0: 受赞。那么在这样的形势下，耿京所领导的义军内部呢，也有人呢开始动摇了。怎么办？辛弃疾给耿京出了个点子，投奔南宋。耿京认为不错，于是就派副手贾瑞呢先去跟这个宋高宗啊汇报汇报。这贾瑞他也是大老粗一个，他当即就向这个耿京呢反映了一个实际困难。他说，老大呀，南边那些宰相听说都是一肚子墨水，我老贾可是半个字都不识啊，如果他们详细问起来，我只怕是回答不上，你能不能派一个读书人跟我一起去呢？耿京一想也是啊，于是就派辛弃疾呢跟贾瑞一起去跟南宋朝廷呢做汇报请示工作。在1162年的正月，辛弃疾和贾瑞一行11人到达了健康，就是南京。宋高宗正好在这里做视察工作，对于这种不用费自己的兵马钱粮又能壮大自己声威的大好事，自然是非常高兴，马上就召见了辛弃疾他们这些人，而且呢封官行赏，任命耿京为天平郡节度使，贾瑞为敦武郎阁门之后，这是一个正八品的武官，辛弃疾被封为右乘务郎，这是一个从9品的文官，另外呢还封赏了义军大小头目啊200多人。为了表示重视，还专门下发了正式的这个任命的文书啊和官员用的仪仗，并且从枢密院啊，这个枢密院呢是宋朝最高的军事领导机构，它的职能有点类似于现代的国防部，就从枢密院呢就派了2个专员带着这些文书和仪仗呢和辛弃疾一起啊准备呢就送到这个耿京的军中去。走到楚州再往前呢就是宋金边界了，这个时候那2个专员呢吓得胆颤心惊，怎么都不肯往前走了，就要辛弃疾和贾瑞等人呢先回去通知耿京到宋朝的海州，就是连云港这里啊，来接收这个任命的文书和这个仪仗。
1: 辛弃疾提出投奔南宋的建议，让耿京起义军找到了一条出路。但是，就在南宋政权派人前来接收的时候，在金国占领区却传来了起义军的惊天事变。起义军首领耿京竟然在辛弃疾等人联络南宋的这段时间里被人杀害。那么耿京究竟是被谁杀害的呢？听到耿京遇害的消息后，辛弃疾又有什么反应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0: 耿京是怎么被杀的呢？杀耿京的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张安国。这个张安国原来也是一支义军的头目，他在耿军的义军声势不断壮大的时候，就把耿京呢奉为带头大哥。后来在金人的诱降政策下，义军的这个日子是越来越难过呀，这个张安国的革命意志就发生动摇了，于是他就瞅准耿京的副手贾瑞和秘书长辛弃疾都不在的时候，联合义军中的其他几个变节分子偷袭了耿京。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何况这暗箭又是来自于毫无防备的自家兄弟呢？于是一方豪杰就这样呜呼哀哉了，起义军群龙无首，一下子大乱，很快就溃散了。而张安国呢，因为立下了这样的功劳，被金国封。

0: 为济州的知州。辛弃疾他们在海州听到了这个消息，真是晴天霹雳，怎么办？难道就这样灰溜溜的回南宋去吗？在这种时刻呀，辛弃疾身上的将种的血液再次燃烧起来，他拍案而起，他说，我受主帅的命令来归顺宋朝，没想到出了这种事情，如果我们就这样含恨忍耻的回南宋去，怎么对得住主帅的在天之灵，又怎么有脸去见皇帝呢？当下他就招募了50名骑兵，径直插向冀州呢去捉拿叛徒。于是就出现了我们在开头所描述的那个辛弃疾活捉张安国的场景，出现了那个英雄浪漫主义色彩的传说。不久之后，新任知州张安国大人被绑架的消息就迅速地传遍了济州城，有人绘声绘色地说，当时张安国大人正在驻扎着50000人的精兵大营里喝酒，正喝得痛快的时候，忽然一个身材高大、眼神锋利的像刀子一样的年轻人，带着50名骑兵像天神一样降临在面前，从众人群中抓着他，旋风般的就冲出去，那几个精兵精将根本来不及阻拦。这个神奇的传说越传越广，最后他被写进了宋史，为一个人的传记添上了最富于英雄浪漫主义色彩的一笔。辛弃疾他们虽说是出其不意地活捉了张安国，可是济州距离宋金边界淮水啊还有一段不短的距离，沿途所驻扎的金国军队估计还不止传说中50000这个数字。为了避免不小心发出声音被敌人发现，他们束马衔枚，就是把那个马蹄包裹起来，减小那个声音，然后呢人人含一根像筷子一样的竹木棍呢含在嘴里，这样就不会动嘴唇去讲话了，是吧？日夜兼程，一路狂飙，不吃饭不喝水的赶到了这个淮水，最后呢把这个俘虏张安国押送到临安。这一英雄壮举在南宋朝野上下是引起了轰动。据南宋人洪迈在《稼轩记》中说，壮声应盖，落势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就是说辛弃疾勇闯金营，生擒叛徒，回归南宋的伟大名声，英雄气概，连懦弱的人见了都要为之振奋起立，而南宋的皇帝呢，见到了勇士的风采以后呢，也是连声赞叹。到这里，辛弃疾在北方的生活算是有了一个光彩夺目的结尾，而他在北方的这一段峥嵘岁月呢，也就成了他一生中最快乐最灿烂的记忆，直到晚年还是恋恋不忘。我们来看他写的一首《鹧鸪天·词》：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衾突骑渡江出，烟宾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浦谷，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这首词呢，是他的上段呢，就是回忆他当年在北方的戎马生涯。壮岁旌旗拥万夫，是说他年轻的时候举旗起义，在耿精军中率领上万的人马。锦衾突骑渡江出呢，那是追忆他率领着身穿锦衣的骑兵渡江南下的情景。这两句气势豪迈，一下子就把一个 意气风发的这个少年英雄的形象啊，无比鲜明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烟兵夜绰银葫芦，汉剑朝飞金扑骨，这两句，这个银葫芦呢，是指士兵随身佩戴的一种放箭的装置箭的那种装备，金扑骨是一种箭的名称，也泛指这个良箭。关于这两句啊，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我认为呢，大致上应该还是说他在北方的这个战斗场面。从字面上来解释呢，就是士兵们晚上整理箭袋，早上呢用箭向敌人发动攻击。笼统一点说，就是形容战斗日夜不停，非常激烈。当然这个战斗场面也很可能跟他当年生擒张安国以后啊，日夜不停赶往南方的那一段战斗经历了有关。这词的上半首非常的豪迈啊，很有气势，但是到下半首呢就不一样了。下半首叙述的是他当时的现实生活和这个感慨，大意是说，回忆起年轻时候的往事，就不禁感叹起现在的我来了。现在我老了，春风吹来了，大地返青，可是却无法染清我白了的胡须，让我重回到那激情燃烧的岁月了。我只能把那些关于平定金国策略的万字论文换成了邻居家怎么种树的书，老老实实的做一个农民呢。在这几句词里面，我们读到的是感伤，是无奈，是悲愤。他在情感上面跟上半首啊是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那么这位曾经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的英雄少年，为什么到晚年会变得如此的悲凉郁闷呢？我们下回再说。
1: 公元1162年，宋金两国间战事一触即发，辛弃疾接连上书朝廷，献上战胜金兵的妙计，可他的计谋却一直未被采纳。就在辛弃疾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在那段慷慨激昂的岁月里，辛弃疾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词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那么站在灯火阑珊处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呢？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二集《政坛新星》。公元1127年，金兵攻占北宋都城汴梁，徽钦二帝被俘，中原土地大量流失，这就是在宋朝历史上被称为奇耻大辱的靖康之变。公元1162年，宋高宗赵构在委曲求全地做了36年南宋皇帝后，宣布传位给宋孝宗赵慎。年轻的宋孝宗继位之后，决心对金国采取强硬措施，一时间举国上下充满了恢复中原、报仇雪恨的主战气氛。面对这一局面，一直胸怀光复故国梦想的辛弃疾接连上书朝廷，指出战胜金兵的妙计。辛弃疾的执着和才华引起了宋孝宗的注意，然而君臣二人在会面期间却发生了重大的分歧。就在辛弃疾郁郁不得志的时候，一个机会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在那段慷慨激昂的激情岁月里，辛弃疾又会给我们留下什么样的传世佳作呢？百家讲坛邀请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南教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二集《政坛新星》，欢迎收看。
0: 绍兴32年，公元1162年的6月11日，在蒙蒙的细雨中，一辆非常豪华的皇家专用车从皇宫中缓缓地行驶出来。在这辆车上坐着呢，是已经当了36年皇帝的宋高宗赵构。

0: 他要去的地方是德寿宫。德寿宫是个什么地方呢？他是高宗专门修来准备自己退位以后住的地方。这就是说，他将以太上皇的身份在那里呢度过他的余生。也就意味着宋高宗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接替他的是太子赵慎，历史上称为宋孝宗。那么宋孝宗的上台会让宋金之间的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呢？又会对南下之后的辛弃疾产生什么影响？宋孝宗并不是宋高宗的亲儿子，他是赵匡胤的后人，而高宗呢是赵匡胤的弟弟，宋太宗赵匡义的后代。宋孝宗不但是在血缘上和宋高宗不同，而且在对待金国的态度上呢，他也和被这个金兵吓破了胆的宋高宗大不一样。他还在做皇子的时候，他就对极力主张投降政策的秦桧的所作所为啊，他是相当不满意的。那么他当了皇帝之后呢，正好又碰上金国的内乱，宋孝宗就很想在收复失地、报仇雪耻方面呢有所作为了。于是他一面贬斥秦桧党人，一面呢又下诏为这个岳飞父子平反，同时对于这个主张抗金的大臣和将领们呢委以重任，这样就在朝廷中造成了一个由这个抗战派呀来主导的局面，积极地进行北伐的准备。是南下以后的辛弃疾啊，他这个时候呢已经离开了军队，正在做江阴签判。这个江阴签判大约相当于现在一个地级市政府中的秘书长这样的位置吧。虽然离开了军队，但是呢在这个主战情绪非常高涨的气氛中，他当然是不甘心寂寞的，于是呢他就找个机会去见了当时的江淮宣抚使张俊。江淮宣抚使就相当于江淮军区的司令员，他就向张俊献上了一条攻打金国的计策。辛弃疾把这条计策称为分兵杀虏，就是兵分几路攻打金国。辛弃疾指出金国军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调动起来呀非常困难，十分缓慢。宋朝如果要进行北伐的话呢，就可以利用这一点，从这个关陕西津淮北海上这四路佯攻，这样呢就逼迫金国要调动他驻防在这个淮河防线的金兵呢去应付。那么守淮的金兵一旦分散到其他各个地方的话呢，这个防线就必然会出现漏洞。这个时候这个宋国呀，他就用他的秘密埋伏下的这个一个部队几万金兵，看准金兵防守薄弱的地方发动奇袭，然后呢直往山东打去。这个金国军队由于调动困难，他肯定首尾就来不及呼应呢。等到他调来兵力进行补防的时候呢，宋军已经收复了山东，和当地的抗金义军呢互相呼应，站稳脚跟了。有了这个牢固的根据地，金军的势力就被分成了两截。宋军如果要进军中原啊，甚至去威胁金国的首都啊，这个燕京，也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了。
1: 胸怀大志的辛弃疾一直渴望能驰骋疆场，实现恢复中原的梦想。宋孝宗继位后对金国采取的强硬政策让辛弃疾看到了希望。然而此时辛弃疾的官职只是一名江阴签判，相当于地级市政府中的秘书长，人微言轻。可他并不甘心寂寞，鼓足了勇气向江淮宣抚使张俊提出了分兵杀虏的计谋。张俊是主战派的代表人物，是名老帅，曾经统领过岳飞、韩世忠等一代名将，官职比辛弃疾高出许多。面对初出茅庐的辛弃疾献上的这一计谋，

他就要都督江淮东西路的兵马啊，开始具体负责北伐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向宋孝宗提供了一份他的作战方案，其中有一条就是先取山东。从这点来看呢，辛弃疾的这个计策对他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但是张俊这个人虽然是号称啊这个抗金名将，但实际上呢他是志大才疏，尤其容易犯轻敌的毛病。在南宋绍兴初期，宋军在岳飞韩世忠的率领下啊，这个在和金兵的多次对抗中间取得了好多胜利。这个时候呢，张俊就以宰相的身份被派出去呢都督各路军马。他在跟这个宋高宗告辞的时候，他雄赳赳气昂昂地说，他说我这回去一定会扫平通往汴京的道路，希望陛下您赶快跟来，咱们一起到汴京城里过元宵节。他认为荡平金兵啊，这个恢复中原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话传到啊，当时传到岳飞的耳朵里，岳飞是打了个哈哈说，这位宰相大人恐怕是在说梦话吧。据说张俊还因此呢恨上了岳飞。现在孝宗要张俊主持北伐的事情，张俊的轻敌病呢又犯了。在他的这份作战计划里面，虽然先取山东的战略目标跟辛弃疾是一致的，但是在战术上他把辛弃疾计策中间最关键的部分呢完全抛到了一边。什么关键部分呢？那就是先从其他地方，先从四路佯攻分散敌人兵力，然后出骑兵突破敌人防守虚弱的部分。张俊他根本没有把这个淮河沿线的精兵呢当回事，所以他还是准备什么呢？用这个最常规的方法，集中南宋军队在江淮所有的优势兵力渡过淮河和金兵硬干，直接命令自己的部将李显忠和邵宏元出兵发动了北伐。宋军的这个军事行动啊，在开始的阶段呢进行的还算是比较顺利的，所以呢很快就攻下了这个灵璧县、洪县啊、宿州啊这些地方。但是因为缺少其他各路的牵制，那个金国的援兵很快就源源不断的补充来了。在这样的兵力的这个压迫下呀，宋军又陷入了苦战。关键时刻啊，这是我们说令人遗憾的关键时刻，李显忠和邵宏元两个主要将领他又闹不团结，这样呢宋军就只好撤退。再跑到扶犁集，在今天安徽省的宿县啊，跑到扶犁集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军还有丁夫啊等等有13万人是不战而溃，饥饿踩踏困乏而死的人不计其数，盔甲呀、兵器啊、粮草这些军用物资呢丢了个干干净净。这就是著名的扶犁之败。雄心勃勃的宋孝宗遭到这当头一棒，在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在第二年，就是1164年的11月，再次和金国签订了和议，历史上称为龙兴和议。扶犁之败和龙兴和议的达成啊，使南宋主战派人士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朝廷中弥漫着这个对金兵的畏惧情绪，一时间几乎不再有人敢谈论关于北伐的事情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年轻的辛弃疾再一次站了出来，这一回他是直接向孝宗献书，献上了10篇关于抗金恢复的这个恢复的军事论文。辛弃疾把他这组文章称为美秦十论，他以独到的军事政治眼光、敏锐的观察能力、高昂的信心和斗志，向宋孝宗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金国并不可怕，北伐可以成功，并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军事政治

0: 施。
1: 在呈现给宋孝宗的《美秦十论》中，辛弃疾指出，金国虽然地广兵多，在对宋的前期作战中一直处于压倒性的优势，但由于他们实行的是民族压迫政策，各阶层间矛盾重重，一旦战事不利，必然会导致金国内部剧烈动荡，甚至相互厮杀。到那时，宋军在挥师北上，收复中原失地指日可待。辛弃疾通过《美秦十论》展示出的军事才华，引起了宋孝宗的注意，并决定召见他。然而，君臣双方在会面期间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为什么会产生分歧？这个分歧又会给辛弃疾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
2: 窦燕山有一方萧武子名俱扬。
1: 然而在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3: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诗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1: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4: 智慧人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0: 关于这次召见，《宋史·辛弃疾传》是这么记载的：六年，孝宗召对沿河殿，弃疾因论南北形势及三国晋汉人物，持论尽职，不为迎合。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这他的表现呢，却令人意外。是持论尽职，不为迎合，就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不去迎合宋孝宗的意图。这就让我们产生了一个疑问：既然这个时候是主战派当政，最高统治者也很热心于恢复这个事情，那么同样也是力主恢复的辛弃疾，怎么会有这个持论尽职，不为迎合呢？难道辛弃疾和他们之间还有分歧吗？由于这次辛弃疾和宋孝宗的谈话没有留下记录，我们也无法确知这个原因。不过就在这次召见后不久，辛弃疾又呈送给宰相于允文9篇军事论文九议。在这一组军事论文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两个问题上，辛弃疾和宋孝宗之间出现了分歧。第一，辛弃疾强调，关于北伐的讨论、决策和行动，要注意保持高度的机密。他这话是有针对性的，而且矛头针对的、指向的就是宋孝宗。因为当时宋孝宗呢，他想要跟金国开战，但是他又不愿意担负起首先撕毁合约的这个名声，于是他就跟于允文商量，就想了一个招，派遣使者去见金国的皇帝金世宗。他说：陛下，河南有块地是我们大宋皇室的祖坟所在地，您能不能开开恩把它还给我们，方便我们祭拜祖宗呢？你想啊，这个金世宗怎么会允许在他所占领的土地上突然冒出一块属于南宋的特区呢？南宋的这种行为显然是在制造事端，想让金国方面呢首先沉不住气。没想到了，金世宗是脑谋深算，他根本不上当。他说：土地是不能还给你们的，不过这样吧，为了表示我们两国和好的诚意，我派30万人马帮你们把祖坟迁到南方去吧。 他这话一说，宋孝宗哪里敢真的接招，让这30万金兵南下呢？于是赶忙说：“算了算了，这个坟呢就不用钱了。”结果呢，土地没要得成，反倒提高了金人的警惕，马上加强了防备。辛弃疾认为，像这样派遣使者要求归还祖坟地的行为，是向敌人泄露用兵机密的傻冒行为。辛弃疾在《九议》中强调的第二个意见，就是北伐行动不应该马上实施。他指出，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事而会兵，论战者欲明日而急斗。就是说，当今最大的弊端在于这个主张和议的人想要永远的避免战争，而主张战争的人呢，恨不得明天就开仗。辛弃疾主张这个北伐的事情呢，要无欲速，就是不要操之过急，应该做长期的准备，否则呢就会招致像扶犁那样的失败。在这一点上，辛弃疾和宋孝宗的想法又是不一致的。宋孝宗听了辛弃疾的话呢，肯定不会高兴到哪里去，是吧？那么这次召见会对辛弃疾的仕途产生什么影响呢？结果可能会有些出人意外，辛弃疾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处分。也许是因为辛弃疾这个时候呢官职比较低微，是一个只是个地市级的干部嘛，人微言轻，宋孝宗觉得没有必要跟这么一个小人物来计较。相反呢，他可以利用不迎合他的、不肯迎合他的辛弃疾，来显示一下他是听得见不同意见的，啊。因此，在这次召见后不久，辛弃疾就被调进南宋的都城临安，做了司农寺的主簿。这个司农寺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它是负责粮食储备、仓库管理以及京城这些官员禄米供应的一个事务性的这么一个行政机构，啊，它的某些职能呢，大概和我们现在的国家粮食总局啊有一点相似，啊，而司农寺主簿呢，就是在这个行政机构里面主管文字工作的事务官。啊，那顶多也就是一个副部级单位中的一个办公室主任吧。啊，这个官这个职务和辛弃疾原来的官职比起来呢，级别上是差不多。但是有句老话叫地方官不如京官，京官不如朝官，是吧？辛弃疾毕竟是进了京，离皇帝的距离更近了，所以呢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提拔。
1: 辛弃疾在对金用兵的具体策略上与宋孝宗产生的分歧并没有影响他仕途的发展，相反，他被调到了许多地方官都梦寐以求的南宋都城临安。然而一直怀有光复中原大志的辛弃疾却一直渴望能在疆场上实现自己的抱负，心中的理想无法实现，令他非常的失落和无奈，一首流传千古的词作也就此而产生了。
0: 辛弃疾最得意的是什么呢？是他的军事才能。你现在把他给派到一个主管后勤的部门做文字工作，那不是和他的理想和抱负南辕北辙吗？他在这个时期有一首很著名的词，就正好呢反映了他当时的这个心境。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词的上段是描写临安城在元宵节那个灯火辉煌的热闹场面。这天夜里，有着10万人家的 这个临安城啊，是家家户户、大街小巷都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灯。

0: 笼，流光溢彩。远远望去呢，就像是东风一夜间吹落了千树万树耀眼的花朵，又好像是吹落了满天的星雨。那些达官贵人都出来游玩了，马路上各种各样装饰华丽的车是来来往往，香气呢四处漂浮。在那些大型的娱乐场所里面，笙箫不断，鱼灯龙灯是翻腾舞动，彻夜狂欢。词的下段呢，就是写在这个热闹繁华的元宵节之夜里面的人。城里到处都是装扮的齐齐整整的出来游玩观灯的美女，她们头上戴着鹅儿、雪柳、黄金缕这些各种各样的首饰，身上飘着飘散出淡淡的香气，说说笑笑的从作者身边风情万种的走过。而作者呢，他只是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潮里面在苦苦的寻觅，他想要发现自己心中的那个人。可是无数次的追寻换来了无数次的失望，他所想念的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终于作者心灰意冷了，他就强忍着万千的留恋和不舍，他猛地转过头去想要离开。就在这一刻，他忽然发现原来那个人已经来了，只不过他是站在那个灯火稀疏的冷冷清清的地方，成了这个繁华热闹的夜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首词从表面上来看，很像是辛弃疾为他的某个情人所写的作品。不过在古代文学作品里面这个男女情爱呢，常常是用来比喻政治上的机遇，所以我认为辛弃疾词中的那个站在繁华热闹之外，站在灯火阑珊之处的那个美女，就是那个清高而寂寞的形象，应该就是辛弃疾的自我写照。正像清代的学者梁启超所说，自怜幽独，伤心人别有怀抱。意思就是说，这首词它是怜惜自己的幽洁和孤独，这个伤心的人当然就是指辛弃疾了，他要表现的是另外一种思想感情。什么思想感情呢？当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那种男女相思之情，那种爱情，而是寄托了他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没有遇到真正的知音，但是又不肯随波逐流，所以只能呢孤芳自赏的那种感慨，那种感情。
1: 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鹅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驰骋疆场恢复中原的理想迟迟不能实现，辛弃疾只能通过写词来排解心中的郁闷和不安。就在辛弃疾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的时候，一个施展自己才华和抱负的机会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会？这个机会又将会给辛弃疾带来什么样的挑战呢？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
2: 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百家讲坛系列节目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0: 前道八年的春天，辛弃疾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命，他被派到地处淮南中部的滁州去做知州。这个任命对于辛弃疾的仕途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他来到南宋以后啊，第一次当上了一个地方的一把手，而且这个任命还带有一种破格提拔的意思。因为辛弃疾这个时候官阶比较低，只是一个从把品的级别，按照规定呢，像他这种官阶的这个级别的官员呢，去当一个州的行政长官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不能够叫做知某州的，只能称作全发钱某州。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本来他的资历是不够格去当这个州的一把手，但是上级呢觉得他的能力行，于是就暂时派他去主持这个州的工作。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南宋朝廷中间还是有人看到了站在灯火阑珊处的辛弃疾，赏识他的才干，于是就给他派遣了这个差事。辛弃疾来到滁州以后，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是他在滁州看到的景象还是令他大吃一惊。经过多次兵火以后的滁州啊，那就是已经是那个荒凉破败啊，非常的荒凉破败。原来的城郭早就成了一片废墟，居民们是住在哪里呢？住在那个瓦砾场上搭起的茅棚里，大风一吹啊，就有垮塌的危险。市面上根本看不到商人和旅客，物价非常昂贵，甚至连日常生活物资的供应呢也很成问题。看到这样萧条破败的景象，辛弃疾当即就发表了一个慷慨激昂的这个就职演讲。他怎么说呢？他说这种情况绝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停战以后长江以北其他的地方都已经恢复繁荣了，唯独这个地方还是这个样子，这是地方领导的这个问题，我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他这个话一说，当然就是赢得掌声一片呢，但同时也等于把自己的退路给断了。我估计当时啊，就有人呢是一边鼓掌一边恐怕心里就在犯嘀咕，前任这么多年都没有让滁州恢复元气，你辛弃疾头一次当地方长官能有什么高招呢？辛弃疾来到滁州以后啊，他就采取了下面一系列的措施：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役屯田，就是降低当地的赋税，招募流散的人员回来定居以增加劳动力，训练民兵队伍，带领他们开垦种植荒地。由于他的这一系列措施，加上滁州当年呢风调雨顺，夏粮获得了大丰收，所以滁州居民吃饭的基本问题啊，马上就得到解决了。除了下大力气抓这个农业以解决居民的温饱问题之外，他还非常的重视商业，努力带着大伙儿奔小康。说起辛弃疾这个人呢，我是非常佩服，就是他这个人呢，他不仅是政治才干、军事才干是吧，都非常行，他这个人的经济才能啊，在经济方面他都有一种天赋的能力啊，非常会理财，这一点我们将来还会要多次讲到的。那么现在他在滁州，他就出台了一个政策，规定凡是来滁州做生意的商贩， 按原来的十分之三来征收这个税这个赋税，这等于是一种特区的政策了，是吧？十分之三的，之所以这三分之一还不到了，是吧？同时他又在滁州城里大搞市政建设，修起了酒楼宾馆，为来来往往的商人提供交易、休息还有储存货物的场所。另外他还贷款给城里的居民，要他们拿着这些钱呢去翻新自己的房屋。在这样一系列的政策之下呀，滁州的面貌那真是日新月异，也不过几个月的时间就完全就是什么呢，焕然一新了啊，滁州就是焕然一新了。根据一篇叫做《滁州店整楼记》的文章记载，当时的滁州是自是流不似来，商旅必集，人情与语上下随态，乐生兴事，民用富庶。意思就是说，流亡的人从四面八方来到这里，商人旅客也在这里集中，人们情绪欢快，上下和谐安宁，工作积极性很高，而老百姓呢也因此呢富裕起来。总而言之呢，是荒陋之气一洗而空矣，就是原来那种破败萧条的景象呢完全无影无踪了，代之而起的是人民安居乐业，市面欣欣向荣，而当地政府的财政收入也因为第三产业的发展，不仅没有因为减税政策而减少，不是他说要减到十分之三的收税吗？还有其他降了很多税的，他没有因为这个减税政策而减少，反而呢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仅仅是在酒税方面呢就增加了一倍之上。初次在地方执政就取得这样的政绩，辛弃疾对自己的成绩呢，对自己的这个表现呢，他是相当满意的。他用结余下来的财政收入，在滁州修建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所记的店整楼。这是一个专供群众娱乐休闲的场所。楼建成以后，辛弃疾专门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落成典礼，登楼举杯痛饮，和百姓一起庆贺滁州的复兴。站在这座标志着滁州太平和繁荣的楼上，辛弃疾心里是无比的高兴和欣慰，他专门写了一首词，在这个词的结尾他是这么写的：从今赏心乐事，圣安排酒令诗酬，华胥梦愿年年，人似旧游。华胥梦是用了一个典故，有一天皇帝，这个皇帝是炎黄子孙的那个皇帝啊，炎帝皇帝，这个皇帝呢就白天睡觉，梦见自己到了一个叫华胥氏的国家，那个国家呢没有长辈，也没有老师去训导别人，民众呢也没有什么贪欲啊，一切都是顺其自然，非常的安宁和谐。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有很多快乐的事情，可以尽情的喝酒吟诗了，希望滁州在自己的治理下能够像传说中的华胥氏国一样啊，年年呢都是这样的自然安宁，充满生机。
2: 治理滁州的成功虽然让初次担任地方长官的辛弃疾赢得了很多赞赏，但是这位南宋政坛的新星并没有因此而飘飘然，忘记了自己恢复中原的理想和抱负。在滁州，辛弃疾说出了一个惊人的预言，而这个预言在100年后竟然变成了现实。辛弃疾的这一预言究竟是什么呢？
0: 我们知道辛弃疾他是一生他都是准备呢恢复中原的啊，所以他来到滁州以后啊，除了训练民兵加强战备以外，他还给予这个对这个金国内部的情况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搜集了各种有价值的情报，并且做出了一个惊人的推断。他说：仇虏60年必亡， 鲁王则中国之有方大。就是说，今

0: 国肯定60年后啊会灭亡，金国灭亡了，宋朝的忧患才真正的大起来。他说的这个宋朝的真正的大忧患，就是指的蒙古。当时距离铁木真创建蒙古汗国还有30多年的时间，蒙古草原的各部落呀还是处于一片动荡之中，但是辛弃疾就已经预见到了蒙古才是南宋政权的真正的大威胁，而事实也完全应验了辛弃疾的这个预见。62年以后，就是公元1234年，金国真的灭亡了，蒙古就开始了对南宋的吞并的行动。又过了45年，到1279年，南宋也被蒙古给灭了。辛弃疾当时把他的这个推断写成了一个书面报告，呈送给了南宋朝廷。可惜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重视这一个像先知一样的预言。南宋灭亡之后，有一个叫周密的宋末的著名词人，他在整理南宋历史资料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份报告，他一声长叹：惜乎斯人之不用于乱世也，深深地为辛弃疾感到惋惜。不过尽管当时宋金之间是处于停战状态，但是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呢倒也不是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不久之后，宋孝宗的淳熙2年，就是1175年，南宋内部发生了一场动乱。结果呢，一心规划着如何去抗金的辛弃疾，却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的军事才能用在了平定内乱之上。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动乱呢？辛弃疾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请听下集介绍。
1: 在宋金对峙期间，南宋内部发生了茶寇的动乱。茶寇是一些贩卖茶叶的商人所组成的武装，他们屡屡打败南宋政府军。辛弃疾受命平定动乱，接过了这个烫手的山芋。那么这次动乱是因何而起的？辛弃疾在平定动乱的过程中是如何表现自己的军事才能的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之铁腕平乱》。

0: 每日一席话，
1: 希望你们忠实履行维和使命，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更多中国力量，向世界展示中国军队良好形象。
2: 这段话出自2022年1月28日习近平主席同中部战区海外维和分队进行视频通话时的讲话。中国是世界和平发展的稳定力量，中国军队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关键力量。从1990年，中国向联合国停战监督组织首次派出5名军事观察员，到1992年派出第一支成建制的蓝盔部队赴柬埔寨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再到今天在南苏丹、黎巴嫩、刚果金等国家的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履行使命。30多年来，我们共派出维和人员5万余人次，赴20多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约3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我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第二大维和摊款国。进入新时代，中国军队全面落实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维和峰会时宣布的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的6项承诺，以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加大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支持和参与力度，为冲突地区实现和平发展带去更多信心和希望，也向世界展示中国军人的良好形象。比如我们完成维和待命部队组建，派遣更多保障人员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为各国培训维和人员，向非盟提供无偿军事援助，派出首支维和直升机分队遂行任务，以及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等。仅2015年到2023年，中国已经向南苏丹地区连续派出10批维和步兵营，主要担负警戒巡逻、哨位执勤、应急处突等关键性任务，为稳定地区局势、保护当地平民生命安全、推进南苏丹和平进程做出重要贡献。正如联合国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拉克卢瓦所说，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维护世界和平上体现了大国担当。5月29日是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当前国际安全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维和任务依旧任重道远。中国将持续与国际社会密切合作，用实际行动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多中国力量。我是张子书，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在线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的十一黄金假期马上就到了，打算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在积极的谋划着出行的路线，我们特别制作了这样的一期节目，给要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假期交通安全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2: 交通事故主要呈现出假期交通事故风险明显高于平日，城市道路车辆碰撞行人事故突出，高速公路追尾事故突出，普通国省道迎面相撞事故突出，农村道路翻坠事故突出，私家车和摩托车肇事突出，雨天车辆相撞事故突出等特点。为此，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假期出行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自觉抵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开车击打手机等违法行为，驾乘汽车务必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全程戴好安全头盔，自驾出行应提前关注公安、气象等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及沿途天气情况，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免夜间行车，注意礼让行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雨天或夜间行驶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交通拥堵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如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行人切勿违法穿行高速公路，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急弯陡坡、下长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驾驶摩托车和面包车切勿无证驾驶超员载客，驾驶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请勿违法载人。
1: 了解了驾车出行要注意的交通安全问题，那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2: 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的客车。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
1: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的精彩讲解，有你们交通警察的真诚守望，相信我们的交通环境和交通安全会越来越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之
6: 道，
5: 独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4: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9: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

0: 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条上。

0: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1: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2: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3: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4: 你知道世界最？
1: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5: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6: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7: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6: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7: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6: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7: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6: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7: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6: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7: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6: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7: 啊，差那么多？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8: 你好，外卖。
9: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0: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1: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0: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1: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0: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9: 妈，帮我拿瓶饮料。
10: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1: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0: 儿子，儿子，儿子，
1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人，
1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个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5: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0: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1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

0: 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2: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3: 此刻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4: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3: 粮食危机，
5: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6: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0: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1: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2: 许愿宝贝，
1: 让你不再寒冷。
13: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 让你饭菜飘香，
14: 太极了，这给你吃。嗯，
1: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 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12: 救命啊！着火了！
15: 救命！
10: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6: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7: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乐记，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8: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6: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7: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8: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啊。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9: 电费翻倍的交，
20: 每年
21: 一房多少？
22: 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20: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24: 欠
23: 房
24: 交
23: 的
24: 家庭，
23: 费消耗着大量。
20: 要是全国有10%
22: 的
20: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5: 爸爸，我想出去玩。
26: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5: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6: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5: 想。
26: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25: 那是为啥呀？
26: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0: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事情。
1: 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2: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3: 美丽的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献身。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2: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5: 同志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没有勇气去试一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携手同我，寻一道曙光照亮心。

0: 不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0: 18岁，今年19岁，
1: 今年26岁。

0: 致敬。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五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

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原则。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用两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五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人的

0: 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
1: 一起畅游
0: 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
1: 音乐随身听，
0: 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0: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让阳光轻轻洒落，微风拂过窗台，让我们用最温柔的旋律陪伴您开启这段美好的时光。这些歌曲里有青春的遗憾，成长的释然，生活的细碎温暖，还有时光赠予我们的柔软礼物。希望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音乐能够像一杯温热的茶，轻轻

0: 继续为您推荐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的一首歌吧，《明天您好》。这首歌呢，像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着微微的凉意，却又充满着希望。钢琴的旋律清澈而坚定，弦乐缓缓铺陈，仿佛在告诉我们，成长的路或许会跌跌撞撞，但是每一次跌倒后的微笑，都是生命最美的印记。
1: 广场中央等

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像极了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路上笨拙却勇敢的模样。这首歌呢，特别适合在清晨来听，因为它提醒我们，无论昨天如何，今天依然可以温柔地对自己说一句，明天你好。

小幸运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田馥甄用她细腻的嗓音唱出了每个人心底那份青涩而美好的悸动。歌曲的前奏呢，像是翻开了一本泛黄的日记本，而副歌部分突然明亮的弦乐，则是像回忆里永远晴朗的那个夏天。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时刻，听到某一种旋律，突然会想起学生时代那个偷偷喜欢过的人，或者某次放学后和好友并肩走过的夕阳呢？这首歌呢，就是属于那些差一点就在一起的遗憾和幸好曾经。

李荣浩为莫文蔚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慢慢喜欢你》，把爱情还原成最朴素的模样，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生活当中那些细水长流的温柔。钢琴的伴奏像午后阳光洒在了地板上，莫文蔚的嗓音慵懒而深情，他唱着，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这样简单却真实的告白，才是爱情最动人的模样。

这首歌特别适合在周末的早晨来听，当你和喜欢的人一起做早餐、晒被子，或者呢只是安静地靠在一起发呆，原来幸福就是这样慢慢积累的瞬间。

继续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首《岁月神偷》，像一本泛黄的老相册，记录着时光里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温柔。钢琴的前奏像老师作证的脚步声，提醒我们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而副歌部分突然开阔的编曲，则像是推开了旧阁楼窗户的时候，阳光倾泻而下的瞬间。你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呢？某个午后翻到小时候的照片，突然发现原来以为那些平凡的日子才是最珍贵的宝藏。这首歌呢，就是岁月留给我们的情书，它偷走了时间，却留下了最美好的瞬间。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听一听完整版的这首《岁月神偷》。

陈奕迅的这首《你给我听好》是一首看似洒脱实则温柔的劝慰的歌曲，他略带沙哑的嗓音像是一个老朋友，在你低落的时候拍拍你的肩膀说烦恼会解决烦恼。生活当中呢，总是会有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听完这首歌呢，或许你会觉得其实一切都并没有那么糟，阳光依然很好，而你呢也是值得被温柔

我是不在随时随行好音乐，我是为您放松好音乐的伙伴若琳，一个您永远不用想起只要记得的朋友。您最近过得怎么样呢？生活或许忙碌，或许偶尔也会有一些小烦恼吧，但是没有关系，在这样的时段，让我们用音乐为您充充电。此刻您可以闭上眼睛，做一个深呼吸，让这些温柔的旋律轻轻地拥抱你，让我们一起把心情调成温暖的频率。

为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的插曲《路过人间》，郁可唯用她空灵的嗓音把生命的聚散离合唱得是如实如画。歌曲的旋律像清晨的薄雾，轻盈却深邃。歌词里那句“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是有幻觉的”，仿佛在告诉我们，即使知道世事无常，我们依然可以相信美好。这首歌呢，适合在安静的上午来听。当你看着窗外的云缓缓地飘过，或许会突然明白，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而每一个路过的人都值得。

奇的魔力，它能够听懂我们说不出来的话，也能够治愈那些小小的不开心。感谢收音机前的您选择用这段时光与自己来相处，也让我们记住，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喧嚣，你始终值得被温柔以待。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吧。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

0: 障生命安全。
1: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0: 听说人家丈夫回来了，贾赦这脸腾一下就红了。怎么，这毕竟不是一个光明正大光宗耀祖的事，怎么的劝人家媳妇改嫁，而且是嫁给自己，往自个儿家里劝，这有什么露脸的呀？尤其是背着人家丈夫，你刚才憨皮赖脸那劲头，这把仆人都吓着了。为什么？贾赦本身是文化人，官面上见，你想封建官场得有多少礼法呀，识文断字，知书达理，就是这么学的文化，这么读的书啊，读来读去看哪个女的漂亮都想变为自己的妾，反正仗着这仆人是贴身的，那多少年了，贾赦倒也不背着他，就当面就这么说了。现在人家丈夫这么一叫门，心里边扑腾扑腾他也跳，心想这要是他丈夫答应倒罢了，花俩钱就买了，如果人家一翻脸说我这一家的主人没回来，您这俩路过的客人到这儿便把我媳妇带走，咱们见官吧，这就麻烦了。后来贾赦转念又一想，看这胡适方才那个犹豫态度，琢磨他的丈夫也不是一个有囊有气的人，老惦着拿媳妇儿出去挣钱去，能有什么出息啊？稳定心情啊，那赶快把你们家的贤夫请进来吧。还贤夫呢？胡适苦笑了一声啊，心想他是够闲的，太闲在了，天天除了外边转悠就知道喝酒，那点地都不好好种啊。稍后便来。胡适出去院里边的丈夫正嚷呢，快快点扶着我。这王小四儿酒量不大，是挺爱喝，多大量啊，大概有那么一两五钱就能死过去三天，那不是就这量就别喝了，不行，离酒活不了，越穷越想过好日子，他越不干活，那不劳动致富吗？不劳动怎么致富啊？他做梦致富。哎，这王小四儿就属于喝完酒一睡觉做着梦，他就成了款了，款了就有钱，要什么有什么了，所以他老瞅自己这美娇娘媳妇别扭，你这这外边能挣大钱，就这么一位。这王小四儿一进院，贾赦站门口等着呢，人家丈夫回家，你在屋里坐着这不像话，又不是老朋友了，老朋友也得迎一迎啊。他站在家门口往院里看，走近了一瞧，嘿，这王小四好模样，头上戴着一顶破头巾，披着一件穿的旧的已经看出黑色的白布衫。那你说到什么色啊？原先那底色是白的，因为太旧了，再加上穿的也不老干净的，都穿出黑色来了，您想这人得多脏。人没进门酒气熏天，这酒风先进来了，这酒没喝的时候闻着香，敢打这嘴里的呼出来，这就恶心人了。噗，贾赦好像把刚才那牛肉干吐出来，这个难闻呢。跟那仆人使个眼色，俩人躲在一边，点点头，不好再说话了，尽量控制呼吸，少说话。这王小四儿晃着就进来了，嗯嗯，怎么家里、有俩人啊？胡适搀着他给介绍啊，这是路过的客官。没有地方寻找客店，敲门到咱这儿，想吃顿晚饭，借宿一宿，说好了给咱们钱的。我看他以为是你敲门呢，也不好再拦阻，一看都是善良之辈，我就让进来了。你不必多想。
1: 我不多想。
0: 什么？
1: 是当官的？谁是当官的？你？

0: 他指指那仆人，那仆人看了看假设，这是我家主人。哦，是你呀、啊？假设一报案，敢问您就是这家的主人吧？王小四拍拍胸脯，没错，我是，这是我娘们儿，看出来了。你怎么意思吧？我是路过此地，下官要到京城去听选。这会儿找不着店房，肚中饥饿，所以就烦劳你家大娘子，让我们在这儿打打尖。刚才我们自带干粮已经吃了，你家娘子还为我们做了两碗热汤，这突然间的讨扰，给您添麻烦了。假设这客气起来，文质彬彬的。啊，这王小四一听，什么？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才有力气工作。
0: 讨什么扰啊？没事，住这儿都行。假设说是啊，找不着店房，今晚是得借住一宿。旁边有房子，住旁边。给多少钱啊？假设一看有门，一沾钱，假设腰杆就硬了。要么说，老话说人穷不能志短呢，这钱压的是奴婢之手啊。你要拿钱不当回事儿，这钱对你也就没有魔力了。这王小四看来是缺钱，多少钱呢？钱好商量，只要让我们主仆好生休息，明儿早我们登城上路，多放一些银钱，给你放上10贯，怎么样？是10贯。王小四一听，好啊，可不好吗？白给10贯钱。王小四算了算，连赌带喝，这够自己活我2月的了。那赶快休息吧，这就催着别人要睡觉。实际他自个儿，晃晃荡荡坐都坐不住了，他酒上头又困了，惦着让人家睡觉啊，倒不着急。假设心想，还没跟你谈你媳妇怎么离婚的问题，睡哪门子觉睡不着啊？敢问这位王四兄，您这么晚归来，是出外应承朋友吗？仆人心想，我们这主人真能下客气，就穿这样，那头巾油的麻花的，这白袍子穿的都跟黑衫子差不离了，满嘴酒气，哪位交这朋友啊？假设这也是管丈母娘叫大嫂，这没话搭个话，跟谁应酬去了？不是应酬。对了，这王小四说着说着跟胡适搭个上了。我给你找了一个大户人家，人家缺一个针线女工，你去干这活就行。我跟说了，说你针线特别好，你去，人家是先给我2贯钱，2块钱，我都喝了酒了啊，你明天就去吧。胡适脸上颜色很不好看，等于丈夫已经给他找着干活的地儿了，人还没去先拿人钱，这让人看不起，就好像把自己媳妇卖出去一样。你等我到那干了活，你再拿工钱也行啊。合着我干活挣这钱，你都去喝酒，你听，已经先喝上了吗？胡适脸色能好看得了吗？谁嫁这样的丈夫，谁能高兴啊？下意识的，这胡适拿着眼角瞟了一眼假设，言外之意，您瞧我嫁这丈夫，还透着一种意思，刚才你说打算要花钱把我买过去给你做妾，你倒提呀，尽在不言中。假设全明白了，起先的担心是因为不知道这家丈夫到底什么人性什么品性，一看就这德性的，给10贯钱他就这么高兴，我给他放10两银子怎么样啊？翻给20两，我能把这胡娘子带走，那是我后半生的福。

0: 分呢，心里边更有底了。一看胡适看他一眼，贾赦就明白了，啊，是这样，感情这个王四兄外边应酬还真不少，认识很多大户人家呀。那当然，好些朋友呢。哼，你能有什么朋友啊？一个年纪轻轻的后生，到人家里厚着脸皮，又拿钱，又吃酒的，让自己女人去给人家做女工，你还这么兴高采烈的。唉，这胡适说着说着，自怨自艾又叹了口气。王小四一看，你叹什么气呀？我告诉你，你要不去，我回来我自个儿吃可没有你的饭，你可想明白了。好吧，他连饭都不管了。贾赦一看，啊，算，哎，王四哥，不要再跟嫂夫人吵了。小官以为，你这日子这么过，也是够艰难的。这样，让我这仆人陪你聊一聊啊。贾赦看了那仆人一眼，仆人就明白了，心想主人呢，这会儿说话您怕碰壁，让我暗中跟他谈谈价，得了，来，王四哥，您这边坐，我跟您聊聊。那胡娘子假意给他们收拾房间，官人，隔壁还有一间茅草房，一直也没人住，我给您收拾收拾，今晚你们主仆就将就一夜吧，有劳嫂夫人了。贾赦显得特别谦恭，跟着这女人就奔旁边那屋，好像只有帮帮忙。这边这仆人搭着王小四儿的肩膀，一口一个王四哥，好吗？您一看就爽快之人呐，福气可不浅。
1: 我有什么福气呀？
0: 你看，大嫂子长得跟朵花似的，方才我们家主人一进门就夸了，说能娶得这样懂事体的美貌妻子，说明这家主事的男人有眼力有作为呀。
1: 是夸我呀。
0: 王小四也不照镜子想一想，就他这模样能有什么魅力有什么作为啊。这仆人纯粹在这借着酒劲吹他呢。不过王四哥，我有一个事儿我没明白，您说您这花枝招展般的娘子，您怎么舍得让她去别人家做女工啊？万一被别人看上了，这可不好。
1: 看什么看呢？残花败柳。我告诉你兄弟，你是不知道，这个女人呐、啊，她你特别拿她当回事儿的时候，她就找不着北。现在趁着年轻挣点钱，谁乐意看着她，能多给俩钱，我倒也不割心。
0: 这仆人一看没羞没臊，行了，哎呀，王四哥，要这么说，大户人家可不都是安善之辈呀，啊？要想让嫂夫人给你多挣俩钱，应该找个好主顾，好人家，多给钱也不会亏待大嫂的。可是说呢，哪有那人家，咱们得碰吗？甭碰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呢，我家主人就是好人家。我跟您说，我家主人已成亲多年，只是膝下无子，方才见到嫂夫人好生羡慕王四哥你呀。您现在既然想多挣一些银钱，我家主人有的是银子，倒不如就把这大嫂子许给我家主人得了。这仆人用词挺为难，想说卖吧，卖给我们家得了，显得不尊重，也怕伤了这王小四儿的自尊心，哪知道这种人早无廉耻了，就许给我们家得了，实际还是卖出来的意思。王小四一听，看你家主人倒也是个好人，是吧？能给多少银子呀？嘿，仆人一看，我刚才跟他兜圈子绕弯子白费劲了，早知直接谈价了，10两银子怎么样？
1: 10两，太少了。
0: 那王四哥，你说给多少钱？
1: 我看呢，要你们家主人想把我娘们带走，给他生儿子，那我就以后我们俩就没事了，
0: 对，多新鲜呢。仆人心想，那带着天涯海角你可找着啊，没这么说，那当然各过各的了。您说多少钱吧，
1: 咱们也得
0: 这王小

0: 老四咬咬牙，心里想嘴发飙，心里边可得算清楚，这会儿可不能心慈手软，怎么也得40两银子，这咬着牙发了很跺脚说出来的，40两。仆人一听，哎呀，我家主人会花这么多钱买这么一村妇吗？这会儿他就开始给这胡氏娘子贬身价了，这村妇不登大雅，这贵了吧？要不30两吧？再少我可不答应了。夫人一看30两，降下10两，行了，这事儿我就应了。我跟我家主人再说说吧。到旁边那屋，假装帮着收拾收拾这房子，把贾赦就拽到门外边一说。贾赦一听30两，值啊，连忙点头，你答应他吧。这仆人又转回来了，跟王小四一说答应了，明儿早上找一个明白人做个中间，写个字据，来个文契，这就成了。这边贾赦告诉了这胡氏娘子，胡娘子一听，哎，脸上半是忧愁半是喜悦，忧愁的是嫁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丈夫，30两就把我卖了，喜悦的是从此脱离苦海，兴许后半生就能改换门庭。点头答应，笑中有泪，就这样一夜无话。王小四跟这胡娘子是最后一夜同床共枕呐，醉得跟死狗一样躺着就着了，绝没有什么惋惜之言，流连之色。胡氏娘子孤枕难眠，心想，若不是上天作美，让这假官人到我这家中来，我这后半生就跟着他了，跟着王小四这样的丈夫生不如死啊。好在命运重改了。那边屋子这贾赦跟这仆人一宿简直没太睡踏实，贾赦好像生怕早上一起来这胡娘子找不着了，别再飞喽，赶快天亮赶快签字据吧，夜里把那30两银子就点数清楚了。书说简短，转过天来找了村中一个文化人给代写了契文，双方识字画押，一手交钱一手交人，拱手而别。从此王小四再也见不着胡娘子了，胡氏妇人跟着贾赦主仆是够奔京城，来到了京城临安，住到了寓所之中。这官员遴选都有那房间，国家统一安排，算是招待旅馆吧，单耗出一间房来给了这胡氏住，在这就等着了。这个选官制度得看你找没找着人，假设是带着钱来的，钱花得多选的就快。最后定下来了，夜选假设到九江万年县做县丞。县丞啊跟县令是一个级别的，比县令来说更有实权。贾赦一看这不能光带着胡氏去啊，自己原先家中还有妻子呢，娘家姓唐，这唐氏夫人是掌印夫人，纸里包不住火，自己娶了个小妾，迟早得让夫人知道，这样吧，一块在九江万年见面吧。在任上这姐妹俩总算见着了。胡氏是一个很懂情理的人，自己身居为小，所以呢处处有礼，处处谦恭，处处勤劳，本身就是乡下人，多干点活这是本色。这唐氏可不行，呵，看着这胡氏这大夫人就别扭。这唐大姐，唐大姐啊，行大叫姐姐呀，胡氏就得这么称呼着。有时候一叫唐大姐，这唐氏还不乐意呢，姐姐是你叫的吗？你不是我亲妹妹，叫夫人。一脸横肉，眉毛一立，眼珠子一瞪，看着为人就不善。胡氏心想，我要倒霉，碰这么一个掌家夫人还能少得了给我小鞋穿呢。果不其然呢，这唐氏夫人是明里暗里的折磨这胡氏娘子。这贾赦呀感情还怕婆， 民间讲话怕婆，文言就叫惧内呀、啊。他惧怕这唐夫人，你别看这唐氏没给他生儿子，也没给他生闺女，也不打哪儿就这么怕，大概是怕唐夫人这一脸横肉吧。反正唐氏对这胡氏百般刁难，胡氏一哭，贾赦都不敢当面劝，得背地里哄，说我回来给他再聊聊，对你好点。每次跟这夫人一提，唐氏是破口大骂，手里有麻蒜麻。什么叫有麻蒜麻？有茶碗摔茶碗，有饭碗就不摔碟子，是这么一脾气。就这样，贾赦也没敢说指责这夫人，你这么做不对，你没给我生儿子，你对不起我，没这胆子。你别看唐氏不开怀，嘿，胡氏开怀了。这一天有大夫来给胡氏看病，一搭脉，嘿，恭喜官人，贺喜官人，尊夫人有了喜脉了。啊，贾赦一听，那就是说将来我会有一儿半女了，是男孩是女孩？郎中摇摇头，这摸不出来，这就得瓜熟自落，到时再看吧。哎，甭管是男是女，贾赦心想先有一个孩子，不行再接着生啊。哎呦，这真是老天有眼呐、啊！贾赦想孩子想疯了，心想我向来无子啊，这一胎要是生了儿子，那就是苍天保佑我贾家香烟不断，我可得看住了。怎么看住了呢？那大婆太横啊，又告手下要封锁消息，那锁得住吗？丫鬟老妈子早就把这信儿告诉那唐氏呢。唐夫人一听，心想麻烦了，这小贱人胡氏这肚子还争争气，他看看自个儿这肚皮，恨不得照自己肚子来三拳。怎么呢？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儿子生不了，生个闺女也行啊，到现在没动静。哎呀，越着急越没有，人家可怀孕了，后来居上，这要是生一个儿子我怎么办呢？将来母以子贵，子以母荣，再把官人的心思整个勾去，我也老了，谁管我呀？不行，我得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起先这唐氏也打算找找那大夫开个偏方，也赶快能怀上孕。后来一琢磨不赶趟了，怎么呢？即便怀着孕也生男孩，都不能当哥哥，你多新鲜。那边都仨月了，那边生下男孩就是大哥，我这就兄弟，儿子得受着他欺负啊。你想的弟弟打不过哥哥呀，他想的倒挺远，不如啊先把他这哥哥给除喽，好吗？这唐氏要冲着胡氏下狠手了，这天抓个一差半错，是将这胡氏臭骂一顿呢。贾赦正好公务繁忙，到外地呀、啊、去查一些事情，算出差吧。呵，这唐氏在家里是作威作福啊，起先是骂这胡氏，你天天晚不睡早上不起，见饭玩命吃，你没日子吃的。你想那孕妇可不，这饭量比平时长得多，那两条性命呢。胡氏说不出苦来，指了指肚子，我这有官人的骨血呀。啊呸，骨血还不定谁的野种呢，我告诉你，到这儿了你休想拿人家的孩子来骗我家官人。这左一个野种右一个野种，骂得胡氏痛哭流涕，羞臊万分。你还哭，你有什么脸哭啊？啊，但凡好人家的女人能跟自己的丈夫打声招呼就走，跟别人再过吗？没羞没臊，我让你在这装去，打今儿起烧水做饭的活就归你了。唐氏心想，我累死你，我让你天天干重活，我就不信这孩子你保得住。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
2: 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
3: 听不着。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

0: 一点都不动弹。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两千万
3: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乱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场。

有句老话叫最毒莫过妇人心，这话胡适现在是深有感触啊，他觉得太有道理了。就冲自己家里这掌印夫人，就这唐大姐，这唐大姐你别看她姓唐，可一点也不甜，好嘛，酸脸苦心呐、啊、这位无比狠毒，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就因为自己身怀有孕，将来可能给贾家添一儿半女，你看他这劲头，瞅我看着别扭，挑我的毛病，今儿这地儿脏了，明儿那儿没擦灰了，昨儿睡得早了，后起得晚了，哪儿都不对，今天当众辱骂，让我一个人要把厨房里活都包了。厨房多少活啊？啊，擦擦洗洗，抹抹涮涮，什么活都我干，我这挺着肚子方便吗？他是想让我把这孩子活活给累下来，就这么想的。这唐氏确实是这么琢磨的，不许偷懒，告诉家里的使唤丫头老妈子给我看着点。丫鬟老妈子都看不过去了，心想这位二太太这是需要保养的时间，何至于这样呢？看来这个嫉妒之心可以让这人无所顾忌，忘乎所以呀、啊。可是偏偏事与愿违，您看这大娘子这么折腾二娘子，这二娘子肚里这孩子就跟较劲一样。你想那干活，一会儿蹲下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登高一会儿就低的，就这么折腾，这孩子在娘肚里边是茁壮成长，眼看这怀是越来越显，越来这肚子越大，这胡适倒面色红润了。要么这科学道理说这孕妇不能一点不活动，适当的活动对这肚子里的孩子跟这母体本身都有好处，这胡适也跟叫板似的，越活越来劲，越干活这精神头越足。唐氏看着心里别扭，心想我得给他找点药，让他趁着吃饭时候把这药喝下去，稀里糊涂的把这孩子给打下来，哪找这药去，什么时候给他呢？唐氏也有点害怕，丈夫怕自己那是怕，怕到什么程度，这真要给他把孩子打下来，丈夫一翻脸会不会把我休了呀？这唐氏所以一直没敢下药，假设很快从外地出差归来，回报完了公事回家，这么一扫听，能说家里没亲近仆人吗？最起码跟着假设上任那位，人家把实情都跟假设说了。呵，二奶奶好悬就被大奶奶给得楞死啊啊！假设一听坏了，赶快得重点保护，暗中转移，往哪儿转呢？就这么一个家，找自己好朋友商量商量吧。就在这万年县有他一位老乡，此人也在县中公职，姓陈，名叫陈吕长。假设跟陈吕长既有同乡之谊，

宗夫，一脉香烟全仗这胡适啊，所以必当保全。只是你那位夫人过于的霸道，如果有错，你恕我这有口直言，别有堂皇之处，全在尊夫人呐、啊，她不对。假设一听这个客气什么，可不就她不对？可是我怎么办呢？您现在也不能跟夫人争吵，家中不睦也不是好事。现在只有把这胡适妥善安置，待他生下孩子之后再细作道理。对呀，可是寄养在何处啊？贾氏说着话就往这屋里边撒嘛，四处看看。陈吕长一看就乐了，你想放我这儿啊也行，我有办法能让他到我这儿平安给你生下儿女。贾氏一听，什么好主意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可这陈吕长小心翼翼的把这主意一说，再看贾赦脸乐得跟开花一样，端起杯来一饮而尽，就听你的了。哎，别忘了，陈吕长命仆人取来一朵红花，红色的绢帕做的假花，这个您带着，可别忘了，这个花要丢了可就麻烦了，全凭此为计。好好好，假设把这花揣在怀中，你别看是假花，这比揣那真花还珍贵呢，心想可别丢了，将来能不能贾家香烟有着落全在这花上了。回去了，暗中把这花就交给了胡适，嘱咐了一番。胡适一想，这行吗？那位说，什么主意呀？您甭着急呀，这事儿没多久贾赦又出差了，贾赦走了，陈吕长这儿就开始繁忙了，到处一打听，说这贾府中有什么事情可以跟我这儿打招呼，因为贾赦跟我是好朋友，现在男人不在家，有事儿跟嫂夫人说，直接打个招呼，我自会应承。这位堂的嫂啊，真没拿这陈兄弟当外人，听贾赦没少提这同乡之谊，两家是通家之好，陈吕长平时也没少到贾赦家来喝酒，彼此都认识，所以陈吕长这客气话一传过来，这唐氏夫人还真就当真了。这一天感觉头有点发晕，哎呀好难受，赶快去跟陈大人打听打听有没有好的郎中。这唐夫人实在是没病找病，脑袋一晕就找人呢。你看那胡适挺着肚子来八回大夫了，我怎么不怀孕就不能找大夫，你这不较劲吗？陈吕长一听机会来了，赶忙把自己夫人找来，那点心准备好没有？点心呢、啊、鲜果呀、四盒礼物准备好了，赶快去看一看吧。这夫人之间走动，这能让好朋友关系更紧密呀。唐夫人一听是陈吕长的家里来了，赶忙搭了一个请字，而且强大精神还给做了一个小餐儿。家里不有仆人吗？为了表示敬重，自己也下了回厨，添一个菜也是心意哟。嫂子头不疼了，害你一来这病就好了一半，有什么好郎中啊？郎中啊，我家官人还得给您问呢，先让我过来看看。嫂夫人倒是不打紧的，我看这面色红润，自己别吓着自己，应该没有什么大的妨碍。可说呢，你一来我就高兴啊，和这姐俩你一来我一语的，坐那儿吃着饭聊着天儿，还真挺痛快。说着说着，这陈夫人就看这唐氏，嫂夫人是有福之人呐。怎么呢？从面相上我就看出来了，您看您天庭饱满，长得跟一个菩萨似的。他没好意思直说，脸上很丰满，肥肥胖胖，实际是一脸横肉，这话得分怎么夸。一说长得跟菩萨一样，这唐氏还真高兴，哎呦，那感情好像你长得没福一样。哎，跟你可比不了，嫂子，你看甭别的，
你们家

人多能干呢，这才不到半年的光景，奉旨意出门几次了，他经常到外面走走看看，见识也开阔，眼界也比我家官人远得多呀。二一个，您看您这仆人们，家里上上下下的使唤人，老的老，小的小，有一个算一个，嘴上一份，手上一份，干起活来没动静，不声不响，干干净净，立得铮铮。您这当主母奶奶的也省心呐。我们家倒好，哎，哎，别提了。您这是我来了，给我做一个菜，是待客之道。我们家谁来了都得我去，这不是盐多了就是醋多了，菜不是酸了就是咸了。你说我怎么就找不着一个好仆人呢？厨师傅，厨师傅不行，使唤丫头直不瞪眼，愣磕磕，就跟老没睡醒一样。哎呀，我感情要有您这命好了，我手下的丫鬟老妈子都跟您家里这一样，我就没这闲气生了，着不了这闲急了。哎呦，要这么说我可是真比你有福。妹妹，你看谁好，送你两个不完了吗？拿人就这么送啊，拿官府家的奴仆跟物件一样。真的，嫂夫人这话咱们姊妹可不逗，我这人可当真，真舍得吗？舍得，那你可别把那最次的送给我，我要可就要你最喜欢最舍不得的，就怕到时候嫂夫人心疼吧。不能。唐氏一听，这样我让手下人全站在这儿，你挑，你挑中谁谁就跟你走，一个也行俩也成，你看怎么样啊？那感情，那现在就挑吧，传我的话，把家里的女佣们都找来，婆子老妈丫鬟使女站两排呀、啊、其中就有胡氏。胡氏不是妾吗？嗨，掌印夫人说了算，都到厨房干活去了，那衣服都换下来了，得穿仆人的衣服，这会儿也站在人群中。胡氏早就听贾赦说有这么一天了，今儿一听说夫人召见，是陈家大奶奶要挑一仆人，他奔就把那红花带在左鬓边了，人群中一站，就这么一个带花的。唐氏一看就烦，挺着个大肚子还臭美，就不知道怎么个没法了，丈夫也不在家，没给谁看他，哼，拿鼻子往外醒了这么一声，一脸的看不惯。这陈吕长的夫人真会做戏，挨个看着挨个摇头，啊，这个老了，这个小了，这个胖了，嗯，这个又太单薄。唐氏夫人一看，你这干嘛呀？我说你这胖了瘦了老了少了都不成，你看哪个合适，我看看二一排的吧。这哎，我说嫂夫人，他可不错。哪个呀？就那带红花的。陈吕长的媳妇儿一指这胡氏，唐氏心里边这高兴啊，心想，嘿，天顺我心，这一堆人我就瞅他别扭，别看他能干活，他可是跟我抢丈夫的人呢。大伙一看，怎么看上我们家二奶奶了？夫人没说话，婆子们谁也不敢插嘴。胡氏心里边一动，心想，我能离开这个刁钻的恶婆娘了，这是人家设好的圈套。陈氏打量打量，她可是胖了，胖什么胖啊，这人呢不定在哪揣了个野种，被我们当家的也没看明白就给招进来了，进这才显着怀，那我就要她了。嘿，你倒会挑，到回来是俩人。对呀，从小养一个，花一个人的钱，搭一个人的情，我落俩使唤人，那多好啊。哼，妹妹嘴倒真会说，那这人呢归你了，多谢大姐，多谢嫂夫人。陈吕长的媳妇心想，姓唐的你掉沟里了，我们哪是为了多招俩仆人呢，家里有钱雇几个人买几个人不在话下，这纯粹是为了贾赦家的香烟呐、啊！又吃了鬼子饭，我可就把他带走了。走吧。唐氏心想：除我眼中钉，拔我肉中刺，我谢谢你还不赶趟呢。那把他的东西拾掇拾掇都扔喽，
别扔啊，全带着。胡适一点没糟践，这些日子过出来这点简单家当，打包装吧装吧，提拉着跟陈履长媳妇回来，奔陈府呢。这一到这儿，马上是重点保护啊，有专门的厨子，请来郎中先给把把脉，一看没什么毛病，身体体检都正常，厨子就得问今儿想吃什么，给您做什么。睡觉要清静，几个丫鬟跟着。是，总而言之，你得把这孩子一定平平安安的给生下来，那还不好啊？在家里那苦日子过得都能将就到这儿，平步青云，享不尽的福分，胡适是心满意足啊。就这样，安安静静、顺顺当当的，到了预产期了。那贾赦还没回来，早回来了。这一次出门根本就是诚心躲开，一听那边陈履长捎信儿说把您那二夫人已经领过来了，贾赦也办完公务回家了。唐氏能说不跟打招呼吗？夫君，大官人有一个事儿，你不在家我可替你做主了。贾赦一听，和夫人客气，你这是这家的主母啊，你做主就跟我做主一样，但这事儿不行，得跟你打个招呼，回来你可别跟我翻脸。哎呦，我哪敢呢？什么事儿啊，夫人？就那小狐狸精我给卖了。啊，哪个小狐狸精？还哪个？挺着大肚子，眼前瞎转悠那个？我告诉你，那绝不是咱的孩子，要不定他打哪带来的呢？到这就显怀，哪那么巧啊？你呀，也真是糊涂。我看他就别扭，那天正赶上陈履长、陈大人家里的到这儿来。非说咱家仆人好，我一看既然他喜欢就让他挑吧，也不怎么这么寸，他把这小狐狸精挑上了。我已经把话说出去了，泼出去的水也不能再收回来，只能答应他，连那野种啊一块送人家得了。哎呀，贾赦一听，你怎么，那是咱的孩子，谁的孩子？你再说咱的孩子我跟你急了。那就算别人的孩子，那你这两口子也一分钱没要，你们都是好朋友，将来两口子怎么着啊？三口子人家要咱也得给呀。所以啊，你也甭惦记了。哎，贾赦长吁短叹的，心想这回送出去我就安心了，他这跟媳妇在这演戏呢。唐氏暗想，到那边丫鬟仆妇都不听使唤，就你一个手脚麻利的，你天天干活比这边还累呢，你那孩子甭打算养活。各有各的主张，各有各的想法，他哪知道到那边是重点保护对象。赶到了临盆分娩的时候，这位胡氏娘子还真争气，真就给生出了一个儿子。这边陈履长连忙把信儿告诉给了贾赦，贾赦是万分的高兴啊，有了儿子了，私下里偷偷到那儿看了，看哪都像自个儿，心情一高兴回来也乐呵呵的。唐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什么喜事啊，这县里又有什么好事让你赶上了啊？百姓乐业安居，本县岂不快哉？好像老百姓过日子好他高兴，实际是得大胖小子给美的。这事儿过了没有三个月，刚给孩子过完百岁，偷偷的在人陈家过的，喝完喜酒，贾赦还那道谢呢，多谢兄长啊。陈履长摆了摆手，甭谢了，我这帮忙也就帮到这一步了啊。贾赦一听，怎么？哎呦，我说贾兄，那公文你没看呐？陈履长一听，别有了儿子，再把公事都忘了。公文啊，对，今日来得匆忙，没来得及看，想明儿再看。我都听着信儿了，你还不知道？你这县城怎么当的呀？我跟您讲吧，上边来了信儿，要调我奔临安，这万年县不让我待了，我要走，你能让你儿子跟我走吗？让你这二夫人跟着我奔临安，你以后不打见了。哎呦，贾赦一听，这怎么办呢？孩子刚仨月，这还没断奶呢，你要在这再干一阵好了，那我说了算吗？上风调遣怎敢违背呀？
家设一想麻烦了，

0: 这胡氏母子托付给谁呀？你接回家去，万一唐氏下决心暗中使绊子再伤了孩子怎么办呢？可不带回去也不能让人领到天涯海角啊，这可怎么办呢？正着着急呢，突然他看见那胡氏了，胡氏特意出来抱着孩子跟贾赦多说几句话。客人们在外边喝的一番热闹，这哥俩在屋里，胡氏就进来了。一看见胡氏一脸的委屈，贾赦心里边怪难受的。打上次见孩子头一面的时候，胡氏就哭。为什么？这给你生儿子名正言顺，怎么就不能在家里生呢？贾赦也觉得怪对不起他的。刚才胡氏进门前整听见陈吕长跟这贾赦说调走这事儿。胡氏聪明，知道没有这庇护所了，贾赦为难他也想得到，回家怕自己受欺负，这会儿一脸的委屈，官人置我母子于何处啊？嘿，这不是添乱吗？陈吕长看了看贾赦，你是一家之主，贾兄真主不了家中夫人的主意吗？这也是事情逼到这儿，也是贾赦这酒有点上头了，酒壮英雄胆嘛，一拍桌子，啪，怎么就不行？我看他唐氏敢，跟我回家。就这么着，借着酒劲儿，贾赦雄赳赳气昂昂，雇着车带着这娘俩回来了。那边陈吕长准备调走搬家的事情不在话下，单说这胡氏抱着贾赦的儿子一进门，唐氏咯噔一声就背过气去了，缓醒过来是连哭带骂呀，先骂陈吕长，又骂陈夫人，再骂贾赦，这就要往这胡氏身上扑。贾赦这气呀，头一次跟这结发妻子招这么大急，一抬手个啪来一嘴巴，你真是蹬鼻子上脸。唐氏，你当我真怕你啊？我告诉你，他怀中所抱是我贾家的根苗，我漂泊半生刚有一个儿子，你要干什么？你真伤了他一根毫毛，慢说断送他性命，他脸上要青一块，身上要紫一块，我就让你身上多点伤，你信吗？好嘛，贾赦这脾气上来就要动手打，一巴掌真就把这唐氏给打清醒了啊，一声痛哭回里屋了，嚎着就回去了，想主意去了。贾赦心想，依自己对夫人这了解，他可不是一个善于服从善于委屈求得安宁的人，他一定会回去琢磨。这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啊，孩子毕竟年纪小，你看那胡氏抱着孩子浑身发抖，这将来我稍不留神公务繁忙，一旦疏忽母子就危险呢，怎么办呢？今天自己先住在胡氏那屋，看着孩子我亲自给这保护着，天天在这住着吗？不可能啊。就这样提心吊胆的住了这么半个月，正在贾赦苦无良谋的时候，他的亲哥哥贾如登门拜访，有事相求。贾赦一听，您这事儿我能帮忙，我有个事儿还得托付给您呢。贾如说，什么事儿啊？我这儿子呀，啊，归您了，啊。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 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得交多少？
9: 600多。明明家里没有人，
8: 才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场景关系，
11: 健康消的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5: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9: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0: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1: 来，好的，来。
20: 梁子，说说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1: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浪漫！
23: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0: 臭美人。
24: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0: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0: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4: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7: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28: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17: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26: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3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3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30: 咦，那你是什么？
32: 我是光盘。
3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32: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3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34: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我问一下那个，
5: 今天我交了40多。
6: 听百姓声音，
7: 看乡村变迁，
6: 讲振兴故事，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9: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离水
6: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7: 把脉农村发展，
6: 紧跟农业方向，
7: 奏响振兴篇章。
8: 欢度国庆，喜迎丰收。各位听众朋友，广大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亮。金秋十月，举国同庆，神州华诞。在此祝愿我们的祖国岁岁昌盛，繁荣富强。祝愿每一位深耕乡土的农民朋友国庆喜乐，万事顺遂，秋收满满。
10: 大家好，我是秦宪。为了让大家在假期也能随时学知识、懂政策，十一小长假期间啊，我们特别为大家制作了多期乡村振兴直播间精编版，助力大家在闲暇之余了解三农干货。
8: 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农村经济专家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聚焦农民朋友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专业解读最新的涉农惠农政策，针对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土地补贴等各类疑难问题为大家答疑解惑。
11: 接下来呢，为大家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今天呢，徐丽老师做客直播间，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些朋友呢说，哎，我记住这个号码了，然后呢，我拨打电话，这个是热线电话的号码吗？不是啊，千万不要拨打我刚才说的这个18004400976，它是我们节目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微信群的群号啊，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输入这个号码，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了。线下呢也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来进行交流。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来看看这位朋友，他说想问一下徐丽老师，他说老师啊，我是96年的超生人口，然后我当时就没有分到地，现在村上也没有预留地，那我想问问，在延包的过程当中，我有没有分地的可能？另外呢，就是我现在实际上是有一片小片荒，他说想问问这样的地能不能给我确权，徐丽老师。
13: 首先就是回答你第一个问题，你是否能分到土地，就看你们这个社所在的社有没有多余的地。如果有多余的地，大家又同意给那个，一是应分未分人口，二是新出生人口，经过讨论，那么你就可以分到地。第二个就是你现在有种着一片小片荒，你问能不能把它变成承包地？不可以的，因为假如说大家都上山开了一片地，或者是有人现在已经有的承包地，他又开一片，他要变成他的承包地，这种形式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就需要提前跟那个所在的村做工作，看你所在的社，像你这种情况有多少人，大家集体讨论，看能不能分得土地啊。
11: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今天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有问题一定要打电话来咨询。
11: 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有一位朋友想问徐丽老师，他说：“老师想问一下，这一次土地延包，这个土地和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必须是捆绑在一起的吗？”老师，
13: 他的国家和省里的文件，他规定就是说， 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那么有承包土地的权利。但是呢，现在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咱们这次土地承包它是叫第二轮土地延包。那么延包就是在第二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继续承包下去。那么就有那个，因为这经过30年的人口流动和变动，就是原来获得土地承包权的人，有一部分人一是户籍已经迁到其他地方了，第二个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不是在本就是有土地承包权的地方获得的。所以这种情况呢，就是截然的把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和土地承包权完全挂钩，做不到。所以说这话只能是说按政策走，政策怎么规定的，你原来有承包权，但你集体经营成员身份没在本地，那么你还需要继续就是还可以继续延包土地。
11: 好的，感谢徐老师。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2: 是的，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拨打啊。
1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迎接一下大家拨打的热线电话。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99这部热线空线啊，就是这部热线，再为大家重复一下，0431-8581-5799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啊。三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4: 喂，
11: 哎，你好，请讲。
14: 我这个涉外地啊，98年分地，是我这四肢边界，我也没耕地头，我也没开荒啊，我也不靠树林边，那时候就是靠沟渠，靠这个磨牛地。那时候98年分地，家农户都养牛呢，还没实行新的小秃头呢。那个磨牛地这是国家统一。不管我们这儿啊，可能是在全国都给留牧牛地的，有3米的，有4米的。
12: 没事，
11: 您
12: 说问题，
11: 您就说您的问题就行。对，侯先生，
14: 我遇到问题哈，就是啥呢？98年分地就是这么情况吗？我这个牧牛地哈，关于这个就是这个沟渠旁的，多给一垄两垄的，靠道边多给一垄两垄的，我是这类情况，我也没开荒啊。但是在这个2017年确权前儿，确权公司呢都是掐我那个地头走的，就这么实际面积照原来的这个排档上呢就多了一2019年，我们村呢就是把那个多的部分地呢，上报了，已经上报到。国家了，到国家呢，也就是列入那个18亿耕地红线里头了。但是这村上呢，就把我们这个多出这部分地呢，在我们发两个本啊，首先是一个白本，那个白本啊，那个面积吧，比较是实的，实打实的。最后呢，又发个红本上。那个白本的面积呢，就是符合我这个实际测量面积。这个红本上呢，村上呢就把那个多出这部分面积就给切出去了。这就起个名词叫涉外地。这个涉外地呢，国家呢是按那个实际面积给这个滋补两补，但是呢，村上给把那多出这部分面积就给扣出去了。十五两五就扣出去了。
12: 以你测外地没有交费的原因，是不是？您这样，侯先生，咱不多聊了。实际上，您现在遇到的就是当时给您预留了磨牛地，后来呢，把这块地给您算成了测外地。涉及到您遇到的争议的焦点是测外地的这个直补没有给到您，对不对？
14: 啊，对呀。
12: 好，咱问一下徐老师。
13: 这种情况啊，就是看你当地那个，就是你这个村，如果说的测外地都没给那个补贴啊，那就是你们这个村就按这个政策执行的。如果说有一部分给了，有一部分没给，那么他就执行政策不到位。这个你应该咨询一下你们当地的那个，就是乡镇的财政所，问他是按哪个面积给的，行不行？
14: 就是那98年实际台账面积分地那面积， 那个给的，多出这一部分呢，他就给让村上收了啊。村上收，我就提的意思啥呢？徐老师，你搁当地人也是当多少年了？那个专家了，这个我认为这个不合理。国家这个人家是那个实际面积给这个值五两亩，村上给扣呢，搁2019年开始哈，这都几年了？你说啊，这十来年了。2019年开始，我们村吧还有那么个情况，我们10个小组，6个小组是那个确权面积呢，就是那个给扣除了，还有4个小组呢，人家呢就是那98年分地，这个数字上报到村上，这个多出这个没有地吧，人家没往村上报，也没往国家报。你说我一个村还不一样，我认为
15: 这样的，你听我说，如果说的你们这个事儿，假如说多出的面积确实给补贴了，让村里扣了，那是绝对不合理的，因为村里面没有权利，也那个违背政策是截留挪用的。因为村里面他这个钱一是不能入账，二是他也花不出去。所以说如果说这钱给你们了，完了村里面把它扣下来，那是不符合政策的，行不行？
14: 啊，你说是不符合政策哈，我也知道，我也听说是不符合政策。
12: 不是侯先生啊，您这个情况刚才徐老师也给您分析清楚了，好不好？不跟您多聊了啊。我们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德惠的张先生，久等了。
11: 好啊，我们来看看张先生，您好。
16: 喂，你好。
11: 哎，请讲。
16: 我现在咨询一个事啊，就是我侄女，就是和我弟弟，现在他们两口子离婚了。
11: 嗯，
16: 她是2010年出生的小女孩。
11: 嗯，
16: 但是户口当时是落在我们村的，后期她把户口迁出去了，就是迁到县里去读书了。现在就是我们，她可不可以把那个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落到我们村上？
11: 嗯，咱们来问徐老师。
15: 你说这个你弟弟还是孩子呀？
16: 对对，我弟弟的孩子，我弟弟的女儿。
15: 啊，就是他当时出生的时候就没落到本村呢？
16: 出生的时候落到我们村了。
15: 啊，那个他那个就是离婚了，判给谁了这孩子？
16: 嗯，判给女方了吗？
15: 那啥，他涉及到抚养权，这个给谁？就是你要这样，就得变更抚养权，你这个孩子才能落回到本村。
16: 我不是落，就是把那个就是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落回来就可以了，就不需要。
15: 那不行，你必须得户口落回，像他这种情况，必须把户口落回来才能把才能确认成员。
16: 啊，就必须得把户口取回来。
11: 嗯，
16: 这取户口涉及到现在涉及到一个孩子在读高中嘛，高一嘛，这刚刚要上高一，这个涉及到学籍的问题嘛。
15: 那很不影响，因为这高中是考，不管你户口在哪儿，你直接在农村你考上了也可以念的。
16: 对，他现在刚刚考上那个。
15: 对呀，这不涉及到户口，嗯。对他这种情况，你要想获得成员身份，必须把户口落回来，因为你户口已经取走了。嗯，因为他和你们原来这些那个就是说老一辈那个还不一样，因为你就是你坐地就选择在农村了，他是有一个人生选择的问题，有很多刚出生的孩子他户口直接出生他落到县城了，完了就是没有选择农民这个身份。那么
16: 他已经他一开始他这是在我们的这个在我们家的户口，
11: 但是现在户口
12: 你们是迁走了吗？
11: 对，
15: 抚养权变更了嘛。
11: 嗯，
16: 后期他迁出去了，
11: 嗯，
16: 他是迁到另一个乡镇。
15: 迁出去原因是因为他抚养权变更了嘛，判给他妈妈，所以他才迁出了嘛，这个事儿嘛。
16: 啊，
15: 对，
16: 这种就是落不回来的。
11: 嗯，就是已经跟您说了，
15: 落不回来能落回来，但是你要落不回来就不能确定成员身份啊。
16: 啊，就是这种需要提前把户口先再迁回来再说。
12: 是的，
11: 是的，
15: 对对啊。
16: 哎，好的，谢谢。
11: 哎，再见啊。
12: 好，提示大家有问题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啊。
11: 嗯，
12: 来看看下一位德惠的李先生。
11: 李先生您好。
17: 哎，你好。
11: 哎，请讲。
17: 我这个是确权证独生子女的给父母的一份地儿，完了确权证已经都确完了，确到我的名下了。
11: 嗯，
17: 完这次那个2007年遍地还用不往出拿了。
12: 你们是两个土地台账，父母已经去世了是吗？
17: 不是，我这个就是独生子女多给一份半份地嘛。
11: 嗯。

0: 独生子女多给他半份地，给你写到确权证上了。
1: 哎、
0: 你想问在延包的时候，您能不能延包？
1: 对对对，
2: 嗯，好，来问问徐老师。
3: 那就看你们这一村统一的政策。如果说独生子女奖励父母的半份地，大家都列到确权证上了，都延包，那你就继续延包。啊，
1: 那政策是什么政策？就咱吉林省的政策。
3: 他政策他有什么问题呢？就是当年咱们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就奖励独生子女父母这个半份地，他有的呢直接签到承包合同里了，有的呢是在承包合同的另一页，非平均承包，像机动地发包的时候签到那一页里了。如果签到那一页里呢，有的地方就是在孩子达到18周岁的时候就把这地收回来了。另外呢，他这种像你们这种肯定是就没签到单独签，是签到承包地的，所以确权的时候直接确到确权证上了。
1: 对对对对，
3: 确到确权证上了呢，那你们这个村可能采取就直接延包，不收就都不收，知道吗？
1: 啊啊，就是政策是就可以不收了，是不是？
3: 我说就是在政策，它有政策，但是执行过程中就看你按哪个方式执行。
2: 嗯
3: 啊。
0: 要么都收，要么就都不收，明白了吗？
1: 啊啊，那不是我不听，不签到那都是，如果说都签到那个政策正那个政策延包那个就不收了吗？没签到那个。
0: 刚才跟您解释的是，如果要是签的进去了，那么如果您村上统一执行都收，那也没有问题。政策不针对您某个人，如果针对大家统一都这么办，都收就都收，都不收就都不收，明白了吗？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嗯，好嘞，跟您
2: 讲
1: 好
2: 了，再见。好，再见。
0: 提示大家8581588858851579858157000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打电话。
2: 好，我们来看看啊，在我们的公屏上呢，大家呢也可以选择留言，但是呢字数可能会有限制哈。
0: 是的，有的时候大家这个问题啊描述不清楚，没有办法给您特别准确的回答。
2: 是，
0: 常听我们节目听众，您能发现很多听众打进直播间，我们在这一点点给他问，他有的时候都说不清楚，更何况您说您就打几个字儿，我们很多情况不了解，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答复。
2: 你看这个视频号上啊留言说这个新生儿给地吗？咱得看一下具体的情况哈。包括是几几年出生的，还有就是一些结合您是哪个地区的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倒是很精炼，但是呢咱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建议您拨打电话咨询啊。再来为大家重复一下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 8581-5799 8581-5700。
0: 也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可以记好我们的群号啊，添加的方式很简单，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如果您遇到问题的话，就来打电话咨询啊。
0: 是的，也提醒大家，如果您正在快手抖音视频号观看直播，没有点关注的，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直播间，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也提醒导播，大家记得在我们的直播间上公屏上要点赞啊，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可以来直接关注。
2: 还有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我看到了这位名字叫做吉林九台区刘东海这位朋友提出了很多的问题，您最好拨打电话啊！现在我们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您咨询这个独生子女方面的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啊！我们来看看松原的朱女士遇到了什么问题。朱女士您好。
4: 啊，我这现在我就问一下子这个等户消亡的问题。我那个有个表哥吧，个表嫂，他是五保户，都去世了。他这个土地呢，他是单独确权的，有我这个表弟种的呢。他那个现在村里告诉他什么呢？村里告诉他，像他说的签合同，我不懂得怎么签合同。说在当时申请五保那时候，也不知道是跟村呢、是乡啊，签订一份合同，去世以后横给那个地和房子好像都归村。但是他就是告我那表弟说今年没收，来年就正式收钱。完了呢，那我就想问一下子，那像他的签合同收钱，那不签合同的也有五保等户消亡的，那我们这嘎都没有通知，就通知他了。他这嘎是统一的，是怎么规定的？
2: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5: 我没太听明白，他是为什么签了，就是签了死亡了就把村里把地交给他，是说的 是别人现在代耕呢，还是怎么回事啊？
4: 啊，现在有我，他这份他村俩人都去世了，这地有我那个表弟耕种，但是村上今天告诉我的表弟，来年2027年开始就正式收费，说是整户销往。
5: 那你这个你表弟耕种，你表弟那个承包地不跟他在一个合同里啊？
4: 哎，不跟他在一个合同里，他是单独确权证。
5: 啊，那就是整户销往可以收回呗，你要谁要继续种你就交钱呗。
4: 那我还想问一下，当初我们这个就是我们是一个村的。那啥，他这个是怎么事儿呢？他说那意思是咋的？他说那个书记说的是呢，哎，就唯独告诉他了，整户消防不保护我们村，不管他个儿。
5: 那别人就没签这个合同，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
5: 那他签了就把他的地收了，是不是啊？应该就是、
4: 哎、
5: 应该不保护他那个整户消防都收地。
4: 但是唯独告诉他了，说他正式交钱。
5: 是别人可能没那啥呗，别人告诉别人还能跟你说吗？那不可能啊，要收这个东西像你说，要收就都收，啊。
4: 啊，那你说要收就都收，单独收他的就不合理是吧？
0: 对，也不
5: 是他收他的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别人不收是不对的，明白吗？
4: 对，对，你说整户消防收指定是对，有这个那啥，
0: 对，
4: 有这个政策那是对。但是呢，暂时吧，看吧，说就通知他了，别人没通知。
5: 那可能没到时候吧，村里工作他一步一步来呀，对不对？
4: 对，那个老师要是收不得都收，市政府消防不就得收吗？
5: 对对对，
0: 是的。
4: 那好了，我就这个问题。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
6: 金色麒麟，吉祥振兴，白山松水，吉祥麒麟。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丫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0: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1: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3: 一号电池
14: 到，
13: 三五七号
14: 到。
1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5: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6: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9: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6: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6: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9: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6: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金色吉林，吉乡振兴，白山松水，吉祥吉林。吉林乡村广播国庆七天，每天10:30到11:00，国庆特别节目带您云游吉林，一天一座城市，感受金秋美景，体会别样风情。一直有你，会养生会健康。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推荐官，丑鸭的朋友圈，小题故事会，乡村日历，用心陪伴，温情不断。共同祝福祖国，山河锦绣，华章盛景。
20: 我们问一下那个，
21: 今天我装了40多。
22: 听百姓声音，
23: 看乡村变迁，
22: 讲振兴故事，
24: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

0: 乡村发展。
1: 我是记者孟凌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3: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3: 奏响振兴篇章。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乡村振兴直播间国庆精编版，我是主持人郭亮。
1: 我是秦倩。
4: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农安的郭先生。郭先生您好。
5: 你好。
4: 请讲。
5: 我问一下专家，我那啥，我小组里边吧，小队有那机动地。那机动地我就是后出生的孩子，咱们有没有什么名文，能可不可以能分担这地？
4: 好，咱们来问徐老师。
6: 这个问题每一次咱们热线的时候都有那个农民问，就新出生人口是否能分得土地，就是还是说就是几个必要条件。第一，你所在这个社集体经济组织有地，有多出来的地。第二是你们经过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大会或成员代表大会讨论，2/3通过，大家同意把这个多出来的地分给新出生人口，并且研究那个分配方案。第三呢，再通过跟村里面提醒申请，村里面批准，你们就可以分啊。
5: 我没有什么明确规定，是不是曲老师？
6: 不是，没有明确规定说不可以分，明白吗？
5: 我们有好几晌的机动地的，我们都啥了？都确明这规那明那什么规定了？这啥的？我那个孩子去那个村里就自己组织。
7: 是的，听明白了。
4: 对，郭先生，刚才这个徐老师不说了吗？有几个条件啊、您看看。
5: 那好了，谢谢了。
4: 好，再见啊！
7: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继续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没有添加我们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有朋友说了，九七年分地确权多的，村上说算册外地，只要不在您合同承包范围之内的，大概率都会被认定为册外地。具体看您家什么情况，建议大家打电话来描述啊。0431858715788，85815799，85815700。没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
4: 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线下来添加节目的微信群哈，加入到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这个政策方面的专家多客直播间啊，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咨询。
7: 是的，85815788，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
4: 也看到了，在快手公屏上有位朋友想问哈，他说整户交王的合同不是自己签的字，这个咋说？建议您拨打电话啊，把您这个遇到的情况详细的说一说。然后呢，这个秋天黄色调说这是哪儿的平台？我们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啊，您正在观看收听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啊，我们是官方媒体。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看这位榆树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8: 那我咨询一下，是农村散养的五保户盖阳光房是有滋补吗？请徐丽老师给我解答一下吧。
4: 徐老师，
6: 这个阳光房是否有滋补，就看那个咱们这个政策有没有因为咱们最早的时候是扶贫的时候，给提供盖阳光房，
8: 是无农村散养的五保户了。
6: 你是指阳光房是指你那个这个你住宅的阳光房，还是你要动过去大棚的阳光房？
8: 住宅的取暖的阳光房了。
6: 那我还不咋了解，那就看你们当地有没有这块补贴。如果有这块补贴的话，你申请就行，因为这种是小众的政策，不是大的。宏观的政策
8: 啊，这个啊，这个不是全省铺开的呀、啊。
6: 对，
8: 全省没铺开呀、啊。
6: 对。
8: 那假如说那有滋补的话，那要去呢，那要盖上的话，他这笔钱还能有不能啊？这补你滋补款？
6: 他是这样式的，如果说的人家有政策，你提前申请，完了按照人家的标准，或者是人家专业的施工方来给你施工，那你就可以得到。如果自己盖完阳光房了，说的有补贴，那我就去申请，那可能就来不及。
8: 这玩意得先申请，先申请工作人员完给你干啥的，给你要多少证，是那意思啊？
9: 对对对，
8: 哎，是不是现在你们那还没有这政策呢？
9: 这个政策是很小的范围内实施的，
4: 嗯，
9: 知道吗？
8: 那我听了，
4: 嗯，
9: 你可以跟当地的村里面或者乡镇的相关部门去问一下，说有没有，有呢，你说那我就申请，我要建。完了，人家是给你钱，是你自己建，人给你钱，或者是你申请的批准下来，人专业的部门或专业的施工方来给你建啊。
8: 那好嘞，那我听明白了。
4: 哎，好，这样啊，再见，李先生。
7: 好，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4: 有位朋友呢也是留言说，到时候我们有事找你们行不？关键是咱们得涉及到这个对相关领域的事是可以的哈。说要是超出我们的认知范围的话，可能就暂时帮不到
7: 忙。在我们节目的服务范围之内，
4: 是的，
7: 我们尽可能帮大家解答问题，但是不代表您的所有事儿，您。说您找我们，但凡我们知道的都能告诉您，不知道的没办法了啊。
4: 嗯，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1-5700空线啊，只有这一部热线电话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有的时候听有朋友呢在抱怨说，哎，你们这个电话好像不太好打，那一定要记清楚啊，就是我们在跟大家接通热线电话的时候啊，一定会告诉大家现在哪部电话是空线状态，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我们来看看九台的刘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
7: 刘先生您好。
4: 您好。
10: 我对应一下土地问题，为你土地，为你政策专家徐丽。
4: 好，您说。
10: 徐老师你好。哎，那么独生子女这半份土地是多给，这半份土地是多给谁？是给孩子的还是给父母的？
4: 来问问徐老师。
9: 独生子女那个多给那半分地是奖励独生子女父母半分地。
10: 奖励谁的呢？
7: 父母。
4: 奖励父母。
10: 啊，那把像独生像超生父母少给这个半分土地是罚款是少给是少给谁的？
9: 你这个啥？你这是什么超生的是什么？少给是什么意思？
10: 不是当年超生的时候是少给超生的孩子的是半分土地。
9: 啊，这个啥和这个不能相提并论呢？是超生的，就是少给这个人半份地呀、
10: 啊，还少给孩子的半份，还是少给
7: 少给孩子？地是孩子的地呀、啊，
4: 涉及到
7: 奖励的是奖励父母。
4: 嗯，
10: 那我听明我知道，当年往这九台这块是，假如两个父母，假如你生五个孩子，第一个孩子合法的，是不是、啊？
7: 您没有啥不合法的，您说问题。
4: 对，
10: 第一个孩子是给整个人地，第二个孩子是给爸来地，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都给爸来人地，但最多不能超过父母的两人的地，就是他是这政策是不是当时说是少给的半分人地，少给父母的半分地啊？
9: 我刚才
10: 是这么
9: 答了，奖励。如果你生独生子女，为什么奖励你？半分地奖励的是独生子女父母，首先是你要承担你一个子女对未来在你未来养老的道路上的风险，知道吗？另外是奖励你响应国家号召，这功夫孩子刚出生，他没有权利决定你他有没有兄弟姐妹，是不是啊？是你父母决定的，是奖励你父母响应国家政策，所以奖励的是父母，是奖励的独生子女半分地。为什么奖励父母？这两个我解读的条件，我解读的意义就在这儿。至于说的你出生那之后你超生了给你半分地，是指这个孩子他出生了之后因为超生父母超生而给这个孩子半分的地，或者是少给地，明白吗？
10: 哦，少给孩子半分呗，是不是啊？
7: 对，就是你孩子因为他属于超生，所以就只分给他半口人的地。
4: 是的，
7: 这不是扣你父母的地了，这跟你父母没关系。
4: 嗯，
7: 是这个人应分的、
10: 哦、
7: 独生子女了。如果你就一个孩子，奖励的是奖励给父母、因为他是独生子女，也不是因为他能决定他是独生子女的，不是父母响应了国家政策吗？所以奖励了父母。
10: 我错误理解了，我以为第一个孩子说是那个给整个人，第二个孩子少给人，应当少给父母的。
7: 行了，好了，没事，咱不掰扯了，听明白就行了
4: 啊。那就这样，刘先生。

0: 先生。
1: 好嘞，
0: 好，
1: 跟您说到这儿啊，抓紧时间看看松原的朱女士。
0: 朱女士您好，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们分地处一二三号吧，我是二号，我上面有个一号，是完了三号吧，种九八年分地以后种了四五年，他那地就种丢了，等到一五年我们那政府来邀了吧，他丢那地就搁四号那里呢，四号现在被确权了。确权了，我们二号三号吧就没确上权，因为这三号丢地我这里没有，我那种的正好我那合同，那我们九八年分地那个这小队的台账正好，但是他三号丢的地呢，当时乡政府派人来要就改在四号这里，四号那是一五年有的，一六年我们这边就确权，确权吧那个三号呢，我这片地是十一个垄，他非得要我两垄，我没给他，我说我这是正，我这是我自个的土地，我说我不能给你，完了给四号，给他三号丢那地呢，给四号要出那不多，给四号那里，哎，四号就确权了，确权呢完了吧，去年三号这家又来找了，又来找政府，又来上我地，就说量地确权，我说那咋确呀，当时说吧一号也没有确权证，后来一号吧就拿出这个确权证来了，拿出确权证呢，一号吧可比分十三个垄，现在他确的是十二个垄，零二十公分那么宽，五十米那么长，就这个长是多余的，二十公分吧就在那个确权之外了，宽
0: 二十公分。所以这个朱女士您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大概听明白了，就是说您这个二号三号和四号，
2: 我那次是咋的，这一号就确权证外边多了二十公分那么宽，完了六十公分那么长，像你样呢，把这个地呢，因为我二号三号没确权嘛，让把一号多这个地呢，让我往上窜一下子，完了呢人家一号不同意，说我这个事情得咋整，人家一号的理由是啥呢，你三号丢地搁四号那里呢，地是我多了也不是你的，那你说这个事情得咋解决，
0: 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3: 你这个咋解决，这个你要说你这个地在三号在四号里面的都不可以，你就得要求村里面首先你要保证自己的权益不受侵犯，假如说你是一根垄，那你就保证你是一根垄，至于别人缺的，让村里面给相邻这个抓阄，这个一二三四五重新量一遍，究竟他缺的几垄地在谁那儿，那就上谁那儿要去，行不行？
0: 朱女士，你是二号，
3: 没有用，为什么呀？确权了，正因为确权就是确错了，而且产生今天的错误结果，对不对？
2: 不是，老师，我跟你说一下子，我这个地方没确权，我没打点。这片地根本就没打点，还有一片地，因为我这林地相当那啥，怎么说呢，相当积极，我这片地没打点不算，我们分四个等级地，有东来我这个三号邻居，我这片地没打点，四等地，这我说的是三等地，三等地四等地他都没让我打点，
3: 你的意思是没有那个没有整人情，还是没有丈量啊，我没听明白你没打点啥意思，
2: 就是那确权的来打点，我这两片地二三等地和四等地都没打点，而且吧现在这合同还下来了，下来跟我那面积呢填在那个三号那里了，我这个补呢，现在
3: 不是，我就说的意思，你跟我说的，因为它是具体业务操作，就是你这无论你打没打点位，应该是打点位，是不是啊？啊，打点位，但是你这个地块不能，第一地块不能受影响，第二你总面积得那个得够，因为咱们有一等地、二等地、三等地、四等地，对不对？那你地块的有，因为你小队你现在你们村就在哪儿呢，你小队的名气上还在，所以说的要乱也不能乱到哪儿去，你这个跟我说吧，我只能大致了解怎么一情况，你要想具体解决问题，你们还得说缺地这个，还有说你要被你这地要被人家强要去，这个情况你们共同去找村里面，如果村里解决不了找乡里，行不行？
2: 老师，不是他要我地，现在那个他那个河这两片地的吧，他签那个地面积他就多，我那个缺，他就是我那个地吧，就咱就说就是给他那里呢，那个他那合同里有我的面积，我那个缺，他现在领补呢，我们这嘎子二五年开始呢，他就领那个错误那合同领补，因为他那个多的地是我的，他领我的，
3: 我这不就说嘛，
1: 你看
3: 地让人占去了吗？咱俩说的意思是一样的，我理解了，那你就找村里面找乡里，行不行？
2: 啊，那就找他们，让他们给我更正
0: 了。是的，
3: 重新更正啊，因为你有那个明细账啊，原来小队明细账有啊，是不是啊？你自己能说清，行不行？
2: 啊，能说清，我那有账，也有村里和乡里的公章。
3: 行，
1: 好嘞，
0: 那就这样，
1: 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0: 好，再见。
1: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大家有问题呢，八五八幺

0: 5799881570空线，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还有朋友问说啊，老人都90岁了，土地确权没和我们缺在一起，现在老人不能做饭，你说我们现在在一起过，我不知道您想问什么。如果是您的父母，他就不管怎么样跟您缺不缺在一起，您都有赡养您父母的义务，您该给老人做饭，给老人养老，这都没有关系。您的目的是什么？也不是说您养活您父母，您说我就得跟我确权在一起。以确权是否在一起，作为您是否赡养老人的这个相关条件，这事儿也说不通啊。所以说您具体有问题，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751 5788 858151799858151700。
1: 那我们接下来时间看看这位恭祝你的徐女士，徐女士您好。
2: 对，
1: 哎，请讲。
2: 啊，我家这个两个老人都90岁。啊，完了，那个我家确权的时候，和那个和老人没确在一起。像这我家这种情况是当怎么办？是先合户啊，还是当怎么办？
1: 您就是刚刚在这个公屏上留言的这位是吧？
2: 那时候确权时候已经在一起呢，老人都不能做饭了。但是队长就说是按那个原先那个台账，
0: 对，
2: 不能给确在不能确在一起。
1: 好，咱们来问问徐老师啊，徐老师。
3: 那个就是现在不是说你问我们怎么办，是人看人村里面同不同意你怎么办。就像郭亮刚才答复上一个问题似的，就是说你老人是90岁了还是100岁了，还是说的你瘫痪在床的，你子女该尽那个孝敬的义务，该尽那个赡养的义务，必须得尽。并不在于你是不是合到一户，或者是有没有那个土地承包权，你的耕不耕种土地和这个土地承包没有关系。第二呢，就是如果说的你当时二轮土地承包签合同是两户的话，那假如说你这个父母不在了，那么肯定是按整户消亡处理。如果说的在这次二轮土地延包的过程中，你通过做工作或者是村里同意你合户，那么你就可以合，知道吗？政策上并没有明确规定这个户可以合还是可以分。行不行啊？
2: 那个那老人不能那个自理，我们尽本分倒是理所当然的。关键是那个老人现在那个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土地的问题，那个在一起过这么多年，那这个是不是以后这个是现在是应该是合户啊，还是把这个确权这个再重新去办理啊？
3: 我不是跟你说清楚了吗？你要合户还是要分户，得村里同意。明白吗？
1: 徐女士，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
0: 您自己再理解理解。我现在还有一位朋友，来看看永吉的这位先生。
1: 好，我们来看看缪先生，您好。
4: 啊，你好。
1: 哎，请讲。
4: 我就问一下子，这查经济组织成员确认这怎么查法？
1: 登录到我们的这个小程序当中，
0: 农业农村部政务通小程序。
1: 您记一下，
4: 农业农村部政
0: 务通，
1: 政务通，
4: 政务通小程序
1: 是。
4: 那行，那好，行，
1: 哎，那就这样啊，好，再见。
0: 好嘞，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我们的直播。有问题呢，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1588，858151799，858151700。
1: 好啊，我们看看还有一位热线电话是否能接进来啊。那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播出时间啊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周一到周五每天会有不同的专家老师做客直播间哈。那大家可以持续关注，同时呢，我们在线下您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来看看安徒的林先生，
1: 林先生您好，
5: 喂，
1: 哎，请讲，
5: 你好，我问有一个问题，我们这个这边有农村都有护林员嘛哈，干了护林员的哈，我们村的分红他们就。分红就不给的，我认为这合不合理啊？
1: 您说是护林员，
5: 对呀、
1: 然后是没有分得土地呀，还怎么样？
5: 分得土地了
1: 啊，
5: 分得土地了。干了护林员，我们村里都有每年都啊，这个分红钱村里就不给了，我问这合不合理、
1: 好，咱们来问徐老师，徐老师，
3: 你是指护林员的工资啊？
5: 护林员的工资给了，就是我们村里有分红就不给了。
3: 分什么？村里
0: 分红？
1: 分红？分红？
5: 对对对，
3: 那你是不是集体经济组成员呢？
5: 是啊，
3: 是那个和这个护林员这公公司没有关系，你就是成员该分啥你应该得啥，知道吗？
5: 我这个都知，我知道这个事，就是我们村里每年都有分红。
1: 嗯，
5: 干了这护林员呢，人家村里分红钱就不给了，我认为这合不合理，就这么这个问题。
1: 他不给的理由是因为您是护林员呢？
5: 啊，对了，就是这个。
3: 那他不合理，因为你作为护林员，你得的工资是你额外的付出，和你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这个分配这个股金没有关系啊。
5: 那他应当给吧？
0: 是的。
3: 嗯。
5: 哦。
1: 嗯。
5: 我还问你事，咱们吉林省的老年补贴多大岁数给啊？
1: 您说的是高龄补贴还是什么补贴？有很多。
0: 八十周岁以上。
1: 嗯。
5: 给八十周岁以上给啊？
1: 是的。
5: 哦，网上都说70岁、60岁，
0: 不要相信。
1: 嗯，
5: 哦，
0: 哪有60岁刚退休就给补贴的呀？没有啊，
5: 没有。他说70多岁就
0: 没有，70多岁也没有。
1: 嗯，
5: 哦，那好了，谢谢啊。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再见。
0: 来看看榆树的杨先生。
1: 杨先生您好，
0: 简单说问题。
1: 嗯，
6: 哎，你好。
1: 哎，请讲。
6: 我家土地确权证是分了6个人的，
1: 嗯，
6: 有我爸、我妈、我爷、我奶和我老妹，我们6个人的。
0: 嗯。
6: 但是就是在这个期间，嗯，有一段我爷我奶就是让我老姑去养活去了。
0: 嗯
6: 啊，完了说就说养活有个赡养协议，就说谁养土地就归谁继承。
1: 嗯，
6: 完了现在到27年，我想把这土地要回来，能不能要回来呀？
0: 嗯，就是您爷爷奶奶的地一直都是你老姑种着呢，是不是？然后你想问一下，延包的过程当中能不能归你们？
6: 对，
0: 嗯，好，
1: 徐老师，
0: 徐老师，
3: 那是这样的，就是你们延包的时候，你爷爷奶奶地，因为你们咱们不属于你们家庭内部还有人口在，嗯，所以那个承包权在你们这个农户了。但是你们家
7: 乡村振兴直播间节目由吉林省大和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深耕创新农业，助力乡村发展。大和良种，丰收万家。咨询热线：0431-8430-8888。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诉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8: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遗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吉林诉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9: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0: 大家好，我是小 T， 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是国庆节。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同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每年的10月1日为国庆节，纪念新中国诞生，铭记先辈奋斗，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国家情怀，见证祖国发展与繁荣。好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品张谈复审周伟，我们明天见。
11: 国庆期间，全省公路网流量呈现首日最高、中间趋稳、后期较高特点。10月1号上午、10月7号下午，公路客运将迎来流量高峰。国331旅游通道车流激增，沿江湖泊渡口码头短途客流集中。省交通运输厅指挥中心温馨提示，请密切关注路网实时通行情况，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错峰出行注意出行安全。祝您旅途平安。
12: 即将进入的是未时，未时。

0: 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长，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0: 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5: 是啊，你说这要是真的，那靠啥丰收啊？
16: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7: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9: 哎，我真的。
2: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9: 去就去。哎，那个，
8: 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0: 链接城乡，全省共。
2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2: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2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24: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5: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26: 美
21: 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0: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0: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0: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0: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啊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6: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7: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6: 对呀。
7: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6: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7: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6: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7: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6: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7: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8: 那微风中的歌吟，
27: 风从东方来。
29: 欢迎此刻选择收听《风从东方来》，你准备好了吗？打开耳朵，随心而动，跟我在歌声里穿越时空去旅行，听歌声甜蜜，看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这是余淑珍所唱出的《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快乐没有休止，心灵永远放歌。天气不好的时候，听歌会把坏天气带来的坏心情一扫而空。接着，我要邀请你跟我一同回到1988年，这是马敏在当年度所唱出的一首超级火的歌谣《思念》。你的心里此刻又会想起谁？又在思念谁呢？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在1988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著名歌手毛阿敏演唱了这首《思念》，从而一夜成名。多少年过去了，好多人的脑海当中还会浮现出当年毛阿敏穿着那一件算是肩耸的高高的衣服，很有标志性的那一套套装，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哇，那应该是一代人的共同回忆吧。但是可能并不是有很多人都知晓，这首歌的原唱者其实是范琳琳。歌曲《思念》创作于1987年，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这首歌创作完成之后呢，古建芬认为这是一首清新的校园歌曲。在1987年北展剧场举办的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青年歌手范琳琳别出心裁，创造性的以赤子纯情都市曲风首唱了这样的一首《思念》。他的演唱引起了良好的剧场反应，并引起了北京音乐界的高度关注。从此范琳琳开始在中国歌坛大显身手，并很快以首唱《我热恋的故乡》等歌曲红遍全国，成为西北风的领唱者。一起再回到从前，听范琳琳唱这首《我热恋的故乡》。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此刻风从东方来，当然了，时不时的我们要吹一吹西北风。听完了范琳琳唱出的一首西北风代表作品《我热恋的故乡》，接着我们要继续来分享西北风的作品。说起西北风的代表人物，除了范琳琳呢，还不得不提航天琪啊。而说起当年的西北风的经典代表作品，绝不只有《我热恋的故乡》，还有这样的一首由航天琪唱红的《黄土高坡》。

飞越关山，跨不过岁月的滔滔长河，梦寻汉唐，寻不尽文化的片片迷失。年复一年，我们陌上听歌，闲情雅

0: 谁的非亲不与情，谁的非君不嫁心，如此有味，这般激越，暗香盈袖，欢喜无声。
1: 打开你专属的声音记忆，风从东方来，
0: 从东方来，
1: 听东。

0: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
2: 接着我们继续来分享记忆当中的那些美丽的音符，共同来追忆我们似水的年华。1983年，这一年有一首歌的出现让国人们感到异常的惊喜，那就是李谷一唱出的这首《相恋》。《相恋》算是中国流行歌曲开山之作。这首歌其实1979年的时候李谷一呢就首唱了，但是之后北京音乐报率先对《相恋》发起了讨论，说这样的讨论呢波及到了整个社会，有人认为这首歌灰暗颓废，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也有人认为它明朗健康，是优美动人的佳作，还有人认为它是毫无价值的流行歌曲和香港歌星的唱法，当然还有人认为歌手把家乡比作爱人，感情真挚而朴实。当年的这场争论，不知道电波那头是否也会有一些朋友经历了。这是李谷一所唱出的《相恋》。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3: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4: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3: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5: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4: 是太棒了。
6: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7: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8: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9: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8: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9: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8: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9: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8: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9: 不忘初心为本，
8: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还能干嘛？
1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1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12: 读书破万卷，
13: 人学
12: 下
13: 之
12: 徒有神。
13: 不学，
1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5: 你喜欢读书吗？
1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

0: 门前，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 没有了保持队形的条件限制，陆云龙和张松龄两个人疾驰速度反倒是比先前快了几分，转眼之间就把跟黄胡子的距离从100多米拉近到70多米，并且还在继续向对方迅速的迫近。听到背后的马蹄声，黄胡子知道今天自己算是踢到铁板上了，咬了咬牙，气急败坏地喊道：
2: 陆云龙，你不要欺人太甚，老子跟你远日无冤，近日无仇。
1: 砰的一声清脆的枪响将他的叫嚷给打断了。陆云龙根本就不愿意跟他浪费唾沫，瞄准此刻跟小吴距离最远的最后一名黑衣特务，一枪就将对方的后脑勺给掏了一个黑窟窿。盒子炮子弹余势未尽，带着脑浆和血水从狗特务的脑门处飞出来，溅了旁边一名马贼满身都是。那名马贼带着一身红红白白的脑浆子和鲜血，拼命地往小吴身边靠。作为一名老江湖，他已经发现了距离这名被俘虏的共产党大干部越近，自己啊被子弹招呼的机会就越少，而黄胡子的反应速度也丝毫不比这马贼慢，迅速就将身体歪了歪，手中的王八盒子直接就顶上了小吴的太阳穴。
2: 赵天龙，有种你就再开枪，再开枪老子就直接打死你。
1: 没想到黄胡子做人如此没有底线，赵天龙用盒子炮瞄着对方的后脑勺大声的斥骂：
2: 黄胡子，你算是江湖上数得着的人物，这么做你还要脸吗？放开小吴，老子跟你一对一单挑。
3: 嘿嘿，要脸，老子早死不知道多少回了。
1: 这黄胡子发觉自己这招数奏效，更不肯放下手中的人质，侧过身子将手枪就压在了小吴头上，继续大声威胁：
3: 你别拽，老子手指向来不怎么好使，万一被颠的走了火。
4: 开枪，开枪，别管我，开枪打死他。赵队，开枪，一个换一个，咱们直。
1: 这整个上身被捆在马脖子上的小吴大叫着打断：
2: 开个屁。
1: 另外一名马贼恼羞成怒，歪过身子来用手枪就顶住了小吴另外一侧肩膀：
2: 陆云龙，你再追一步，老子就打他一枪，看这小子最后能挺住几颗枪子。
1: 说着话他毫不犹豫地扣动了扳机，子弹砰的一声贴着小吴的肩膀外侧肌肉就穿了过去，带起了一股艳红艳红的血水。毕竟是第一次受伤啊，小吴疼得大声惨叫，但是很快他就咬紧了牙关，把惨叫声给强行的憋回了自己的喉咙里。
4: 老哥，开枪，开枪，我不怪你。
1: 又是一声枪响，这回开枪的是黄胡子，一枪打穿了小吴的布鞋，然后再度将枪口顶住了后者的太阳穴。
2: 陆云龙，老子说到做到，你再敢靠近一步，老子就给他一颗子弹，看看你先打死老子还是老子先折磨死他。
4: 龙哥，开枪啊，开枪，别让我丢人，别。
1: 脚掌和肩膀都被子弹打穿的小吴疼得满脸是汗，兀自不肯屈服，咬着牙低声的请求。又是一颗恶毒的子弹在近距离飞来，

0: 打断了他的左胳膊，将他直接疼得晕了过去。黄胡子将枪口死死地顶住小吴的脑袋，声音听起来如同魔鬼夜哭一般：
1: 狼爷，你追呀追呀，有种你就继续追，我数数，一二三。
0: 赵天龙的盒子炮在右手中举起放下，放下又举起，终究不忍眼睁睁地看着小吴被黄胡子拉着殉葬，叹息了一声，用左手轻轻地拉住黄彪马的缰绳。张松林也被黄胡子无耻的举动气得两眼通红，可是他更不敢主动开枪了，毕竟在不知情者的眼中，小吴是因为得罪了他才被红胡子发配到作坊里受苦的。如果最后又因为他的沉不住气被黄胡子拉着殉葬，恐怕这件事就永远的解释不清楚了。
1: 你别追，千万别追，只要是让老子看见你们，老子就直接开枪杀人，大不了老子过后陪着他下去，到地狱里再继续折磨着他。
0: 远处又传来了黄胡子的声音，充满了无耻与得意。
1: 这个无耻也算男人，真不要脸，王八蛋。
0: 赵天龙和张松林两个气的是破口大骂，却拿着黄胡子无可奈何，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和最后一名马贼喽啰用战马夹着小吴越跑越远，越跑越远。
1: 脸是什么呀，命都没了，要两管可蛋用啊。
0: 那黄胡子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啊，得意洋洋地回应着，再度与追兵拉开了距离。知道若云龙肯定不会轻易放过自己，他的手枪再也不肯离开小吴的脑袋，每隔两三分钟还惊疑不定地回头看上几眼，唯恐若云龙和那个张胖子骑着马偷偷追上来，把人质从自己枪口下救走了。另外一名硕果仅存的马贼喽啰也彻底的学了乖了，也把手枪压满了子弹，不时的朝小吴身上比划。两个人渣互相的壮着胆儿，又跑出了20余里路，确信入云龙没敢干得太近，才跳下坐骑，背靠着流花河的河道吃干粮恢复体力。连续吞了三个玉米面窝头之后啊，小喽啰终于是惊魂稍定，看了一眼满脸警觉的黄胡子，小声的询问：
2: 大当家的，下一步咱们怎么办？
1: 去哪儿？当然是去黑石寨领赏了，老子花了这么大本钱才抓到他，怎么着也得从日本人那儿换点东西回来。
0: 这黄胡子向地上吐了一口，气急败坏的回应：上次战斗中从白俄人的营地逃出来之后啊，他这条漏网之鱼花光了埋藏在沙漠里的最后一笔积蓄，才勉强把队伍又恢复到了30几人的规模。谁料今天一次战斗就被入云龙给杀了个干净，如果不再想方设法抱紧日本人的大腿，今后在草原上哪里会有容身之地啊？恐怕不用游击队找上门来报复，光是过去在绿林道上结下的那些仇家就会蜂拥而上将他大卸八块。
2: 可满洲国那些旗人说黑石寨里头日本人眼下也不愿意招惹红胡子，

0: 这小喽啰虽然是没有什么见识，却也觉得黄胡子的想法有些不大靠谱。日本人都有三四个月没敢出城门一步了，怎么还可能作为倚仗呢？还不如早点离开这儿，到别处再另外找一个东家，至少能离红胡子的人远一些，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呸！不愿意惹，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徒劳的耗费兵力。这黄胡子又继续大声给自己和唯一的属下鼓劲儿。他们人生地不熟的，每次去讨伐红胡子，难免都会上对方的当。但是红胡子如果敢找上门来送死，那则是另外一码子事儿。为了不被上头处分，他们也得使出全部的本领来跟红胡子拼命。找上门？红胡子为什么要找上门送死啊？小喽啰愣了愣，这脑子有点跟不上黄胡子的思维跳跃速度。黄胡子劈手就给了他一波搂，大声骂道：
1: 这个笨蛋，咱们把这家伙送给日本人，红胡子能不找上门去吗？满洲国的特务这么重视他，赵天龙为了他居然不敢朝老子开枪，你以为他可能是个无名小卒吗？只要咱们把他往黑石寨那一送，日本人眼下即便是不想跟红胡子交手，恐怕红胡子也不肯放过他们。
0: 这马贼小喽啰如梦方醒啊，惊讶的尖叫：
2: 哎呦，大当家的，哎，大当家的高明，真的高明，等日本人跟红胡子拼得两败俱伤，那您老人家这不又有机会东山再起了吗？
1: 狗屁东山再起！
0: 这黄胡子又是一波楼，打断了小喽啰蹩脚的马屁。
1: 老子这叫不蒸馒头争口气，去给马背上那个家伙喂点凉水，顺便把他身上伤口拿布子给裹裹，别没到黑石寨之前咱们再轻易让他死喽。
2: 小的明白。
0: 小喽啰是大声的答应，取出装水的皮口袋，大步的走向绑着小吴的战马。先是冲着对方脑门子浇了半袋子冷水，将此人给泼醒了，然后看着对方的眼睛，恶狠狠的威胁：
1: 老子要喂你喝水啊，你别不识抬举，否则老子就继续拿枪打你的胳膊大腿，我看你能硬气到什么时候。
0: 水水，那脸色啊已经像白纸一样苍白的小吴看了看他，有气无力的回应。他其实早就已经醒过来了，一直在悄悄地寻找着逃脱的机会，但是绑在身上的牛皮绳索太紧了，令他根本就无法与战马分开，更甭提迅速消失在黄胡子的视线之外。见到小吴那凄惨的模样啊，小喽啰这心里非但不觉得同情，反而涌起了一股莫名的快意。
1: 老子又不欠你的，你说喝水就给你喝啊，来叫声爷爷听听，叫了我就给你水喝。
0: 本来就心高气傲的小吴岂肯向一无名小贼低头啊，用舌头舔了一下嘴唇上的水珠，冷笑不语。这种俯视的姿态啊，令小喽啰倍感屈辱，伸出一根手指在小吴手臂处的伤口里狠狠地捅了一下。
1: 我叫你笑，我叫你笑，死到临头你还敢笑呀？
0: 这小吴啊发出一声痛苦的惨呼，浑身上下冷汗淋漓，但是他却很快忍住了钻心的刺痛，看着暴跳如雷的小喽啰继续冷笑着撇嘴：
1: 笑，接着笑，有本事你就叫出声来，笑笑啊。

这小喽啰越看越觉得自己受到了蔑视，继续用手指在小吴的伤口处乱捅，但是啊，他却没有再收获到任何的快感。心高气傲的小吴紧咬牙关，一声不吭。那豆大的张望的黄胡子怕失去了威胁入云龙的唯一倚仗，皱着眉头低声喝道：得了，别折磨他了，折磨死了他，咱们就没办法对付入云龙了。赶紧给他裹了伤口，咱们继续赶路，距离黑石寨还远着呢，谁知道他入云龙还会变出什么花样来。骂完了自己的变态手下，他又换了一副人畜无害的笑脸，低头去看小吴。念在你也是条好汉子的份上，只要入云龙不追上来，我就不再让你受折磨，但是你也别给老子捣蛋，老子不吃这一套。等到了日本人那边，你爱做英雄好汉还是主动向太君投降，老子都不拦着你。回答他的是一声冷笑。小吴摇了摇头，这眼睛里的轻蔑意味更浓了。黄胡子被小吴的目光刺激得难受，退开了半步，不甘心地补充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看你这模样应该是个读书人，这天下将来会是谁的？难道还用我来告诉你吗？仿佛啊，是被他的话打动了，一直咬着牙不敢吭声的小吴突然叹了口气，低低的回应：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是紧接着他的话就让黄胡子暴跳如雷：日本人连个小县城都搞不定，怎么可能搞得定整个中国？你既然这么识时务，怎么不为自己，为自己的儿孙想想？如果日本人那天跑路了，你和你的子孙后代怎么在人间抬起头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 嗨，你们好。
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过吧，没车了。
6: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5: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6: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7: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8: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9: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8: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0: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1: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0,000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12: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3: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12: 粮食危机。
14: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3: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5: 发车。
3: 树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

0: 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0: 不忘初心为本，
1: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3: 许愿宝贝，
2: 让你不再寒冷。
4: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2: 让你饭菜飘香，
5: 太齐了。
6: 这就给你吃。
3: 嗯。
2: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7: 救命啊！着火了！
8: 救命！
9: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0: 爸爸，我想出去玩。
1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1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0: 想。
1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0: 那是为啥呀？
11: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2: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塞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塞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

大家好，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成熟最大的标志是学会祛魅和承受得住委屈。生活当中，你是否会有这样的经历？在电梯间遇到领导，只能紧张地打个招呼，却不敢对话。想去更好的公司工作，明明能力符合，却害怕竞争不过别人，藏起了简历。面对名校背景的同事，哪怕资历深厚，岗位竞聘时也不敢一较高下。名校、大厂拥有这些噱头的人，似乎天生就有光环，如星辰耀眼。平平无奇的我们，则像是星辰背后的黑暗，暗淡无光。但总是将自己放在较低的位置去仰视别人，只会变得越来越自卑，越来越焦虑。试着去掉光环，用平等的眼光看待一切，你会发现，权威是时间的不断淬炼，而这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人，去掉光环，也不过都是普通人而已。大家都在为碎银几两奔波，没有谁比谁更高贵。去除滤镜。

性，摆正心态，学会正确的欣赏他人和自己，才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只有对他人祛魅，你才能看到事物的本质。

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这个世界曾经充满了神秘，早年间第一批进入金字塔的专家无一例外相继死去，

作为埃及国王的陵寝，法老的诅咒被传得沸沸扬扬，许多媒体争相报道，一时之间人心惶惶。直到后来，人们发现金字塔内部含有放射性核素镭，这种物质在衰变期间会产生大量致人死亡的有毒气体，这才解开了谜底。许多时候，由于人类对一些现象的不了解，让其拥有了神秘性和魅惑性，因此对它产生了敬畏。这个过程就叫做覆魅。无独有偶的是，生活当中很多人都会把这种类似的心理带入进去。家里有位长辈就职于某国企高管，一直以来都听说此人工作认真，为人谦和，还写得一手好文章。亲友之间对他的评价也非常高，有什么大事儿都喜欢去问问他的意见。直到有一次家庭聚会上，服务员不小心滴了一点汤在他的衣服上，便开始对服务员不依不饶，直到领班同意打折才罢休。对此他还得意洋洋，觉得自己占到了便宜，从此心中的滤镜就碎了一地。像对金字塔一样，我们会认为有些人天生优异，完美无缺。比如人们会认为高学历的人更有魅力，会不自觉地认为学历高的人能力好，人品也不差。比如在资本的推动下，偶像明星被赋予了新的魅力，他们作为一个完美的商品展现在大众面前。然而所谓魅，其实是一种晕轮效应，它是指人们对人的判断主要根据个人的好恶得出的，从这个判断推论出认知对象的其他品质。它最大弊端就在于以偏概全，让我们不能够理性地看待眼前的人和事儿，更不能够正确地看待自己。祛魅是一个人高能量的根本。电影《心灵奇旅》中的主人公乔纳是一个拥有梦想的中学音乐老师，他非常喜欢爵士乐，一直想要成为一名音乐家。乔纳最大的梦想就是和自己心中的偶像在纽约最好的爵士俱乐部合奏一曲。为了这个梦想，他努力练习，终于等到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然而当他历经艰难，好不容易完成了梦想之后，却发现自己并没有想象中的开心，他原本以为的幸福感和兴奋劲儿都没有到来，内心反倒一片平静和梦想实现后的空虚。生活当中，我们许多人都会和乔纳一样，总是陷入如果就的怪圈里，如果我考上了名校，我的人生就圆满了，如果我拿到了大厂的 offer， 我的事业就能开挂了。然而当目标真的达成以后，自己远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开心，生活也不会就此而一帆风顺，于是开始了新一轮的焦虑、迷茫和内耗。有位博主曾经分享过他的经历，在自己没有考上哈佛之前，曾经陷入很长一段时间的不开心。他一直觉得自己只要考上了哈佛，就会摆脱这种情绪。然而当他真的考上了，坐在校园里学习时，才发现原来的那种不开心依然伴随着自己。他开始有了新的烦恼，更好的成绩、陌生的环境都会让他陷入莫名的焦虑。慢慢的，他意识到如果想让自己开心，应该去改变心态，而不是去追求目的。只有让自己面对人和事儿时不卑不亢，保持一个平常心，才能让我们由内到外的包容自己、关爱自己。于是他开始不再仰望别人，更不再低看自己，渐渐地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快乐。许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低能量，是因为我们总是盯着看似耀眼的事物，财富、地位、光环，总觉得只要自己得到这些就会更加快乐。然而一味仰望他人不会让自己变得更好，保持平常心才能获得高能量的自己。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努力靠近是祛魅的开始，距离是一切光环的照妖镜，当泡沫被戳破，滤镜被摘下，你会发现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曾经以为的高大上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遥不可及，当初无比崇尚

不断给自己底气的过程。它让我们明白，虽然你很强，但我也不差。当底气更足的时候，人自然变得更加勇敢。第二点，要多实践。在一期播客里，主持人曾分享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是个网球迷，为了去看一场顶级的网球比赛，买机票去了新加坡。然而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趟6小时的旅途，往返机票也只要2000多元。这对于他一个上了10年班的人，并不是什么负担不起的费用。但这么多年来，他从来没有想要去过，不是因为不想，而是觉得国外多么遥远的地方。他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后来他意识到，潜意识里的不配得感让他一直觉得自己不配去国外旅游，于是他祛魅了。不久之后，他又去了纽约看了一场顶级的网球赛。老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看似很难的事情，只有你去做了，才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觉得很远的事情，只有你踏上那片土地，才发现其实也没有想的那样遥远。去行动远比去仰望更容易实现梦想。第三点，就是去成为。网上曾经看到一句话，有些人之所以厉害，是因为在遇到比自己更厉害的人时，第一反应不是敬畏或者是害怕，而是想着如何去靠近对方。这样的人在不知不觉当中就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当你想要某种身份的时候，试着去接近这些身份的人，试着去熟悉与之相关的事物和生活。当你发现自己拥有这种生活的可能性时，自然就对这个身份祛魅了。所以想办法去成为那个你想成为的人，就是祛魅的最好方法。人类对美好事物有向往，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但不能因此就人为地加上光环，戴上滤镜，捧上神坛。殊不知，祛魅的本质是别神化任何人。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对人有所期待，去行动，去靠近，去成为，才能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成长，激发出自己的生命力。一个人的心胸是委屈撑大的。人们常说，成熟的标志是能承受委屈。一个人的心胸正是一次次委屈当中悄然撑大。他可能是同事之间的误解，朋友之间的疏离，或是家庭当中的争执。每一次的委屈好像都是一次心灵的考验，检验着我们的韧性和包容。回头看，正是这些看似不公的遭遇，成为了塑造我们性格的磨刀石，增加了我们的心理韧性。面对委屈，成熟的个体不会选择逃避或反击，而是冷静思考，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教训，提升自我。正如大海之所以广阔，是因为它能够容纳百川。人的心胸之所以宽广，是因为它承载委屈。成熟意味着个体有很强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安慰的能力，他们懂得用积极的心态去化解负面情绪，不让一时的挫折影响自己的情绪和心理。他们不会任由情绪泛滥，而是能够理智地控制，适时地释放，懂得通过健康的方式表达和排解情绪，比如运动、写作、艺术创作等，这些都能够让心灵得到舒缓，让心胸变得更加豁达。他们相信，每一次的经历，无论是喜是悲，都是构成自己独特人格的一部分。在不断的反思与实践当中，他们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这个世界相处，如何在逆境当中找到前进的动力。在这城市

0: 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妈妈在身边，孩子更爱哭闹了。最近有宁友在后台留言问我，他周末在家照顾孩子的时候，发现孩子特别的黏他，走到哪里都要跟着，什么都要妈妈帮他做，一不顺心就开始哭闹。可是他问了同样带孩子的爸爸和奶奶，他们都说在带孩子的时候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而且孩子很听话，很多事情也会自己去做，自己去学，不怎么哭闹。所以这位宁友便很是郁闷，他觉得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呢？相信也有其他的妈妈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妈妈在孩子身边的时候，孩子反而更爱哭闹了呢？柠檬想说，这其实是孩子对你的一种信任和依赖。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哈里·哈洛曾经做过一个带母养育的实验，就是把一只刚出生的小猴子放到一个笼子里，并且用两个假猴子代替猴妈妈。这两个假母猴分别是用铁丝和绒布做成的，然后在铁丝母猴的胸前放了一个奶瓶。开始的时候，小猴子会绕着铁丝母猴吃奶，但没过几天，小猴子只会在饥饿的时候才会到铁丝母猴那里喝奶水，其他更多的时间都是和没有奶水的绒布母猴待在一起。小猴子是如此，小孩子更是如此。当一个孩子跟妈妈建立了亲密感，那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得到更多的安全感，内心也会变得踏实不恐慌，在妈妈的面前就更容易表现出真情实感，而在妈妈面前更容易不乖，更容易哭闹。

这也是对妈妈的一种亲密感的表现，因为孩子知道妈妈永远爱自己，有天大的委屈都可以直接表达出来，妈妈会帮自己解决难题。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前更容易哭闹，这其实并不是坏事，也不是你做得不够好，这表明孩子跟你的关系是亲近的，孩子对你是信任的，孩子在你的面前感觉是安全的，他才会在你的面前出现这些表现。孩子在母亲面前更容易哭闹，虽说正常，但我们也不能就这样放纵孩子的哭闹。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家长自己应该先缓解好自己的情绪。有的父母啊，一碰到孩子哭闹就受不了，情绪变得很不耐烦。这个时候，你可以先让自己冷静一下，比如让其他人先帮你照管一下孩子，你走开一会儿吹吹风，做做深呼吸。然后呢，就可以用友好的表情去跟孩子对视交流。孩子的哭闹都是有原因的，当你站在孩子的角度上去和他好好说，去尝试着理解孩子，那么孩子也就会更愿意回应你。在和哭闹的孩子交流的时候，可以态度坚决一点，但同时也不能忘记了你的温柔。我们安慰孩子的同时，也要和他说明这样的表达方式是不正确的。你如果想妈妈了，那你和妈妈说，但是你哭的话，我就会以为你害怕妈妈，不愿意和妈妈在一起了。我们宝宝呀，要把自己想说的说出来，妈妈才能听得懂啊。如果妈妈也一直哭，那你知道妈妈的意思是什么吗？一方面站在孩子的角度，让孩子明白他的做法是不对的，另一方面呢，也让孩子站在妈妈的角度去思考。我们可以让孩子合理的发泄和表达自己的情绪，但不能让孩子无理取闹起来。你的孩子在你的面前更容易哭闹吗？你又是怎么处理的呢？欢迎在下方留言区分享讨论。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孩子在妈妈身边哭闹的相关内容，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在里面回复关键字妈妈哭闹，就可以查看到更多内容了。孩子学习不好，一部分是心理原因，还有一部分是学习方法不正确。没有天生会教育孩子的父母，因此父母更需要和孩子一起学习。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资深青少年心理学专家方莹老师，给大家从本质剖析孩子学习问题。关注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三天即可了解。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满足孩子的依附感究竟有多重要？对于婴儿及其照料者，杯子里最早的水，也就是依附感，来自相互的深情凝视，来自膝盖上的游戏，来自轻摇着摇篮或者怀抱着入睡。依附感也来自孩子探索世界的过程当中，他们先是只会四处张望，后来手脚并用，然后就是单独用脚，再接下去就是用上自行车、汽车了。大部分的这类探索活动都以游戏的形式开展。在游戏过程中，孩子会因为膝盖擦破跟同伴口角而回到父母和老师的身边，但是杯子蓄满后，他们又会精力充沛、满腔热情地回到游戏中。但是如果照料者没有及时的续杯，甚至连自己的那个蓄水池也空了，或者吝啬成性不愿多给，那么就难以满足孩子的依附感诉求。孩子甚至会把这些不安害怕的情绪埋入内心深处，而一到游戏场上就会大打出手，变成混世魔王。日常生活中的不安、挫折、疾病、事故和创伤都会将孩子的杯子倒空。对孩子打骂、严加处罚或者不予理睬，只会使他们的杯子空得更快。孩子本指望

0: 我们来加满杯子，但是现在杯子反而被我们打翻在地，那么孩子会作何感想呢？这只会给他们带来深深的刺痛，感觉被亲人背叛。如果大人用冷漠或者虐待将孩子的杯子打破，那么情况就会更加糟糕。杯子的裂口如果太大，就很难再往里加水了。这个时候，父母可能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才能抚慰好这颗稚嫩却深受伤害的心灵，或者必须进行心理治疗。杯子破裂了的孩子早已经习惯杯子里空空如也，所以他们看上去也是一脸的冷漠和空虚。他们心不在焉，或者变得非常的忧郁，也充满了恶意。即便是被爱得最充分、受到照顾最多的孩子，他们没经历过什么大的失败，也没经受过什么大的悲伤，他们的杯子保护得最好，但对于爱和依附感仍有着不尽的要求。因此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尽我们所能让孩子充分感受到爱与尊重，意识到自己是不可或缺的，自己是受人欢迎的。不断蓄满孩子的杯子是亲子连结的根本，它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需要不断的添加，要坚持多年，表现在细微的日常互动当中。我同意斯坦利·格林斯潘的看法，他认为依附感不是待在一起就行了，而是要与从他人的互动当中得到精神的满足。因此呢，真正的续杯只会发生在人与人之间，而电视和电脑永远不可能满足孩子的这个需求，不管他们的互动技术进步到何种程度。多年研究显示，让孩子获得安全依附感的关键是对他们的需求做出迅速回应。电子屏幕能够提供不少有用的东西，娱乐、信息、游戏似乎都能够减轻压力，但是他们做不了鬼脸，不能拥抱，更不能提供人类在内心深处所最需要的安全感。婴儿通过亲密的连结游戏，甚至可以学到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因果关系。有一个游戏，婴儿先咯咯地笑，父母继而模仿他的声音也咯咯地笑，孩子会报以会心的一笑。游戏再高级一点，就是孩子咯咯笑，父母跟着咯咯笑，孩子再咯咯笑，最后大家一起会心的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在婴儿能够用手抓住东西之前，他已经紧紧地抓住了父母的心。对婴儿来说，最典型的连结游戏就是蒙猫猫。蒙猫猫不仅建立了连结，而且还戏剧性地玩出了亲密的概念。现在你能看到我，现在你不能看到我，我回来了。它反映了连结和断裂，存在与缺失之间所达到的微妙平衡。这个游戏对于大人并不那么有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只是用毯子把自己蒙起来了，而我们还是在那里，并没有真正的消失。然而对于婴儿，这个事实却需要他们自己一点一点地寻味并弄清楚。我们在假装找婴儿的游戏中，虽然一遍遍地问宝贝去哪儿了，但其实我们知道他在哪里。虽然找到他时会故作惊喜地喊道找到宝贝了，但其实呢，我们并不惊奇。但是对于婴儿，他不但享受这个游戏的乐趣，而且他每一次也真的会有不同程度的惊奇。最终惊奇会转化为喜悦的默契，就好像大点的孩子明知道圣诞老人都是爸妈扮的，可是仍然愿意抱有对圣诞老人的幻想。在蒙猫猫的游戏过程中，孩子象征性的失去了连结，然后呢，很快又再次获得它。如果你试着用不同长度的时间来蒙住脸，例如半秒、两秒或三秒，你会发现某一特定的时间间隔将会带来最大的笑声。时间太短就会没有神秘感，而时间太长又会造成恐慌。抓住合适的时间间隔，你就会体会到人类连结、断裂与重新连结的真谛。

0: 宝贝成长路上遇到难题怎么办？不用担心，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超级育儿师，做个好妈妈从这里开始。本节目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我是你们的主播锦衣阡陌。你是否从怀孕开始心底一直重复着我一定要成为好妈妈？好妈妈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你我共同探讨育儿经验。一句话搞定难管的孩子，想要改变孩子其实非常困难，依靠反复命令警告来获得的改变效果是十分有限的。孩子只要觉得这是父母强加给我的，叛逆的念头就依然在。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能够让孩子心甘情愿地接受你的建议呢？当然有，那就是用选项来提示孩子正确的做法。在与孩子的较量中，我逐渐发现，如果能够多给出几个选项来，似乎能让这场沟通和协商来得更有效。如果孩子犯了一次错，最好只批评一次，如果非要再提，也最好不要简单的重复，家长得换个角度，换一种说法才能起到效果。但是对于家长来说，真正要多思考的是如何在说第一遍的时候就让孩子采纳。记得以前考试的时候啊，相比简答题，我们都更喜欢做选择题。其实孩子也是一样的，相比听家长的命令，他们更希望能有选择。大多数人呢都会觉得选择题做起来更轻松，因为选项就是一种提示，并且被赋予了选择权，能够让孩子觉得自己被尊重了。而当父母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的时候，给予孩子的信息是否定的，而且他其实并不明确到底什么样的行为是确定的。这个时候呢，选择题的选项不仅能够给予孩子自己做决定的自主感，而且还能够提供具体如何执行的提示。所以呢，家长要多给孩子一些选项，跟他说你还可以怎样怎样。就成人之间的沟通来看，命令的语气是很难获得良性的沟通体验的，更何况你是对一个刚刚开始。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0: 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2: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3: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4: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什么要读书呀？
6: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6: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6: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6: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7: 读书破万卷，
8: 人学
7: 知道，读有神，
8: 不学
9: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0: 你喜欢读书吗？
11: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4: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
12: 来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3: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郭唐全传》第15回，书接前文。秦琼为朋友两面岔道，来看善通善雄信，万没想到善通善雄信扔出一本绿林大帐，一气之下把绿林大帐用火镰子给烧了。兄弟，我知道你看着我呢，无论你看着我还是没看着我，哥哥不是那样的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哥哥告辞了。秦琼是又气又恨，跺一脚转身就走。回到家里赶紧见母亲，到家一看，这家装修的这漂亮，到处都是古董，赶紧就问娘啊，这是，哎呀，你那好朋友善通善雄信派人给咱治家装修房子，送了上等的古董，给我也带来了上好的点心。你跟这善通什么关系？娘，你听我道来，那是我铁哥们儿。把路上以往的经过都讲了，老太太一听也挺高兴。这么说，你发配北平府，见着你姑父和姑母了。正是啊，还有那表弟罗成，满身的能耐啊，转危为安，我好不容易这才回来。这一路上一切的事儿，娘都靠的是善通善雄信呢、啊、要不是善雄信，我跟娘永远都见不着面了。您看，说实话，从怀内拿出荐举信来，娘，哎，这就是我姑父给这哎山东节度使大帅唐弼写的一封荐举信呢、啊。我现在就可以是朝廷四品的命官了。老秦安一听也很高兴啊，老太太一听这是正路啊。谁不想当官儿？朝廷四品命官也算说得过去。亲亲朋友齐来祝贺，秦府门外车马迎门，大家都来祝贺。秦琼这个人是个正人的君子，能耐还大，还客气，办事还认真。你交给他点事儿啊，你就放心吧，准保能完成。但说呀，在单位里谁不喜欢这样人，都欢迎这样人，跟谁处的都好。光阴似箭，日月啰嗦，一转眼到了10月了。山东还不算冷，但是要奔冬天过渡了。这天秦琼刚要回家，有人把他叫住。我说，您等一等，大帅要请您呢，有急事儿跟你相商。秦琼也不知道什么事儿，晚回一会儿家，赶奔大厅来见唐弼。唐弼正在里边等着呢。叔宝，哈哈，叔宝，坐下坐下。大帅，您找我有事儿啊？公事啊，有公事找你商量商量。这不进了10月了吗？到了正月的时候，正月15，越王杨素王家千岁过生日，普天之下的人都去给他祝贺。 我不介绍这个人，大概你心里也有数。越王杨素还了得了，是当今皇上的哥哥，大权在握，要说升官也好，要想倒霉也好，他一句话决定你的命运呢。你要做出决定，所以任何人都不敢得罪他。我是想正月十五离着还算挺远，但是道路太远，要提前的动身。我准备下一份厚礼，这份厚礼太值钱了，非得你亲自押运不可。我说叔宝啊，咱们的衙门的事儿也不多，你能不能抽出身子进京城一趟，把这份厚礼送到京城，送到越王杨素府挂上号，人家收了你就算完工了，然后在京里你再溜达几天，看看有哪些名胜古迹，你再玩玩散散心，然后你再回来，这可是一趟美差呀。秦琼一想是这么个道理，看来堂弟对自己挺信任，也很照顾，既然求到自己门下了，那敢说别的吗？不敢说别的，人家要捧着脸拜着你去，也派你前往，你敢说不去吗？再说了，现在是乐乐呵呵的跟你说话，这碗饭就算挺好吃的。大帅您放心，这个事儿交给我了，因为前者我拿着举荐信面见您，这事儿您办得非常痛快，我也感谢大帅。那没说的呀，老王爷那是恩师啊，家师让我办这事儿，你们又是亲戚，我一定得办到。这件事情就拜托给你秦琼了，无论如何把礼物一定要安全送到京城。妥了，我知道，您就放心吧。再一个这么办，给你几天假回家收拾收拾，把家里的事儿料理料理，家里的事情你就放心，有咱们节度使衙门照顾，不愁吃喝。我每天派人给老太太送好吃的，这你尽管放心，你不必回去，你安心赶奔京城吧。是啊，那太好了。那么大帅，我需要带什么人呢？你看你爱带什么人，你随便挑，合适你就带着。秦琼一琢磨，带多了用不着，一共带几个人就得了，四名伙计都是仆人，再带四名帮手。这四名帮手呢，是张转杨和李继何辉，这哥四个帮着他就行。挑完之后准备去了，秦琼怎么也得回家，当晚跟老娘一说，老太太不愿意，你刚回来不久，但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你吃这碗饭的，你拿着朝廷的俸禄，你不干活能行吗？老太太就点头了，告诉秦琼，你只管放心，不要以老娘为念，我身子骨也挺硬实，你放心吧。又跟妻子张氏做了料理的事情，嘱咐了半天，这才跟老娘和妻子家人告别，全都交代清楚了。秦琼赶紧到节度使衙门办手续，领批条，礼物全都备齐，又领了足够的穿资路费，九个人九匹马，这一天起身上路，千里迢迢赶奔长安。长安就是今天陕西省西安市，那是京城啊，有打山东万水千山，哪个年月岂能赶到啊？不是徒步而行啊，是骑着牲口，要不坐普通的车，那得有多少日子？但是这个时间还从容，所以秦琼这一算计，路上不必太着急，累了咱就歇一天，风景好咱就逗留一天，看看玩玩，反正不误这个时间就可以了。正月十五之前咱能赶到京城就算完成任务。跟秦琼来的人多高兴，因为什么？秦琼啊阔绰大方，抛除领的公款之外，

0: 人家在家里拿了不少钱来，吃饭干什么玩都是秦琼一路报销。他请客，他就是哎大包大揽的请客，大家吃的也香，喝的也辣，而且秦琼这个人为人宽厚啊，跟他在一起特别舒服，没有拘束，所以这几个人呢对秦琼格外的尊敬。秦琼是仗义疏财，单说这一天，走到河南灵宝地界，到了灵宝县，走到大山里的秦琼一看，虽然说十月的天气了，这地方啊树木并未凋零，天气比较暖和，而且枝叶繁茂。这个大山是什么地方啊？告诉手下人留神注意，因为这地方太背太险恶，一旦出了响马把东西劫了就不好了。有个伙计往前走着，眼挺尖，秦二爷，秦二爷，您看前面有一匹马。秦琼在黄骠马上长身形仔细观看，可不是吗？真一匹白马，但光是马没人骑，得儿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这匹马自己溜的，威武灵挂着，鞍颤交环，十分的鲜明。顺着这个山路啊，从树林那边过来，正好迎着他们迎面而来。怎么没骑马的人呢？这马怎么自己来的？这马还挺有灵性的。一看前面有人，他不跑了，扬起脖来，嘘，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这一声咆哮，这匹马打沫沫。秦琼懂得呀，太明白了，这马呀是呼救。你看他不会说话，这表情是呼救。吁！再看秦琼从马上跳下来，把马带住。弟兄们，出事了，骑马的主人怎么没了？看这马的意思是前来呼救啊，咱们大伙儿找一找吧，看看是不是出事了。
1: 对对对，我们看也像。
0: 顺着那匹马来的那个方向，他们四处寻找，不到二里地，山下是一片密林呢。秦琼往密林里头一看，呵，这还挂着一个人，怎么挂着？上吊了，在那树上插顶上拴着个丝绸，套在这人脖子上，这人是垂直的，看着这个架势，时间不短了。早就上吊了，晚来一步这人就完了，就废了。哎呀，不好，来的正是时候。秦琼众人赶紧进了树林，下马的下马，拴马的拴马。秦琼抢步起身过来，把这人腿给抱住，往上一松，其他的人用宝剑和刀把绳给拉断了，把这人给救下来。这人直挺挺往地上一躺，秦琼赶紧进行抢救，马刺前心，捶打后背，活动四肢，晃脑袋，趴到耳边呼唤：“朋友，朋友，醒醒啊，醒醒！”又把他抬起来，靠到树上，盘起腿来给他晃动，进行人工呼吸。那年头没有这个词儿，但就这个意思。经过一阵折腾不要紧，好半天这个人才明白过来，这脖子勒的印还挺深。利用这个机会，秦琼在这儿蹲着定睛瞧看，好好看看这个人呢。啊，仔细一看，从穿戴衣服能看出来，这是国家的官人，官人穿的衣裳跟老百姓都不一样，就是我们今天公检法官面上人穿的衣裳，所以跟老百姓有区别，那阵儿也有区别。一看这衣服，金线攀花，跨马服，这官还不小呢，是一员武将。根据秦琼的经验判断，起码三品以上的官，武官呢。一会儿他一看这个脸儿，也就20岁挂零的年纪，小伙长得白白净净的，挺漂亮。正在想的时候，这个人把眼睁开了，一看哪来这么多人呢？自己的白马在旁边，

0: 我们大伙儿帮着你想想主意，要实在没办法，那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但凡有一线之路，还是要活着，
1: 我也不乐意死啊。
0: 那么你贵姓啊？这时候再看，众人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秦琼。张转过来，你不认识我家哥哥，我给你介绍介绍，这是我们秦二哥，山东节度使衙门四品棋牌长，姓秦名琼，字叔宝，人送绰号小孟尝，神拳太保。我说朋友，你听说过吗？
1: 听说过。
0: 您就是黄骠马，马踏黄河两岸，一对书童简，简打三州六府半边天的秦二爷，神拳太保。秦琼一乐，谁给我起这么些啰嗦的绰号？不错，在下正是秦琼。哎呀，人的名树的影早就听说了，恩公在上，受我一拜。说着话倒身便拜，起来起来起来，朋友你太客气了，请问你贵姓啊？
1: 啊，
0: 我父姓上官，我叫上官迪。
1: 哦，上官迪，
0: 那什么事儿你非要上吊自杀呀？秦二爷，我实话说了吧，我够倒霉的，我在燕海登州靠山王杨林府里办事儿，我官居三品棋牌长，这个棋牌长也分等级，像秦琼也是棋牌长，他是四品，人家这个棋牌长是三品，比他高一品。什么原因呢？人家衙门口大，靠山王杨林是当今皇上的亲兄弟，坐镇燕海登州府，大权在握，执掌水陆兵马，所以他手下的棋牌长比别府的棋牌长要高着一品。这上官迪接茬就说，这不嘛，来年就好，是过年了，眼看到了正月十五，这越王杨素啊，这高着能力呢，再这一说呢，他也是寿诞之日，他是王驾，普天之下文武衙门全都得给他老人家献寿礼，那么我们靠山王王爷也准备了两份厚礼，实不相瞒，这礼物太厚了，一份是三星白玉人，一份是百宝莲花万寿珍珠灯，这两件稀世之宝让我押送啊。靠山王叫我押运赶奔京城献礼，我觉着我不含糊，我就这样我同意了，觉着这个差事也是个光彩的事儿。要见着越王杨素，一看这两件厚礼，一高兴把我赏了，再升了官，我还年轻，这有多好。没想到来到这座山，也不知道这座山叫什么名，山上下来一伙响马，这伙响马厉害的邪乎，两个贼头人高马大，把这东西都给劫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我又不是人家的对手，又让人把宝贝劫了，我一看走投无路，实在没有办法，只好上吊，自己就解决自己就得了，反正我也活不了，回去我也无法交代。众人在旁边听着啊，是这么回事儿。秦琼深表同情啊，哦，如果是这样情有可原，兄弟我看这样吧，你先别死，你不是叫人抢去宝贝了吗？这地方离这儿也不远，我去给你说和说和，要能把宝贝要回来你就别死了，行吗？我说秦二爷，有您这话我就感恩不尽，您海交认的朋友也多，一旦把这话说通了，把两件宝物给我退回来，要多少钱我都砸锅卖铁我也补报您，您看怎么办，行不行呢？可不可以呢？好，就这么办吧，砸锅卖铁给我补报我倒不要，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是尽力而为，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

0: 宝物要回来了，我不求你感谢，也不用你报答，要不回来你可别埋怨我秦琼就是了，说我装能耐拱撑大半蒜，愣说能行，结果什么事儿也没办到，我是个哈了，别落这画饼就行，谁让咱们见着面这是缘分呢，要不回来的话，那时候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要再自杀我秦琼就不管了，我把这话可跟你上官的说明白了。哎呦，太感谢了，您别往下再说了，我不是糊涂人，要不回来我就死了，我也忘不了您的好处，那您就别管我了。好好好，咱们一言为定，你先别求死，我秦琼试上一试，谁愿意死，有一线之路也不愿意死，不有那么句话吗，好死不如赖活着，上天就给你那么点时间，没事你自己还想死，这多可惜，所以上官迪上了马在这儿等候，张转阳和李继和辉就不愿意了，钱二哥，你这是没事管闲事，管这档的事干什么，你可知道这山上都是响马呀，这一座大山你怎么要，你们别说了，我既然这样我意已决，单说这一座大山往前走，走走的不到半里之地，突然也不知道谁射了一支响箭，一声响，响箭不能射人，那是信号，往这空中一射，那带哨的这一声刺耳，秦琼太明白绿林规矩，这是人家放响箭警告你们不要再往前走了，再往前走人家要开弓放箭了，秦琼把黄骠马带住，绿别走，按人家的规矩办事，一字排开，按人家的规矩办事，不要乱来。这时候再看山口上闯下一伙喽啰兵来，都是响马，再看这些喽啰兵穿的服装不甚整齐，刀枪棍棒什么家伙都有，把道路给拦住，其实啊里边也有当头的，还有认得上官迪的，往前边这一看，兄弟们，骑白马那小子又回来了，胆子真不小，搬来救兵了，来了来了，对面是够威风的，上垂手一匹大花马，花的这鞍颤鲜明，马鞍桥这寨主爷人高马大呀，舔着大肚子，一张大花脸，鸭耳毫毛往上长，多少有点短胡子茬，再看旁边还有一位呢，旁边这位让秦琼吓一跳，下水手这主也是人高马大呀，带着板卷荷叶乌金盔，金锁连环甲，绿罗袍，手中端着一对特号的大锤，前面那哥们儿手中使的是大铁枪，哎呦，这锤呀，脑袋这个也太大了，上秤摇一摇，这对大锤没有1600斤也差不多少。秦琼看罢，两位朋友，你们劫了宝贝，我自报家门，姓秦名琼，字叔宝，咱们都是朋友，我跟绿林道也打过关系，你们能不能听秦某一言，秦琼想方设法要为上官迪要回宝物，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四

0: 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2: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3: 好啊。
2: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2: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2: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避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5: 你好，外卖。
6: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7: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8: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7: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8: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7: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6: 妈，帮我拿瓶饮料。
7: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8: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7: 儿子，儿子，儿子，
9: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10: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1: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0: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2: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4: 不忘初心为本，
1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5: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8: 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郭唐全传第16回，书接前文。秦琼一看这两个人真是神人将士，一个使枪，一个使锤，尤其使锤这人，使这锤是祖宗锤，这乌金锤重1000斤呢，哇哇爆叫。秦琼心说，怪不得上官迪吃亏，你们谁也别去。再看秦琼也没拽书童简，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蹄，离着这两个人有3丈多远左右，把黄骠马带住。绿，二位老何辛苦了，辛苦了，哈哈，在下方才听说二位老何都是自家人，故而我问候二位老何了。二位老何，这是绿林黑话，那意思咱们不要分彼此，我们是一家人，我跟绿林道都是朋友，何字是一家人，二位老何是咱们是一家子。这两位立马横着兵刃，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后来史锤那主说话了，我说你谁呀、啊？你是你口称老何家，你哪个柳子的？你叫什么名字？你道个腕吧。秦琼点点头，呵呵，在下不才，我乃山东人，我姓秦，报不报名是小事儿，我呢领着我的伙伴朋友进京办事，方才走到山脚之下遇上这朋友了，他要上吊自尽，我们把他救了。一问怎么回事，他哭诉前情，说他押送了很多贵重的礼品让二位给抢去了，他没法交差，他不死怎么办呢？我觉着天下人管天下事，把他救了就要救到底，不能袖手不问，所以我厚着脸皮来见二位债主。二位债主，能不能手下超生，把那礼物退还给他？不白退啊！从我这儿说也好，冲我这些弟兄讲也好，我们一定重重答谢，我们肯定答谢，咱还交个朋友，不知道二位债主能赏脸吗？使大锤那主一瞪眼，放屁，你什么东西，我管你谁呢？什么天下人管天下事儿？你管得着吗？弟兄们把他收拾了，收拾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啊，把这秦琼就给包围了。使大锤这主二话不说，马往前催，轮锤就砸，呜就下了。秦琼一带马心说，我的娘啊，这招能行吗？这锤太大了，碰上就完了。带马这一闪，这位得寸进尺，单臂插花，手腕子一翻，又是一下。秦琼往下一低头，再看一拨马又躲开了。秦琼这匹马踏踏踏踏踏踏踏踏往后倒退，这家伙是紧追不舍，左一锤右一锤，下了绝情。秦琼这汗就冒出来，一看刚躲那不行啊，人家这个大锤占着面积也大，不注意扫上点儿就完了。秦琼万般无奈，拽出双锏，80斤一对书童锏。

0: 双肩往左右一分，不敢迎人家，在旁边侧着推，左躲右闪，最后秦琼隐无可隐，躲不开了。一看锤又下来了，躲闪不及，秦琼一闭眼，爱怎么地怎么地，来，拿双肩往外这一推，一推这一下，推着单手锤，没想到奇迹出现。耳轮中就听着扑哧，就这一下，秦琼吓得一拨了脑袋，心说什么声，这怎么回事？仔细看闹了半天呢，哎，那锤呀、啊、是纸糊的，唬人的东西，把秦琼吓得一身冷汗呢、哎、这回可知道。再看那个债主说话了，哎呀，倒了霉了，倒了霉了，还得重糊啊。拨马就跑，得夸夸夸夸夸夸夸，张转洋河，李济喝灰，上官迪一看在后头是紧追呀、啊。上官迪心说，好嘛，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我叫你唬的不轻啊，我连手都没敢还呢，这亏吃的这个包，闹了半天是纸糊的大锤。使枪那个主，我说伙计，你退到旁边交给我了，颤大枪来战秦琼。秦琼一看心放下了，那锤我都能对付得了，这枪不成问题呀。五个回合，双锏碰到铁枪上，啪，把这人震得膀臂发麻，一抖了手，大枪嘡啷落地，好大的劲儿，枪也不要了，两个人拨马便跑。秦琼心说，要进了山了，人家把门要一关不出来，我没咒念，不能让他们跑了，起码得抓一个刀压脖子，把东西要回来才是。因此舞动双锏在后头就追。秦琼黄骠马是宝马，他俩骑的是普通马，哪有秦琼的快，眨眼之间让秦琼给追上了，赶紧把双锏交在单手，轻舒圆臂，把胳膊腾出来抓那个使大锤的，一伸手把他腰带子给揪住，过来，多大的劲儿，走马活禽呢。秦琼单臂一晃，啪，把他扔在地上，往地上一扔，单锏一点他的脖下，别动，动一动我宰了你。
1: 没动没动，你手下留情，我没动。
0: 正在这时，从山头上又跑下两匹马来，旋来了，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一前一后，跑在头前这个主长身躯关桥，秦二哥，别动手，别动手，自己人，秦二哥，我来了。秦琼拿锏压着使空锤，这个人听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抬头观瞧，来这俩人，为首这人甩镫下马，抢步起身，秦二哥请上，受兄弟我一拜，大礼参拜。秦琼看谁呀、啊、正是过命的好朋友勇三郎王勇王伯当。秦琼那匹黄骠马血淋淋，呱呱呱呱呱呱一声咆哮，好像认识这王伯当啊。哎呀，伯当贤弟，后边一看，谢科谢英登，这是弟兄相见，英雄大聚会。王伯当谢英登一看是秦琼，太高兴了，哥哥，此地不是讲话之所，来来来，咱们到山里边请请请。那个上官迪一看啊，他们都认得，大概这回我要讨回国宝是有希望了，硬着头皮跟着秦琼，跟着各位棋牌官进了少华山。原来是一座山神庙，经过改造之后重新翻修，变成了聚义分赃厅，挺阔气。老老兵赶紧列队迎接，打扫卫生，像恭敬天神一样把秦琼接进大厅，分宾主落座。王伯当就说，秦二哥啊，我来啊介绍介绍，可能啊你们都不认识，你们两个混蛋啊，把这俩债主叫过来， 我说你们俩人是犯浑呐，连咱七二哥都不认得。我常常跟你们提起，这就是秦琼秦叔宝，赶紧过去见秦二哥，给二哥见礼。一介绍这俩人，一个叫齐国远，一个叫李卢辉。李卢辉就是使大铁枪那位，齐国远有意思，就使大纸锤那位。再看这两个人大嘴一咧，秦二哥，哈哈，大人不见小人怪，怪我们俩人糊涂没认出来，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秦琼用手相搀，二位贤弟不必多礼，免礼免礼，咱们呢是一家人，不打不相识，坐坐坐坐坐坐。那么勇三郎王勇王伯当怎么在少华山呢？实际上他真就占据少华山。要说起王伯当的父亲叫王同善，做过刑部的正卿，也是大理寺的正卿，执法甚严。这王伯当考取文武双状元，相当了得，文武全才。因为他爹和他得罪了宇文化及，所以才辞官不做呀。那么占据了此地少华山，他就和这谢英登冲北磕头，八拜结交。咱们前文书也说了，他结识了赤法灵官单雄信。哎呀，二哥呀，没想到在这儿又和你相见了，你怎么到这儿了，落到这儿了？兄弟一言难尽呐，我呀被发配到北平府啊，后来二堂认孤亲呐，这一爆出我家里的事儿，说我爹秦仪镇守于冀州，镇守于冀州的马明关。后来一爆出家里的事儿，和北平王罗毅我们就姑表亲相认，他是我的姑父，他的夫人是我的姑妈呀。后来我又认了兄弟罗成，那是我的表弟。万没想到我呀为了朋友两面岔道，没回家看我娘，却去看了单雄信我兄弟。没想到我兄弟呢拿出了绿林大帐，结果我为表真心给烧了。后来我就拿着我姑父这封荐举信面见了山东节度使大帅唐弼。唐弼呀就让我做了个四品棋牌长。万没想到我们哥几个因为送寿礼给越王杨素，所以在少华山经过碰上这件事儿，发现这位，用手一指，各位我介绍介绍，他叫上官迪呀、啊、他乃是杨林手下的了不起的一员武将。没想到他的宝贝三星白玉人和珍珠宝灯万寿珍珠灯让你们给劫了，所以呢我呢为他呀向你们说说，无论如何把两件国宝三星白玉人、八宝莲花、万寿灯，这珍珠宝灯这玩意儿太贵重，能不能看在我的面上给拿出来献给他也就是了。如果你们太为难的话，以后二哥再找宝物做一补报，不知道各位兄弟以为如何呀？二哥，原来如此，是这么一件事儿，哈哈哈哈。说实在的，分谁你说话了，那就跟圣旨没什么区别，不就这东西吗？给返还。上官迪暗挑大指啊，这帮人真够意思，别看是绿林道，比那官府人讲究啊，真讲义气呀、啊。看来这秦琼也了不起啊，倒身便拜，谢谢秦二爷，您真了不起，谢谢各位。秦琼说：“别拜我呀，各位债主你也得拜，跪下就拜，谢谢各位债主。将来啊，要有个马高凳短遇着我，我一定要报各位的大恩。”秦琼说：“你要没事儿，你现在就走吧，此地。”

0: 非常凶险，你要注意了，宝贝不能再丢了。放心吧，经此一役，我一定多加谨慎。各位，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他日相见，后会有期。告辞了，告辞了。上官迪带着礼物走了，把这件事处理完了，弟兄们无拘无束，在这儿闲谈。我说秦二哥，这事儿我也办了，不过呢，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贤弟，我竟求你们了，你们说是什么事儿？这不是呢，您也说了，您要去京城给越王杨素送寿礼，我们哥们儿一商量，打算也要跟您去一趟京城开开眼。因为我们是黑道的人，黑人没有合法的手续，进不了京。我打算托秦二哥带带，您是官人，带着这官凭录引，您一句话给我们补上名字，我们就是合法的人了。您说是不是呢？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0: 件事儿，我可拜托二哥，你无论如何得帮我们的大忙。这算什么呢？不就补个名字吗？行行行，谢英登也说，秦二哥，我跟王勇，我们俩形影不离呀、啊。我打算跟他一块儿去，这件事儿呢，你得参考参考。行，没问题。齐国元、李卢辉两个大草包也乐了，嘿，齐二哥，他俩走了，少华山就剩我们俩了，你说多孤单呢？再者一说，我们长这么大也没进过京城啊，这天子脚下是啥样，咱也不知道。齐二哥，您高高手，把我们哥俩也带上呗，是不是呢？王勇、王伯当一听，待着待着，你们俩是怂蛋包，专门捅娄子，在山上好好眯着吧，秦二哥绝不能带你们，不行。
1: 别那么说话呀，这个秦二哥是你的二哥，也是我们的二哥，你说你们走了，我们哥俩不能待着，秦二哥你给想想办法呗。
0: 秦琼说，好吧，给你们四个人补一个名字，补就补呗，就这样把这几位给找来了，四名棋牌官，张转、杨和、李继、何辉。我说，各位兄弟，你们几位也留到少华山，把你们四个人的名给补上，让他们四个人冒名顶替，你看行吗？这四位不太乐意呀、啊。我说，秦爷，我们对您极为尊敬，我们也想看看热闹，这我们真不愿意。哎呀，四位啊，我知道你们四个不太高兴，谁不乐意进京啊，这是肥差，都想看看。可是呢，我这兄弟王勇、王伯当可帮了大忙了，你们就通融通融，在这儿住吧。王伯当也乐了，哈哈哈！四位啊，你们要住到我这山上，放心吃，放心喝，好吃好喝好招待，游山逛景你们随便，而且每人给你们2000两银子，怎么样？行不行？
1: 哎呀，
0: 这四人一听，挣上20年也挣不多这么多银子，心活了。那也太多点，别，只要你们同意怎么都行。四人一合计，挺划算，我们也发了财了，就在这儿待着吧。就这样做出决定，给王伯当、谢英登、齐国远、李卢辉都给补了名字，替了张转、杨和、李继、何辉。就这样，这事儿就办妥了。到了第二天，这几个人起身，单说这一日非止一日，他们快马加鞭来到一个地方，叫临潼山。虽然说是10月的天气，可这地方啊，松柏长青，花也没凋落，怎么这个景致这么美呢？大伙儿一边往前走，一边看这景致啊，这景致真是宜人呐！这地方要待着，建个茅草屋能多活10年呐。王伯当、谢英登老在少华山，冷不丁换着个环境，心情是非常舒畅。在山根底下一片小树林，把这个马拴到旁边席地而坐，这天气也好，不冷不热，正好来一顿野餐，把带的干粮熟食都拿出来，全都摆上。喝酒太耽误事儿了，谁也不准醉，就得少喝。这些人都有海量，可人们正在吃着，齐国远站起来。齐国远呢，头名的大草包，这位起来舔个草包肚子，秦二哥，哎呀，我发现了，那山顶上好像有个小庙，我打算呢上那庙去看看，你们先吃着好不好？
2: 王伯当一瞪眼，呆着，你看那干什么？你没见过庙吗？
1: 别呀，别的地方是别的地方，这儿啊跟别的地方不一样，不远，我跑上去一会儿我就下来，也不能耽误你们什么事儿，是不是呢？
2: 李芦辉也说，我也挺纳闷啊，我陪你，咱俩一块儿去吧。挺大个人，你们还挺会说的。好了，速去速回，可别惹祸啊！放心吧，放心吧。这哥俩顺着山路上了临潼山，临潼山并不太高，山清水秀。这两个人在这儿看看，在那儿看看，来回转悠，两个人迈步就进了大殿了。人家刚烧完香，大殿里香烟缭绕，一提鼻子一股香味儿。再看长条的大神案，头上五供，干鲜果品全有。再看正中央有个神龛，黄帐帘子高挑，往神座上俩人一看，什么神呢？哎，哥哥兄弟，咱俩好好看看。齐国元、李如辉这哥俩不看则可，一看就是一愣啊。再看这个神仙，头上戴着六棱袖口硬撞金，顶梁门拉着三尖慈姑叶，并插英雄球，穿青挂皂，敞着怀呢，一身剑袖，在身边是昂然而坐，背后背一对熟铜简，面似淡金，高大的身材，竖的这泥像。这哥俩一看，哎，哥兄弟，我不对呀，这不秦二哥吗？这是秦二哥，老李、老齐，对呀，那这是秦二哥，怪不得秦二哥这一路上叨过，这二年来他坎坷不平，竟遇上倒霉事儿，原来是这个原因。谁在这儿塑造咱二哥，塑了个形象，弄了个金身，这是丧门呢。对对对对对对，把他砸了，把他砸了。就这样，这两个大草包要砸了这座大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00。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4: 但是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血，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7: 电费翻倍的交，
8: 每年的年终奉献
9: 又晚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8: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11: 现在
10: 烧的
11: 家用电费消耗着大量，
8: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2: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3: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4: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5: 咦，那你是什么？
16: 我是光盘。
15: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6: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7: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8: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9: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 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0: 火灾、猛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0: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21: 来，
2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23: 来，大家看，梁子、瘦瘦，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2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2: 哇，好浪漫！
2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6: 臭美。
2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23: 好主意，
25: 好主意，好主意，
23: 哥。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27: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28: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说唐全传第17回，书接前文。李如辉、齐国远进的一庙，在临潼山的山脚之上。你说这两个糊涂蛋草包也不仔细看看这庙怎么回事，就这样进去看，这可不行啊，上面供着是二哥，怪不得这些年二哥竟倒霉呢，就是让他们给防的。谁把二哥弄成这样？再看把那个泥雕的塑像，这俩人给抬出来了，嘁哧咔嚓，先把这腿给掰断，然后一顿砸，

0: 拽了个八瓣儿，你说这一下子能不惊动人吗？哗，打里边出来二十多号，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住手！出事了！出事了！快出来！快出来！为首一个小伙扎金见袖，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再看立下悬着宝剑，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这小伙说话了：“你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啊！把我二哥摆到这儿，把我二哥摆到这儿就不行，防我二哥呢，怪不得我二哥倒霉呢。你们这是干什么？我跟你们拼了！一会儿还要把你们庙接着砸！”小伙一听，怒发冲冠。你看这个穿着打扮，看这小伙就是宦官家的子弟呀。金线盘花呀，要不怎么说这有文化的人和没文化的人弄一块儿他就要命。你为什么要砸？为什么要砸？
1: 为什么要砸？把我二哥摆这儿，我非砸不可。
0: 好啊，这回我跟你弯不了。刚要伸手，打庙里出来了个出家的老道，头梳日月双杂髻，前发别眉，后发别梗，散发披肩，两道八字利剑眉，一对过目，鼻直口方，准头端正，眼角眉梢带着虔诚的戾气，身前身后是百步的威风，身上穿着这红色的八卦仙衣，手拿拂尘，背背宝剑，无量天尊，公子爷你先闪退一旁，我说几句。你们俩冒是鬼，为什么要砸这穷武大庙啊？
1: 我管是穷武不武的，老道你想干什么？你出来八横吗？
0: 哈哈哈哈，贫道跟你们俩打个赌，今天真走不了。老道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再看一摆手，从他的身后出来十个小孩，每人手中拿一个柳条，分正东、正南、正西、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站定，把齐国元、李卢回俩草包给包围了。老道妖道你敢干什么？干什么？走不了，谁让你把庙给砸了？上！这帮小孩往上闯，拿着柳条，啪！哎呦我的妈！啪！哎呦我的妈！打的齐国元、李卢辉哭爹喊娘，满身是伤，就给他俩打跑了。妖道，你挡着我的，还有那漂亮小伙，你挡着我，找人去，我找人去。老齐和老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撒腿如飞。跑到山下，
1: 二哥，各位，我们哥俩出事了，这山上有个穷武大庙累着您呢，结果碰着个妖道，也不知道找小孩摆了个什么阵，把我们给打了。二哥呀，各位啊，得给我做主啊！
0: 他这一张着大嘴，一咧这一说，丑态百出，秦琼就一愣。这时候永三郎、王勇、王伯当非常不乐意，你们两个人就是惹祸的精灵。我怎么说的？我让你们别惹祸，说不带你们就不带你们，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我们坐地吃点饭喝点水，你们俩也跟着闹事儿，岂有此理呀。咱们去看看吧，二哥。好，咱们去看看，去看看。再看秦琼领着众人来到临潼山上琼武庙外，这时候和柴少和这个老道打了个正脸儿。柴少赶紧跪下了：“哦，琼武大神显灵了，快跪快跪！”剩下这帮人也跪倒了。这时候秦琼看看这年轻人，他并不认识，但是呢后面那老道秦琼一看认识，这不是在东岳庙跟我相见的徐吉徐茂公吗？我说县长您怎么在这儿？哈哈哈哈， 贵人。

真到了，真是一件好事儿啊。嗯，李如辉、齐国远就问二哥，您认识他？认识他？太认识了，这位仙长俗家姓徐，单字名季，字茂公，所以呢我们认识，曾经还救过我的命呢。你们俩太冒失了，结果这些人还跪着呢。秦琼赶紧过来，这位朋友快快请起，我不是神，我也不是穷武大神将士显灵，我是人，我姓秦，名琼，字叔宝，是山东省历城县的人。但不知朋友你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建这庙呢？哎呀，闹了半天您是人呢，一场误会呀。这事儿是这样，我岳父老泰山唐国公李渊李树德曾经被您所救，您曾经也报了名了，结果他没听清楚，认为您叫穷武，因为没听着秦字，只听到了穷字，又看您拿手摆了摆，以为是穷武大神转世，故此在这临潼山修了个穷武大庙。您那两个朋友进来这一砸，我们发生了口角，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哈哈哈哈！秦琼一听，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呢。这位朋友，那你贵姓呢？我乃山西汾阳人，姓柴名绍，字嗣昌，我乃是唐国公李渊的女婿。哦，宦官子弟呀、啊，名门之后啊，失敬失敬，请请。众人到庙里相坐，谈叙了一番。这时候柴绍就问：“岂不知大家你们能到这儿？再一个，你们要上哪儿呢？”实不相瞒，我们呢是给越王杨素过生日，前去给送寿礼。正月十五他老人家过生日，我奉命前来，结果我在路上是这么回事情，把以往经过讲述了一遍。柴绍、柴嗣昌一看李如辉、齐国远这两个人比较大度，虽然粗野，是性情中人，不打不相识，他也想看看热闹。恩公，我想跟您提个要求，把我也带着，咱们一起前往，您看怎样？太好了，太好了！李如辉、齐国远也乐了。别说呀，小伙，你长得漂亮，还有能耐，我们俩都是大老粗，结果让你呀、啊、险些给揍了。看来你是有能耐，哎，牛鼻子老道，你挺厉害，你摆的什么阵呢？咱们哥俩让人给揍了，受了教训了，没想到都是一家人。你别说呀，一句话，大伙都逗乐了。哈哈，李如辉、齐国远虽为大草包，那是性情中人。那么柴绍提出这事儿来，秦琼和徐茂公要告别。临行之时，徐茂公说了：“我爹江湖人称南齐徐德言，那么收了几个徒弟，一个是我本人，他既是我爹，我也是他徒弟；再一个呢，又收了魏征、魏老道，也就是前者我们俩人救你那个老道其中的一位，还收了一个人。”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啊，

之力，多谢多谢仙长。就这样辞别徐茂公，带着柴少，众人带着礼物赶奔长安。他们启程暂且不说，翻回头来单表大隋朝的内部也发生了惊天的变化。晋王杨广收买了宇文化姬父子、高太监，还有杨约、杨素、张衡等位，为自己所用啊。就这样命人偷偷的把自己的亲妹子琼花公主给押到了密室之中抓来，结果调戏琼花公主。妹子我真喜欢你，长得真漂亮，伸手就抓，结果在厮打之际，琼花公主破口大骂呀，杨广啊，你是个畜生啊，你是个淫魔呀。三闹两闹厮打开来，琼花公主一头撞到墙上，撞了个万朵桃花开，可叹琼花公主死了。哎呀哎呀，可惜了，太美的美人了，死在我手了，这可惹了大祸了。晋王杨广就问宇文化姬，爱卿，下一步你跟张衡给我出计策怎么办？咱们应该嫁祸于人，您也晚间偷偷的把这琼花公主扔到这荷花池中。就这样，这时候恰巧杨勇心情不好，太子杨勇非常生气，独孤后那是和这杨广也好，杨勇也好，叫一奶同胞，一母所生。可是独孤后最近多次跟老主杨坚进言，说晋王杨广文武全才，理应做太子，应该把杨勇给废了才是。就这件事儿触动了杨勇啊。杨勇万万没想到，同样是妈，同样是儿子，这妈对俩儿子是两种对待，心中烦闷呢。再加上他十分懦弱，这走到荷花池了，发现有一具尸体，赶紧到前边把这尸体给抱出来，仔细一看，大惊失色，琼花妹子，琼花妹子，你醒醒！正这么个时候，让御林军给发现了，把他给包围了。这时候啊，宇文化姬和张衡以及晋王杨广定了一计，到八宝金殿前去告状，亲眼看见这杨勇调戏琼花公主，琼花公主阴间不隐，投了荷花池了，我们都是人证，父皇啊，你得给咱妹子做主啊，妹子死得惨呐、啊。老主杨坚一听勃然大怒，就这样削去了杨勇一切职位，打入天牢听候处置。晋王杨广被封为太子殿下，就这样成了真正的太子，梦寐以求了。单说此时没过三个月，独孤后也病死了。那么今夜晚间，这杨坚因为杨勇做出这样的事儿，他痛恨杨勇，他病了。由谁服侍他呢？宣花夫人陈淑清。宣花夫人乃是陈后主的亲妹妹，长得简直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啊，堪比嫦娥以及汪昭君呐、啊，要多美有多美啊！正服侍老主，给老主喂药，喂完药之后，他退出来要回自己的宫中，没想到让这杨广拽到假尸山后边，又搂又抱，两个人厮打开来。
晋王，你如此

0: 理，晋王不可无理。美人啊，我早就对你垂涎三尺了，你终归是我的美人啊，来吧美人，咱俩相相。就这样又搂又抱，两人厮打开来，挣扎之中，这杨广不慎把这宣华夫人的粉面给挠破了。宣华夫人跑到里边，面见老主杨坚，就告着晋王杨广：太子殿下无理非礼，这件事情就让老主给知道了。老主大怒啊，好啊，孽障啊，孽障啊，独孤后啊，你误了朕呐，误了朕呐，宣他进来见我，宣他进来进宫见我。是，时间不大。再看杨广到这儿，爹，父皇，儿臣参见父皇万岁万万岁。孽障畜生啊，你竟然调戏我的贵妃宣华夫人，她也算是你的娘啊，你这个畜生啊。爹，都是我的不对，爹，我错了，看在死去的母亲份上，您老人家就放过我这一次吧。说着话，再看又哭又拜，然后拿来一碗药，把这碗药哄着杨坚喝下去。这碗药收买的高太监早就偷偷趁人不备下了八步断肠散，就这样毒死了杨坚，密不发丧。这杨广就登位。大业元年二月初二，杨广继位，就是隋炀帝，隋朝第二个皇帝，封宇文成都为都军府大帅，京城九部的总提督，封宇文化及为丞相，封杨素给了无数金银。总而言之，张衡加官进爵一级，以及这些人都被封了，该赏的赏，该封的封。这个隋炀帝杨广啊，太狠毒了，下一道旨意让杨勇看着这三尺白绫吊死在牢中啊，自尽了。死了之后，又看杨勇这妻子萧妃长得太漂亮，霸占了萧妃之后，把嫂子也弄来，把宣华夫人也封为了贵妃，霸为己用。七娘、霸嫂、奸妹、屠兄、杀父、篡位，整个一个六短之君。哎呀，杨广可称心如意了，这就是大隋朝那个有名的暴君淫君杨广，隋炀帝。这件事情不胫而走，秘密发丧啊，单说惊动了忠孝王爷武殿章。武殿章一喜之话，这还了得，亲自拿着哭丧棒来到八宝金殿，也不跪着：陛下，我有一事不明，当着满朝文武我要问您。哦，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忠孝王爷，你为什么来到八宝金殿，因何不跪？我不能跪你，我看不着老主的尊严，不能瞻仰他老人家的遗容，说明就是你把他害死的。你作恶多端，你是暴君，今天当着满朝文武，你不得好死啊！ 大隋的江山落到你手必然尽丧啊！我替老主非要教训教训你这个孽畜。说这话再看情绪激动啊，就想伸手啊，刀！大胆的忠孝王武殿长，你竟敢咆哮朝堂，这还了得？胡说八道！金瓜武士何在？把他给我绑了！金瓜武士往上闯，马肩头拢二背，把这位忠孝王当众就捆到大殿之上，摁倒在地。我让你骂，我让你骂！再看杨广一摁崩簧，擦了，佩剑拽出，两宝剑可坏了，把个忠孝王武殿长眼珠子都给扎破扎出来啊！武殿长大叫一声，我让你骂还不解气，有人把他的牙关给撬开。此时再看这暴君杨广拿宝剑把武殿长这位王爷的舌头也给削出来了，削出来割了之后，还不解气，来人呐，传朕旨意，把他金瓜机灵，金瓜机灵。这帮武士把他拉下去，可叹忠孝王武殿长被金瓜机顶啊，还不解气，朕非常不悦，来呀，传我命令，宇文化及宇文成都何在？在朕下一道旨意，你们立刻到忠孝王府把武殿长满门抄斩，不得有老幼，所有的满门都拉到云阳市口开刀问斩，一个也不能留，一个也不准留。好家伙呀，这个暴君下了这道遗旨，忠孝王府可就变成了人间地狱。谁能为忠孝王报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7: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6: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7: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6: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7: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6: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7: 不忘初心为本，
6: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8: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9: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0: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1: 咦，那你是什么？
12: 我是光盘。
11: 光盘？什么是光盘？

0: 什么？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2: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3: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5: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6: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9: 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1: 郭唐全传第18回，书接前文。暴君杨广继位，六短之君，七娘奸妹杀兄屠嫂杀父篡位，所以成了六短之君，天怒人怨，又

死了忠孝王武建章，而且命宇文化及父子到这忠孝王府，将忠孝王府500多口满门抄斩，押到菜市口，刀刀斩尽，刃刃诛绝，就跑了个家将吴宝。这吴宝骑快马杀出一条血路，到南阳前去送信，要给老爷武殿章报仇。所以呢，快马加鞭来至南阳。南阳侯武云照乃是忠孝王武殿章的亲儿子。《说唐全传》这部书有13条好汉，头一条好汉西府赵王金锤无敌李元霸，二条好汉天宝大将宇文成都，三条好汉银锤太保裴元庆，四条好汉紫面天王熊阔海，第五条好汉就是南阳侯武云照，第六条好汉陀罗寨寨主武天锡，第七条好汉冷面寒枪俏罗成罗少宝，第八条好汉秋龙棒老杨林，第九条好汉花刀大将魏文通，第十条好汉八马大将辛文礼，第十一条好汉双枪大将丁彦平，第十二条好汉四宝大将尚师徒，第十三条好汉是两个人组成，上半截马踏黄河两岸，剪打三州六府，威震山东半边天，孝母四专诸，交友赛孟尝，秦琼秦叔宝。下半截是大老黑造袍大将尉迟恭，字敬德。这些人合在一起就是说唐全传13条好汉呢。那这南阳侯武云照那乃是这老王爷的儿子，焉有不报仇之理呀、啊？吴宝前去送信咱暂且不表，翻过头来再说秦琼到了这越王府前去送礼，左等人家也不理他，右等人家也不理他。再看这秦琼拿着礼物一抱拳，把礼物先放上，一抱拳有个公公说话了，你们都排队啊，送礼送礼。这公公一说话，再看秦琼赶紧来至近前，公公您能不能先把我的礼物收下，您哪来的？我是山东的，山东节度使衙门唐璧大人让我来送的寿礼给王家千岁，我姓秦呢。哎，你这人怎么那么不小事呢，都在这儿排队呢，你排着，为什么要把你的礼物先收下，要不然你在后边排着，排着吧。就这样没有办法，秦琼在这儿排着。正这么说，内室有人跑出来了，哎，里边有人说了，咱们总管大人可讲了，如果有山东节度使唐璧唐大人派一个姓秦的来送礼，咱们一定要先收，跟咱总管大人关系莫逆，是好朋友。哦，是吗？快，前面那个就是。秦琼扭头就想走了，不想在这儿排着，站到后边怪难受的，扭头走，刚想走让这公公给拦住了，赶紧满面陪笑，哈，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我这两天都是不顺心，没想到您跟我们总管大人关系莫逆，我们总管大人说了先收您的礼物，您姓秦是山东来的吧？啊，我是啊，公公。那好那好，恕我眼拙，别跟我一样的啊，我这两天心情不好，快里边请，里边请。嗯，总管大人，秦琼就一愣，这总管大人是谁呀、啊、一看来到里边正位坐着个出家的老道，
这道士坐在正位，面似三秋古月，苍眉宽目，银然飘摆，那脸蛋儿都起宝色，鼻子头都闪光，嘴唇都通红，牙排碎玉，两个道童在旁边站着。再看往这儿一坐，仙风道骨。秦琼进来这一看，这人好像那么面熟，我好像听谁说过，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听人说过啊，想起来了，想起来，此人是风尘三侠的头一位三元李靖李药师啊。闹了半天，南齐徐德言是徐茂公的亲爹，而南齐徐德言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的亲恩师。换言之，这李靖和魏征也好，和徐茂公也好，都是师兄弟儿啊。县长，我要没认错，虽然咱们没见过面，我听说过您跟魏征、徐茂公两位仙长好像是师兄弟儿，数个字儿说，您是三元李靖李药师李仙长吧？哎呀，您请上，受秦琼大礼参拜。秦琼倒身下拜。这隋唐年间有三位大侠，号称风尘三侠。头一位就是三元李靖李药师这位仙长，第二位洪福女剑张初晨，第三位大判飞行侠裘然客张鼎张宗谦，号称风尘三侠呀。不错，这位李靖李药师确实跟魏征徐茂公是师兄弟儿。今天这秦琼这一拜，李靖一笑，哈哈，无量天尊，秦壮士，叔宝，看来你认识我吧？我跟您没见过，我这是，快起来，快起来，有事儿咱们就说吧。有件事儿我挺纳闷的，仙长，您不是出家在白云观吗？您怎么进了越王府了？我不明白。哈哈哈哈，叔宝，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件事儿。屋里屋外也好，都没外人。我虽然在这大门口坐着，咱到里边说吧。就这样，两个人关上门了。再看分宾主落座，叔宝，我跟你说，越王杨素千岁要过这寿诞之日。下了六份请帖，在大白云观把我给请来了，让我主持他的寿诞之日，作为总管。所以呀，我一看他比较盛情，我也得罪不起，故而我就来了。哦，明白了，今天没想到能在这儿见着仙长，我秦琼太高兴了。嗯，你的礼物我都收下了。贫道我就盘算着，山东要是节度使衙门送礼，非你莫属，我就料到你非进京不可呀。不过秦琼，秦叔宝，叔宝，我看你印堂发黑，可能有难呐。我给你一个纸条，你揣在怀内，然后到了关键的时刻把这纸条打开，我自然现身，到时候我帮你脱难。我不是说晦气话呀，我看你印堂发黑，必然有难，所以这字条你要留好，在你打开字条之时，我必然帮助你脱险，你要大祸临头了。秦琼就一愣，仙长，莫非我这次来送礼，我会遇到灾难？对，叔宝，现在不要打开这个纸条，当你打开之时，我必然去救你脱险，你可记住了啊，切记切记。
我记下了，我记下了，谢谢仙长，谢谢仙长，

0: 据我观察，近期之内恐怕还会有事儿。不错，而且京城也会有事儿，这事儿我就不必说了。两个人说点客气话，秦琼也知道三元李靖非等闲之人，料事如神呐、说自己有难，看来一定是有难。不错不错呀，看来此地不能久待呀。就这样，和永三郎王勇、王伯当他们就进了殿房了。到了殿房之后，王勇、王伯当就想起一件事儿来。我在半年前就听人家说，我呀有个未婚妻，姓王，叫王玉英，小名叫小箱子，早就以身相许了。活着是我们老王家的人，死了是我们老王家的鬼。此次我来寻找他，但是我也找不着，能不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找着他是死是活，我也不清楚啊。干脆此次啊，哎呀，还是散散心吧。单说吃不啷当，就到了上元节正月十五这一天，也就是越王杨素过寿诞之日。在那个旧社会封建的年代，过春节热闹那不行，正月十五那可是大日子。众人出了殿房，来到京城之内，到了大街之上来回转悠，真热闹。齐国元、李如辉这俩大草包也跟着出来了。到了大街之上，王伯当就嘱咐别人，我都放心，你们俩可千万别惹祸呀。放心吧，放心吧，放心吧。单说今天欢天喜地呀，十五是上元节正日子，登山四海，晚上逛灯的有的是，穿好衣服有的是。就这样，众人来到大街之上，看看这儿也热闹，看看那儿也热闹，什么都有啊。有什么呢？有猜灯谜，有卖汤圆，有练武打把式卖艺的，有卖大力丸的，什么都有。哎呀，看的呀，此时众人心情也好。但见这个时候有人就发现，有这三环套月的这圈儿，这圈儿啊就是咱们现在套东西玩那东西，有小人儿，上面有小人，你只要套上三英战吕布、吕布这小人，或者八仙过海这小人，人家就赏一碗酒。所以啊，再看永三郎王勇、王伯当，这就套上，套上以后喝了三碗酒，柴少啊也相当高兴啊。一看前边又有一家，这一家呀挂着个大红纸条，大红纸条是干什么？猜这灯谜，一碗酒，一口刀，一吊钱，一尺多高一个泥人，泥人在那儿坐着，在这儿摆着大红纸条，在上面挂着，你要能猜中就有奖。齐国远傻乎乎过来了，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挺有意思，哎，哥哥兄弟，这怎么猜？大伙议论一会儿，柴少稳稳当当，这个人文武全才。各位，各位兄弟，我猜中了，我肯定得奖。大伙一听是吗？把眼神都看着骏马柴少。骏马柴少来至近前，先把这碗酒端起来一闻，哎呀，真是好酒。空碗往这儿一放，一碗酒吨吨吨先喝下去，然后把这口刀拿起来，对准这个泥人绑这一下就是一刀，把这泥人砍为两半，然后把刀放下，那一吊钱拿过来往怀里一揣，走了。伙计在后头就乐了，我说客爷，哈哈哈哈，您呐真聪明，您猜对了，我们在这儿摆了

0: 两天谁也猜不出来，您猜的完全正确。齐国远他不明白，哎，这怎么回事？你干嘛又喝又拿？勇三郎王勇王伯当那是套上圈了，该拿就拿，该喝就喝，你这是又喝又拿，怎么个意思？柴少说，你不明白，这就是锻炼你的智慧。刚才我喝了一碗酒，这叫吃酒带醉，然后我拿那刀一划了，叫图财害命。齐国远李卢回一对草包，没念过书，光羡慕人家，自己不会。哎，这玩意儿真行啊，你们又喝又吃的，真有两下子。挺好挺好挺好。离开这儿往前走，一家挨着一家，又是一家大买卖，也是猜谜语的。人家条案放着一个铁的熨斗，已经烧红了，旁边呢还画着个蜘蛛网，有这大报条写得清楚，能编上来猜中者赏纹银一两。谢科谢英登乐了，各位，哈哈哈，看我的看我的，我试试。掌柜的纸笔伺候。是，纸笔准备好了。多少看热闹在旁边看着，谢科谢英登看了看这铁熨斗，提起笔来写了四句话，往这儿一贴，叫后边人都看见。然后谢科谢英登写这四句话贴到上边，大伙全围过来。秦琼众人一看，说这铁熨斗是这样写的：铁打一只船，红娘在里边，晴天下小雨，船过地皮干。写的是恰如其分，熨斗吗？你看看，铁打一只船，红娘在里边，烧的那火炭红啊，晴天下小雨，你烫衣服的时候喷点水，就像晴天下小雨一样。船过地皮干，你这一烙它一烫它，干了之后恰如其分。蜘蛛网一看之后，谢科谢英登也写了几句话：小小诸葛亮，独坐中军帐，摆下八卦阵，捉拿飞虎将。大伙一看谢英登颇有文采，再看那掌柜的把抽匣夸他拉开了，拿出一两银子赠给谢英登。谢英登接过来往怀里一揣，众人都挺羡慕，真行啊，真有学问啊。秦琼在旁边看着也乐，齐国远晃着大黑脑袋，有这学问，这玩意儿有意思，咱们一肚子大粪啥也猜不出来，真是憋气丧气。他们又往前走，走到十字街，一个老头老太太卖元宵，就是那汤圆儿，大锅热气腾腾的，长条桌子，长条板凳，人们光灯饿了或者冷了，在这儿给钱就吃上。再看有个笸箩放在那儿，什么馅儿都有。齐国远晃着大黑脑袋过来，等等等等，别走别走，老头啊，您那有个笸箩，吃完了钱就扔到里头是吧？先收钱，也没有抽奖，你往这笸箩里就搁，我猜中了。说着他端起一碗来，也不管是凉是热，十个元宵嘁哧咔嚓一会儿吃完了，把嘴一抹，汤也喝了。喝完之后齐国远过来把衣服一撩，把人家这笸箩拿过来，全倒到自己兜里，我猜中了，都是我的，嘿嘿，都是我的。老头不干了，赶紧把勺放下，大爷，您这怎么回事？吃东西不给钱，您猜着什么了？把我钱都给拿走了，您什么意思？老头，我猜中了，不带猜的。您话什么意思？我们老两口子卖点元宵啊，大馅儿甜，您吃了就得给钱的，您不给钱怎么都拿走了？秦琼众人一听，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话，这哥俩真是活宝啊，一对大饭桶什么都不懂。就这样，秦琼赶紧解释，老丈，他们俩是浑人，胡说八道，该给多钱给多钱，我给您五两银子总够， 多谢您，多谢您，太多了。不不不，今天呢图个吉利，这五两就给你们老两口。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大伙还往前走，再往前走是热闹的中心呢，一眼望不到边，真是火龙似海。在钟楼的下边围着一大群人，鼓掌喝彩，贫穷众人在这儿溜达，来至眼前，挤到人群的后边往里看。齐国远他们呢也往里边看，一看一个打把式卖艺的，这玩意儿挺吸引人，这是来武的。打把式卖艺这个小伙子长得愣头愣脑，身高过丈，膀阔三庭，紫微微一张大脸，留着小黑胡，穿青挂皂啊，带着护腕，腰杀着板带，地上放着个包袱。再往这地上看，放着一张弓，就是射箭那弓。这紫面大汉正在里边说：“各位，我练得不好，蒙各位刚才捧场，站脚助威，感谢各位。今天是上元节，我特为赶这个节日进了京了。方才我说得清楚，今天我一不卖膏药，二不卖大力丸，我是打把式卖艺的。为什么呢？今天这个节日是大家图个喜庆，我当场献艺，分文不收。那说你来了图个什么？就是为了进京祝贺。当然我还有所求，我打算交几个朋友以武会友啊。我这有一个祖传的宝弓，谁能给我拉开，我照样给他付钱。不知道几位，你们谁能前来试一试？众人一听这事儿挺新鲜，再看秦琼众人大吃了一惊，就是一愣。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捉唐全传》第19回，书接前文，众人正在观灯游玩，没想到发现一位紫面大汉，这围着人老了看热闹。但见这紫面大汉对众人都说：“各位朋友，今天是正月15，元宵佳节。”那我呢，也给大家伙当场动动手，玩个新鲜的。我这个动手啊， 不是打仗，不是比武。各位看，我掌中有一张弓，这是我祖传的宝弓啊，我拉了大伙看看，如果众位谁高兴了，乐意交我这个朋友，那您就请进来，也拉了我这张弓。您要能把这张弓拉开，我倒找钱，我奉送纹银10两，拉一个满，拉开3个满的话，我奉送纹银30两，拉开这10个满，我就把这张弓就送给您。各位朋友，您看看谁能赏脸呢？我呀，在说之前呢，我先拉了这张弓，说着话一伸手，紫面大汉把这张弓抄起来，一扣这弓弦，单手一推这弓背，马步站好，啪嗖，哎，弓拉满了，轻轻的收回，就这么一个拉法，他真拉完了。我这弓是宝弓啊，各位谁有兴趣，您就请进来试一试，拉一拉。大草包齐国远在人群后头看着，这是你说的啊，各位你们都听清楚了，我拉拉试试。他把袖面一挽，把这张弓接过来，拿过这弓一掂量，好压手啊，怎么这么沉呢？他一看这张弓，铁壁的弓胎，弓里边都是犀牛角，特漂亮。这张弓用手这一碰，嘚嘚嘚，当当当，这弓弦还好听。再看他拉了半天，嘿，哎哎，哗，没拉开。大伙儿全乐了，大伙儿一看，你吹牛吹了老半天，这么大的怪头竟然没拉开，动也没动。齐国远闹了个大红脸，我说你怎么骗人呢？你是一张死弓吧？骗我们吧？哎，朋友，开玩笑吧，刚才我拉的时候你没看见吗？死弓我能拉开吗？你再给我嘎吱嘎吱，这位又拉开了。我不是闹着玩的，看来你拉不开，别人可能能拉得开。哗，大伙这个乐，我说大个子别吹牛喽，下来吧，你不行啊。大伙这一乐，李如辉一看朋友栽了跟头，迈步挤进来。我说老齐呀，去去去，你呀就是个笨货蠢货，把这给我。李路辉说着话接过来，用手的指头一扳这弓弦，嘿嘿，叫了半天力也拉不动。臂力绑扇没那么大的劲儿，心说这打把是卖艺的，真是神力，我们这个劲儿就够足的了，硬拉拉不开怎么办呢？这哥俩也不能丢人呐，脸儿对着脸儿，一个扳弓背，一个拽弓弦，两个人就握住了。我说加油啊，老齐呀、啊，老李呀、啊，一二一二，再开始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再拽不动，两个人用脚掌对着脚掌往两旁使劲儿。你说这劲儿有多大的劲儿？就他俩这么使劲儿，勉勉强强拉开一个满，俩人这汗也冒出来，把弓收了，往这儿一放，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累死我了，累死我了，哈哈哈哈。二位，你们两位拉了一个满，这可不能给钱，我说的话要算数啊，这可不行，你们这是犯规。拉倒吧，能拉开就行啊，我们哥俩谁跟你要钱了？主要我们哥俩想试试这是死弓还是活弓，这弓怎么这么硬的啊？怎么样二位，我看这样就不错了，行啦。我说还有谁来呀？ 这时候秦琼骑着书包乐了，哈哈哈哈，一抱拳，

这位朋友，不如我来试试。再看秦琼分开人群来至近前，众人的眼光唰都落到秦琼的身上。行行行，壮士，你要拉不错，在下不才，我们是来逛灯的，方才路过这儿，看你拉弓非常羡慕，我呢也没玩过这玩意儿，我试试，拉开了你也别欢喜，拉不开你也别笑话，我分文不取，你也不用给我银子，我就试试，各位上眼吧。秦琼说着把这张弓抄起来一掂量，起码有30多斤，真是一张宝弓啊，做大将的都喜欢兵器。秦琼心说，我要有这么一张弓，我得把它供下来，太漂亮，用手指头一碰，当当当当这弦儿直响，掂量掂量这个分量，觉得我要拉开一下完全是有可能的。众人的眼光再一次盯着他，永三郎王勇王伯当谢科谢英登也看着，替秦琼捏一把汗。再看秦二爷把腰里的袋子紧了紧，帽子按了按，此时骑马蹲裆式站好了，屏气凝神，嘿开呀，干这这这这这，拉了一个满，哗，好神力，好大的气力，这位英雄厉害啊，各位兄弟啊，热烈的掌声。秦琼慢慢的把弓弦又收回去，这紫面大汉在旁边看着，我来了好几天了，这个热闹的大街我也会过不少人呐，拉我这张弓没一个能拉得开的，今儿个真开张了，朋友你再攒把劲儿，看看你能拉开几个满。这一比，秦琼没有办法，咬着牙关，嘿，拉了3个满，拉完了膀子都疼，再也拉不开了。凭秦琼这力量能拉3个满，那就了不得呀。这紫面大汉又乐坏了，哈哈哈哈，朋友能不能再攒把劲儿，拉开10个满，这张弓就算你的了。不行不行，朋友我无能为力。那你是不想要这张弓了，怎么办？刚才我说话得算数，拉开了那我就得奉送纹银30两，你等着啊，我拿钱。说着话从兜里把这钱掏着，秦琼赶紧把他拦住，哎，不不不，那位说了半天，这紫面大汉是干什么的？怎么那么大的力量，两臂一晃3000斤的力量，谁呀？这人太厉害，姓熊，叫熊阔海，江湖有个混号叫紫面天王，泼风八打，手使无情大棍，也是当世的豪杰，也是说唐全传这部书第4条好汉。熊阔海到京城干什么来了？有事儿。他占据金顶太行山，结交了朋友，就是南阳侯武云照。跟武云照怎么交的朋友？想当初武云照带着人到山上行为打猎，而他呢两臂一晃摔死2头虎啊，这一下如此神力，震动了武云照，这南阳侯从此跟他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占据金顶太行山，他是大寨主，专门跟官人为仇作对，反对大隋，反对皇上老子，就看这大隋朝不顺眼，而且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熊阔海隐无可隐，占据太行山1000多弟兄，训练有素，这熊阔海就想推倒大隋朝，另立明主，重整乾坤，建立一个良好的社会。但是熊阔海深知自己没那个才干，自己最多是个将才，听人

使唤，帅才自己做不到。那么此次进京，他有几个目的，他都想好了。第一个，探探朝廷的虚实，住在这个国家，老百姓是怎么反应的？从京城看看出有八九来，摸一摸老百姓心里的底儿，对隋朝这个国家，这个江山，老百姓是怎么看？访访民情，这个国家要是好，都说好，绝大多数要说不好，那就够呛。顺便结交英雄好汉，他也知道天子脚下大邦之地，藏龙卧虎，什么样的高人都有。我到那儿访访朋友，万一遇上几位好朋友能助我一臂之力，将来我能成其大事。第三点，这一次熊阔海还挺骄傲，听说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家伙了不起，胯下宝马银河驹，掌中凤翅鎏金镗，打遍天下没有对手，是无敌大将。熊阔海心说，我怎么的也得会他一会，难道说没有一个人能治得了他，我怎么就不服气呢？故此到京城来会会他，万一熊阔海就想要能见着这个宇文成都，我找个借口，我们两个人比划比划，我看看是我的能耐大呢，还是宇文成都的能耐大。如果他比我大，将来我再请高人收拾他。带着这样几条的想法，入了京城，租了个店房他住下，每一天上街他溜达。他来了能有半个多月，访查民情，到处打听天宝将宇文成都，谁知道见不着啊！就这么的赶上了元宵佳节，他以练功为名，就在这钟楼下边招了一帮人，没想到遇上了秦琼、柴少、永三郎、王勇、王伯当、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这六条好汉。他也没想到，他也不知道秦琼他们是干什么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一适应宫的时候，他发现秦琼是条汉子，能把我这宫拉三个满的人我还没遇上过。刚想进一步交谈，问问秦琼叫什么名，从哪来，交个朋友，刚在这么个时候，有人高喊，天宝大将军查街呀。这围着这么多人怎么回事？再看有人喊，赶紧闪一闪，把道路闪开。人们哗往左右一分，紫面天王熊阔海一听，什么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查街，遇上了，这次我就算没白来，人家全部的道路闪开，唯独他不闪，拎着这张弓钉子布往这一站，他也不动地方。开道的军兵看到他，这怎么回事，怎么个茬，当不当正不正的，搁这站着干什么？队伍此时就站住了。熊阔海看了看，我说，各位，麻烦各位到里边给我送个信儿，说我有急事求见天宝大将军，我想见见大帅怎么样。当兵的看了看，你找我们大帅要干什么？当然有事儿了，劳烦您通禀一声，附上你们大帅，就说我慕名而来。看见没，我有祖传宝弓一张，就这么一张弓，我要奉献给大帅，看他能不能要，你们给问一声总可以吧。当兵的一听，通禀一声还行，那你就等着吧。转到里边送信，天宝大将宇文成都这些日子以来，因为这京城老主已死，又立新君，杨广登位，很多的事儿，怕有人混进来，此时闹事儿。心说话，有人见我还拿着一张弓，说是祖传的宝弓，要进献给我，我要看看是怎么回事。宇文成都就一愣，心说话不得不防了，你们家祖传什么功要献给我，我可要多加谨慎。来呀，叫他进来见我，叫他进来，过来过来。军兵往左右一闪，正中央是胡同，

下佩剑。在马上这一坐，一看这张脸，大脸蛋子，面似淡金，八字立剑眉，浓眉大眼睛，短胡子茬，真跟天神相似。紫面天王心中暗想，名不虚传呐，人高马大，这回看清了，胸前挂着金乎乎一面御赐的金牌，天宝大将，这就是隋炀帝亲自赐给他的。那么这位是大隋朝的青天白玉柱，驾海紫金梁，谁不知道天宝大将军宇文成都。这宇文成都书中代言是说唐全传这部书第二条好汉，胸阔海西说话，我想扳倒的就是他，今天一看恐怕够呛啊。往前迈了一步，小民参见大帅。宇文成都往马前一看，哎呀，一个大个儿，紫微微的脸庞，肩宽背厚，膀大腰圆，跟一桶石碑一样，往这儿一站，拎着一张弓。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太行山来的。要见本大帅要干什么呀？回禀大帅，我久闻您的大名，如雷贯耳，您的名声太大了，我非常敬仰，我想见见您，我这一辈子就没白活。另外我有两句话，红粉送于家人，宝剑送给烈士，我有祖传的宝弓一张，我打算献给大将军，只要您能佩戴这张弓，不知道大将军肯笑纳否？拿来我看。大将军，我把丑话说到前边，我这张弓送可是送，不能白送。那么你要卖给我不成？不，给我黄金万两我也不卖，只要大将军能把这张弓一口气拉十个满，我就奉送给大将军，分文不要。只要是您能这么做到，自然就佩戴这张弓，如若不然，您就不配，我转身就走，你空有其名无有其实，我不服你。您听明白没有？宇文成都看了看熊阔海的表情，心里都清楚，绝非好人呢，来考验我，能把我叫住吗？好，拿弓来。是，军兵往上一递，哎呀，宇文成都一伸手抄这弓，一看两边是犀牛角的，铁壁通胎，掂量掂量这分量能有30多斤，果然是一张好弓。嘿，一叫力真就拉了十个满呢，在场的人无不惊骇。宇文成都真金甲天神一样，人们呢全神贯注看着宇文成都，紫面天王在底下数着，真就够十个满呢。好，大将军大帅，您真是天生的神力，我服了。十个满算什么？哈哈哈，这没什么了不起的，你来看。三弄两弄，拉了30个满，最后两膀一较力，咔吧，把这宝雕弓给损坏。来人呐，把他给我抓住，抓住他，一定是反贼。熊阔海一看不好，赶紧把这铁胎弓拿在手中当兵刃，打的这帮军兵哭爹喊娘啊！军兵往上闯，不是熊阔海的对手。再看熊阔海拿着这残弓钻进胡同，没身就跑，是踪迹不见。哎呀，此时宇文成都勃然大怒啊，更断定他不是好人。来人呐，给我抓他呀，抓他呀！就这样领着军兵继续插街抓，没抓着，整个京城乱了套，就是没抓着，没有办法。此时宇文成都一跺脚，这才收兵撤退，一切恢复了正常。单说永三郎王勇、王不当以及

0: 众人往前走，有一条大街，突然发现有三四十人，里边围着个老者，这老者趴在地上正哭，嘴里还叨咕：“天理何在呀？天理何在呀？救命啊！救命啊！”勇三郎王勇、王不当，众人一愣，干嘛呀？到了近前，挤在前面一看，一个老头帽子也掉了，衣服也撕坏了，满脸是伤，围着这些人都在看热闹。秦琼、王不当众人把老头给扶起来：“老人家，这么冷的天您怎么趴这儿了？快起来起来。”“
1: 我活不了了。”
0: 王不当就问老人家：“究竟遇到什么事儿？
1: 听我说，是这么
0: 回事情。”勇三郎、王勇、王不当众人一听是勃然大怒，这才要搭救这个老头的女儿七姐闹花灯。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4: 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8: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9: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0: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1: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10: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1: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10: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9: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3: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3: 残花、虾壳。
4: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5: 交通法规解读，典型案例分析，全面关注出行安全，交通在线。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交通在线。今天九台区交通管理大队王哲警官做客我们直播间。您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今年的十一黄金假期马上就到了，打算出行的听众朋友们呢，也在积极地谋划着出行的路线。我们特别制作了这样的一期节目，给要出行的朋友提个醒，假期交通安全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
7: 交通事故主要呈现出假期交通事故风险明显高于平日，城市道路车辆碰撞行人事故突出，高速公路追尾事故突出，普通国省道迎面相撞事故突出，农村道路翻坠事故突出，私家车和摩托车肇事突出，雨天车辆相撞事故突出等特点。为此，交管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假期出行要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安全文明出行，自觉抵制酒后驾驶、超速行驶、疲劳驾驶、开车击打手机等违法行为，驾乘汽车务必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骑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全程戴好安全头盔，自驾出行应提前关注公安、气象等部门发布的交通路况信息及沿途天气情况，规划好出行时间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避免夜间行车，注意礼让行人，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车距和规定车速，雨天或夜间行驶要降低车速，减少变道超车，遇交通拥堵不要随意穿插占用应急车道，如发生交通事故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避免发生二次事故，行人切勿违法穿行高速公路。驾车行经农村地区，遇急弯陡坡、下长坡、临水临崖道路，要减速慢行，谨慎超车，不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行经农村山区公路，要注意观察道路两侧车辆和行人，驾驶摩托车和面包车切勿无证驾驶超员载客，驾驶货车、拖拉机、三轮车请勿违法载人。
6: 了解了驾车出行要注意的交通安全问题，那么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什么呢？
7: 乘坐客车出行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营运车辆，切勿乘坐私揽客源、非法营运、超员载客的客车。最后祝大家节日快乐，出行平安。
6: 非常感谢王哲警官的精彩讲解，有你们交通警察的真诚守望，相信我们的交通环境和交通安全会越来越好。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会。

0: 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事件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0: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一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韩国近期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舆论认为这标志着韩国下一代战斗机发展计划已进入系统性论证阶段。更多详细情况请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4: 据报道，目前韩国空军的战斗机梯队以 F-15K、KF-16、F-35A、FA-50 为骨干，形成高低搭配的作战体系。其中保有量最多的是 F-16 与 KF-16 战斗机，约160架，但部分机龄已超过30年，预计将从2030年起陆续退役。韩国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 KF-21 猎鹰经过10多年研发，直到今年3月才实现首架量产机下线。按照韩国方面推算，开发新一代战斗机从需求论证、系统开发到试飞定型，周期通常超过10年，因此相关研究必须在现阶段展开，否则将面临新老装备断档的风险。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进一步介绍了韩国加速研发下一代战机的原因。
5: 迄今为止呢，韩国的教练机、战斗机都使用的是美国的发动机。目前呢，世界主要的军事强国致力于六代机的研制。对于韩国来说呢，等其他国家完成六代机的研制再去买，恐怕呢有些等不及。即便研制成功了，恐怕呢短时间内对于韩国来说呢，它都是非卖品。现在韩国加入其他国家的六代机研制计划又有些晚，而且呢，韩国它的战斗机工业呢好容易初步发展起来了，它肯定想继续的发展壮大，不仅为自己的军队提供先进的战斗机，也可以呢向国际市场上推销。不然呢，之前的努力恐怕呢都要付之东流。
4: 近日，韩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项目招标文件。根据此前韩国披露的招标要求，该项目旨在明确下一代战斗机的作战概念与任务需求，并据此论证其构型及关键技术路线。研究周期约为14个月，预算约9亿韩元，约合人民币440万元。据此，张学峰认为，韩国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目前仍停留在初级阶段。
5: 国防采购计划管理局8月份发布了下一代战斗机概念研究的项目招标文件，实际上呢，就是让工业界基于现有的技术，基于未来作战的趋势，提出关于第六代战斗机的大致构型和技术路线，也就是说概念研究和论证。那么这个合同呢，价值是9亿韩元，那么这个数字对于研制战斗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这就意味着呢，它的相关的工作是非常初级的。
4: 在张学峰看来，

0: 韩国六代机虽可参考他国项目少走弯路，但受技术、资金和市场等制约，前景仍高度不确定。与此同时，韩国刚刚量产的第五代多用途战斗机 KF-21 能否成功出口，也将直接影响韩国独立研制六代机的意愿。
1: 总体来看呢，从目前的六代机的发展趋势来看，普遍认为呢，它肯定是没有平尾，更先进一些的六代机呢，它没有垂尾，采用三角翼或者兰姆达机翼，追求全向隐身、超声速巡航，而且追求更远的航程。韩国下一代战斗机呢，还可能考虑使用自适应变循环发动机。当然了，现在的论证呢，还不能确定韩国最终的路线。韩国有关机构要求厂商参考这些项目呢，来制定韩国未来战斗机的参数，显然呢，也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已有的经验，没有必要从零开始。现在呢，来谈韩国的六代机未来是一个什么样子啊，以及如何和其他国家的战机配合，恐怕呢为时尚早，它仍然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韩国来说呢，目前 KF-21 的后继型号还在开发之中，一些关键技术问题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下一代战斗机的总体设计，包括它国产发动机，都对韩国研制第六代战斗机形成很大的挑战。同时呢，资金也会成为韩国发展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之一。如果 KF-21 不能大量的出口收回投资，那么韩国独立发展六代机的意愿呢，恐怕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的女单首轮。这轮比赛今天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打响。在一场中国金花德比当中，郑钦文迎战资格赛突围的施涵。经过了三盘鏖战，郑钦文以大比分2-1击败对手，拿下本届中网的开门红。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5: 本场比赛全程充满悬念，首盘两人缠斗到底，比分僵持进入抢七，郑钦文一度手握多个盘点，施涵连续救分顽强追平，郑钦文顶住压力7-6艰难拿下抢七。第二盘施涵抓住郑钦文发球局失误完成关键破发，以6-4扳回一盘。决胜盘郑钦文主动调整状态，提升发球稳定性，正手进攻和往前小球不断得分，连续破发，最终6-2锁定决胜盘。资格赛晋级的施涵今天发挥亮眼，给郑钦文制造了巨大考验。比赛结束，郑钦文留在场地中央接受现场即时采访，他对施涵的赛场表现给予了肯定。
6: 首先我觉得施涵是位非常优秀的球员，他的底线就是非常的扎实很稳定。然后呢，一开始我上来的时候没有办法快速的取得破发，然后呢这让我有点难受，然后到最后我是抢七赢的。到第二盘的时候，我觉得就是我的发球局可能拥有几个非受迫性失误，导致我送出了那一盘。然后在第三盘的时候，我觉得我比前两盘打得更好。我还想说谢谢现场今天来支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中国球员，所以说非常的不容易。
5: 郑钦文多次把中网称作自己的第五个大满贯，本土赛场有着特殊意义。面对本次中网，他调整了看待比赛的方式，更加看重比赛过程。
7: 我觉得进步的话，可能底线变得更具有稳定性了一些，然后呢，同时我觉得在一些做选择上面做的会比以前更加的清楚，知道自己在场上要去干什么。但其实我还有很多地方需要进步，就比如说我很希望多提高我的发球成功率，因为我知道我的一发很有威力，就进去的话确实我的得分率是很高的，但是同时我觉得还需要加强我稳定性的练习。
5: 拿下首秀之后，郑钦文下一轮对手是15号种子卡林斯卡亚，同半区还有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接下来的每一场对决都将是新的考验。国庆的钻石球场，属于中国网球的故事还在继续。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假期的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1: 你好，陈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再一次来梳理一下国庆假期期间天气情况。预计国庆假期期间，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明天二号夜间到四号，受到新的一股冷空气的影响，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会从西向东出现一次降水过程，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雨，降水在同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不长，一天左右。那比如说北京二号夜间到三号阴有小雨或者零星小雨，外出呢要注意携带雨具。对于南方来说，国庆假期的降水呢是前多后少，在假期的前半段一号到四号，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导致南方降水广泛。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一号到三号，贵州、重庆南部一带会遭遇持续的大到暴雨。从一号到三号的累计降雨量极端指数来看，贵州、重庆南部的降水量显著偏多，局地区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要警惕地质灾害风险。假期出行注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的地带。另外，三号到四号强降雨的范围会向东扩展，在湖南中北部、江西北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等地也会出现大雨或者暴雨的天气，要注意规划好出行。好在从五号开始，南方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咱们国家大部地区呢都是晴多雨少的状态了，利于大家假期的外出和返程。而国庆假期期间，冷空气比较的活跃，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气温呢将会大面积的创新低，其中最高气温创新低集中在五号之前，北方主要是一号，南方主要是二号到四号。那从五号早晨开始呢，南方的最低气温会陆续的创出新低，原因呢是南方降雨停歇，天空放晴之后，夜间到早晨的时段呢会有明显的辐射降温作用，提醒大家都要密切关注及时的气温预报，及时做好相应的保暖。好的，天气就先梳理到这里了，陈慧。
0: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0: 国庆假期明天进入第二天，全国铁路、公路、民航客流持续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量将达到日常的1.8倍。各地运用新技术，加大大功率充电桩的建设，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第20届亚运会明天进入倒数第三个比赛日，多个项目将产生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将在女子曲棍球、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向金牌发起冲击。
0: 国际方面，美国九月非农就业报告二号将公布，市场预计新增就业约10万，失业率约4.2%。同日公布欧元区九月 CPI 等数据。当前市场对美联储十月再度加息的定价已经70%，非农若超预期，反而可能加剧紧缩担忧。
3: 2026年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年会二号在法国巴黎闭幕，会议围绕人工智能标准、全球供应链安全、气候变化适应等议题形成研讨成果。

0: 见文物里的长征。
1: 江西赣州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陈列着一盏锈迹斑斑的马灯，这盏灯就是当年苏区母亲钟昭子守望儿子归来时使用的实物。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在于都集结，86000多名将士即将踏上漫漫征途，深明大义的于都百姓也纷纷送子参军。于都县银坑镇教前村的钟昭子将8个儿子都送进红军队伍，并嘱咐孩子们多打胜仗，平安归来。儿子们走后不久，钟昭子的丈夫病逝，只剩下她与2个年幼的孩子相依为命。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说，每到夜幕降临，老人家都会点亮马灯，坐在老屋门前的香樟树下日夜守。

0: 望。
1: 只要附近回来了有这个红军啊，他都到修上去打听，问他们认不认识那几个伯父，有没有什么消息，点着马灯去找啊，回来呢就挂在我们这个门边，意思是看看他们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经常会哭，哭到这到最后去世的时候的眼睛都哭瞎了。
0: 直到1960年离世，钟昭子始终没有等到八个儿子的归来。曾家后人通过各种渠道能查到的，只有档案里的五个字：“北上无音讯”。
2: 当时于都是家家有烈士，户户有红军。钟昭子呢，他有八个儿子参军了，他们最后留给我们的只有“北上无音讯”这五个大字。这一帮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是我们中央苏区那个时代年轻人的缩影。他们代表着我们的父老乡亲对革命的一种奉献。
0: 2019年，钟昭子的孙子曾华昌将这盏马灯捐赠给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万里征途，山河为证。一盏马灯，照亮了红军脚下的长征路，也世世代代守护着苏区人民的家国深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赵初南，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长河奔涌，观时代潮起；
2: 众业相融，见万象新生。
1: 央广携手以下合作伙伴，恭祝全国听众网友节日快乐。
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
1: 中国期货业协会，
2: 中国工商银行，
1: 极狐汽车，
2: 北京好视力科技，
1: 广西金嗓子集团，
2: 上海汇正财经顾问有限公司。
1: 征程万里，行而不辍，
2: 创新为要，共启新篇。
1: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3: 和你一起砥砺前行。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智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
15: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各地举行国庆升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特写国旗升起之前，
0: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起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3: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4: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

0: 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1: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0: 这个假期，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员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2: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3: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4: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5: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6: 清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今天凌晨的天安门广场，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早早守候在这里，等待五星红旗迎着晨光升起。请听特写《国旗升起之前》，采制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起。
2: 为了是我爸爸啊、刚去世，对，早都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
1: 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两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
3: 就是我把他的主页挂出来，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6:10左右，升旗仪式正式开始。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5: 从今年10月1号起，国家移民管理局全面建立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今天上午，在黑龙江北极村、新疆霍尔果斯、港珠澳大桥等大型对外开放口岸，广西德天跨国瀑布等边境旅游景区，集中举行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撤国旗，这里。
7: 今天早上5:18，地处祖国最东端的黑龙江省抚远市，随着第一缕阳光掠过地平线，一场盛大的升旗仪式在东极广场举行。黑龙江抚远市乌苏镇渔民赵春峰：
8: 我们渔民呢，常年在江上打鱼，江面很宽，每当我们出去的时候呢，就回头看看这个咱们的国旗啊，心里非常非常踏实。
7: 同样在今天上午，辽宁丹东、内蒙古满洲里、新疆红旗拉甫、西藏里孜、云南瑞丽、广西平祥友谊关等口岸也举行了国门同升一面旗活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响彻国门口岸，一面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新疆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一队二级警长、国旗护卫队执行队长曹强说：
9: 国旗升顶的那一刻，我觉得我们守的不只是一道国门，是中国向西开放的底气。
7: 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内地与香港、澳门出入境管理部门组成联合护旗队，一同升起国旗。澳门居民霍成恩：
10: 这个升旗仪式很好啊，非常有意义，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港澳两个特区的情怀。
0: 国庆佳节，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节快乐！
12: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红歌快闪，融合民乐与摇滚，告白祖国的歌声在山谷回荡。
13: 悬崖巨幅国旗，万人齐唱红歌，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14: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5: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6: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部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5: 江苏宿迁市的100多名骑行爱好者以绿色骑行、低碳奋进的方式打卡城市风光，在一路风景中

0: 龙送出别样的青春祝福。
1: 这次国庆主题骑行特别有意义，一路骑一路看，真切感受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盛景如画，古城实景演绎精彩上演，民俗巡游氛围浓厚，各地游客齐聚于此，处处洋溢着家国同庆的节日氛围。夜幕降临，无人机编队整齐列阵，缓缓升空，点点星光与古城灯火交相辉映，不断变换出祝福祖国的字样与优美图案，
3: 让人感觉很震撼，能够感觉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富强，也有一种自豪的感觉。
4: 国庆假期第一天，公路、铁路、民航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多措并举，全力保障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假期首日，河北全省主干高速公路持续高位，预计今天将达到400万辆以上，接近历史峰值。河北各地公安交管力量对186个4A 级以上景区、热门商圈等重点部位一点一测精细疏导管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指中心民警郭兴泽，
6: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根据流量数据均衡调控，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7: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昨夜今晨，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预计全国铁路增开夜间高铁约700列。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叶欢，
8: 南铁在南昌、福州、厦门去往上海、杭州、广州等方向共计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62列，方便旅客轻松实现快旅漫游。
9: 海南各机场今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计划直飞航班552架次，预计运送旅客8.5万人次。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10: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
11: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12: 今天是国庆节，当万家灯火在夜色中次第亮起，400公里之上的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此刻正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和黎佳莹也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中国空间站成长升级，未来还有哪些全新可能。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13: 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14: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13: 祝航天事业再创辉煌。
12: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5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5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5: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 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16: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7: 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
4: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十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又有多枚金牌入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8: 今天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率先决出胜负，中国选手张志成稳定发挥拿下金牌。帆船项目迎来首个决赛日，在男子快速艇49人级的较量中，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九轮比拼当中四次拿下单轮第一，以净积分16分夺冠，成功卫冕这枚亚运金牌。印度队、中国香港队分获银牌、铜牌。排球赛场传来捷报，在男排1/4决赛当中，中国男排直落三局，3-0击败泰国队，顺利闯入亚运会四强。半决赛将迎战日本队与卡塔尔队之间的胜者。
19: 哇，最后篮网收下了这场比赛，确实也是在今天这场比赛中国队做的最好的一个技术环节。
18: 在网球赛场，女单半决赛中，中国选手王希雨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2-1逆转菲律宾名将伊埃拉晋级女单决赛。中国队也提前包揽了本届亚运会网球女单的金银牌。决赛中，王希雨将迎战另外一名中国选手张帅。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
4: 从今天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由每天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调整后，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可根据采收、运输和销售节奏安排通关，满足香港早市、午市、夜市等不同时段的补货需求。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亿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梦·家国情》2026国庆特别节目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文艺之声、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平台同步播出。
12: 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南方多地也加入降温行列。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全国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江南多地也将开启入秋进程。
1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表示，俄罗斯反对日本入常。近来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引发多方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月30号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扎哈罗娃同时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0: 实际上，日本正逐步走向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我们经常向日方表明，这类举动引发关切，也不符合深化和谐合作的目标。
20: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当地时间9月30号晚间，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银座车站附近自发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日本政府修宪企图和扩军备武动向，反对日本政府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韩国市民团体9月30号在首尔慰安妇受害者雕像和平少女像前举行第1772次周三示威，要求日本正视历史，为战争罪行道歉，呼吁铭记战争受害者，反对战争和暴力。
1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东京地方法院10月1号对日本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案举行首次公开庭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其辩方认为不构成犯罪。
4: 据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主义活动有关。9月30号，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途中发生安全事件。据阿联酋媒体报道，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
12: 以色列国防军10月1号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内，以色列空军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及加沙地带累计空袭超过500个军事目标。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12: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21: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22: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才好”。
23: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亚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演玲，主播子文、黎春。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迎来出行高峰。国铁北京局预计发送旅客175万人次，同比增加6.7万人次，增幅4.0%。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59.5对。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这个假期运输客流最高峰，开行旅客列车3161列，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预计创国庆黄金周单日客发新高。国铁广州局预计发送旅客383.7万人次，较2025年同期增加33万人次，增幅9.4%，有望创单日旅客发送历史新高。国铁济南局预计客发日均87.1万人，较2025年同期增长7.1%。假期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5对，全力保障运力供应。据记者了解，10月3号到5号，上海至合肥、北京、广州至南宁、长沙等方向余票充足，北京至长春、武汉、太原至北京、上海至连云港、南宁至广州、厦门至深圳、深圳至武汉、杭州至南昌、沈阳至延边、长春至兴安等方向尚有余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破1.5亿元。《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榜前三位。2026年度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7亿元。此外，国家电影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9月底，全年净增影院438家，银幕2632块，全国银幕总数达到95819块。当地时间9月30号，中国驻美国大使馆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美国联邦参议员、美国白宫、国务院、商务部等部门代表、各界友好人士、外国驻美使节等800多人出席。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中国朋友们致以节日问候，并祝贺俄中建交77周年。他用中文说：“国庆节快乐。”当地时间10月1号，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匈牙利驻俄临时代办，就匈牙利方面无理且公然不友好的要求多名俄罗斯外交人员离境提出坚决抗议。俄方称已通知匈方，作为对等措施，匈牙利驻俄罗斯大使馆及驻圣彼得堡、喀山总领馆的部分工作人员需在2周内离开俄罗斯。苏丹外交部当地时间9月30号宣布，将与乍得接壤的阿德雷边境口岸开放期限，自2026年10月1号起延长3个月，至2026年12月31号，供国际救援机构经由该通道向受冲突影响的苏丹民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亚运快报，今天第20届亚运会攀岩女子攀石赛决赛，中国选手张悦彤夺得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骆之路获得第4名。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好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国庆节，新中国成立77周年，我在北京问候每一位在听节目的朋友，节日快乐。国庆节今天有一条热搜刷屏，国庆看升旗是中国人专属仪式感，在天安门广场，在祖国各地，大家都为此而来，早早等候。在天安门，有即将支教的年轻人临行前专程来看升旗，有人在大学4年每年不落，在这一天到天安门看升旗。这条热搜下面祝福祖国是最多的留言，还有一个高频词叫清澈的爱。我们发现人群当中有人攥着一张照片，有人举着2部手机，有人揣着一封连夜写好的信，他们带着各自的牵挂而来，望向同一面国旗。这些照片、手机和书信背后藏着什么样的思念和心愿？国歌奏响，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他们眼中又看到了什么？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奕群到今天的升旗现场去看一看。
1: 10月1号凌晨，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站满了人，华灯映照着一张张脸庞，各地方言汇聚成一片低沉的声浪，有人裹着毯子，有人举着小国旗，有人不停地看表，所有人都在等待同一个时刻，五星红旗的升旗。在等待的人群里，我们遇见了3位特殊的观礼者。
2: 为了是我爸爸，刚去世，对，找到了他这个心愿，没了成，所以这次来看一下带他的照片。
1: 说话的人叫许丽花，河北省石家庄人，他手里紧紧攥着一张照片，照片里的老人就是他的父亲。许丽花告诉记者，父亲年轻时曾在云南当过兵，退伍之后回到老家。许丽花的母亲在他3岁时去世，父亲一个人把3个孩子拉扯大，老人生前一直想来北京看一次升国旗，但是心脏病、糖尿病等等让他始终没有能够成行。而就在1个月前，父亲走了。
2: 爸，这次我终于完成你的心愿，把你带到天安门看国旗。虽然没有领你来到现场看到天安门，这次爸，我完成了。
1: 许丽花提前20天就安排好了国庆节来看升旗的行程，她站在人群里，把父亲的照片贴在胸前，像是把父亲也带进了这片广场。而在人群的另一头，18岁的韩晨曦举着2部手机，一部手机亮着朋友的微信朋友圈，另一部手机帮这台手机和天安门合影。他告诉记者，自己的朋友因为一些原因不能来到现场看升旗，所以他想出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社交媒体为不能亲临的朋友创造了一次虚拟体验北京天安门升旗仪式的机会，让朋友们远程感受升旗的庄严与荣耀。在这个清晨的广场上，很多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让不能来的人离国旗更近一点，替来不了的人看一眼这面国旗。
3: 就是我把它的主页挂出来，然后和这里的当地名著同框，是一种比如就像他自己来到这里了一样。
1: 韩晨曦2008年出生，与北京奥运会同年，3、4岁时父母就带他来过天安门看升旗，但是当年的记忆已经模糊。今年他刚上大一，想重新刷新记忆，也替朋友现场体验。
3: 我这次放了11假期，然后我就提前1天来到北京了。我很期待这次升旗啊，因为我小的时候记忆已经模糊了，现在重新刷新一下记忆。
1: 韩晨曦是替人来，也是来找回自己的记忆。广场的另一边，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郭峰杰也是来找记忆的。10多年前，他和家人曾经来过一次，这一次他和几位室友一拍即合，故地重游。
4: 因为出来北京上学，想在现场感受一下这个举国欢庆的氛围。
1: 郭峰杰告诉记者，当时他在上海读本科的时候，有一位老师对他帮助颇多，毕业后也一直关注着他的动向。 此次来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他特意现场写好了一封信给这位老师，既是报个平安，也是分享人生新阶段的感悟和规划。信里他写下了凌晨天安门广场的景象。
4: 天安门广场上的人越来越多，远处的城楼在灯光里显得格外的庄严，有人在自拍，有人在给孩子讲国庆的历史，还有几位老人站得笔直，望着城楼的方向不说话。我忽然觉得举国欢庆这四个字此刻不再是一个词，而是身边一张张真实的脸，一双双发亮的眼睛。大家都在等那面红旗在晨光中升起，我也在等，等自己在这座城市，这所学校里慢慢长成更笃定的样子。
1: 6:10左右，国旗护卫队迈着整齐的步伐沿中轴线走来，铿锵的足音由远及近。现场口令响起，刚才还人声鼎沸的广场一瞬间安静下来，手机和自拍杆齐刷刷举起，记录着这庄严的一刻。许丽花抱紧了父亲的照片，韩晨曦把手机举高，郭峰杰和室友们站直了身体。广场上的所有人此刻只有一个动作，仰望。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在晨风中展开，缓缓升向旗杆顶端。人群里有人跟着唱，有人眼眶泛红，有人举着手机的手微微发抖。国旗升至顶端的那一刻，广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和平歌振翅飞过天空。随后大家现场齐唱歌唱祖国，素不相识的人们挥舞着手中的国旗，歌声在广场上空回荡。
0: 升旗仪式之前，这些普通人的故事格外动人，替亲人圆梦，替朋友到场，替青春留一份见证。方式不同，心意一致，在国旗升起的地方安放思念，分享荣光，寄望未来。家国情怀就藏在这些朴素的举动当中，写在普通人发亮的眼睛里。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今天是国庆节，当神州大地万家灯火举国欢庆的时候，在距离我们400公里的太空，中国空间站正以每秒7.9公里的速度掠过祖国上空。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经在这座太空家园工作生活了4个多月，他们将在轨道上度过这个国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一同走进中国空间站。航天员在太空的国庆是怎么度过的？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和蜕变？中国空间站未来还有哪些全新的可能？
6: 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7: 我们无法忘记，在大漠戈壁深山海岛，有一群人70载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创造了中国航天的辉煌。
8: 请祖国放心，请老一辈航天人放心，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我们手中，我们一定跑好这一棒，把咱中国人的太空家园守护好，建设好。
9: 这个国庆节，在中国空间站中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他们来自太空的真挚祝福。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伟波介绍，航天员在轨的日常安排紧凑有序，整理舱内环境，开展空间站巡检维护，推进各类空间科学实验等，早已融入了他们每周的固定工作。
10: 他们是6天工作1天休息，整理太空舱，清理整理，这都是日常工作，每周都会做。对于这个空间站的维护也是按照既定的这种规则和安排来干，科学实验的，然后这个每次上天之前它有一个目标，安排多少项，要做多少个样本，都是有数的，把这个东西都分散在每个月每个周都干完，所以上天一次一个周期半年他们会干很多事儿，每天都很忙，我基本上8个半小时到9个小时吧。
9: 忙碌是中国空间站五年历程的关键词之一。经过多年技术打磨，我国航天员单次最长在轨驻留时间已经达到210天，全面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保障能力。航天员陈东见证了这座太空之家一步步成长升级。
11: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营五年，经历了从无到有不断的迭代升级，航天环境呢也更加舒适。那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检测手段，还有了这个人工智能的参与，让我们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出舱活动也是在增质提效。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9: 五年间，中国空间站持续搭建起面向前沿探索的太空实验平台。截至去年12月，中国空间站已经在轨部署和实施265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其中2025年度新增86项，覆盖领域目前规划了空间生命与人体研究、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天文与地球科学、空间新技术与应用4大研究领域32个研究主题。今年5月，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又有41项空间科学实验项目上行中国空间站，包括人工胚胎等生命科学实验样本，目前实验进展顺利。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于乐谦告诉记者，人工胚胎实验样本已经随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面，科研团队正在紧锣密鼓地分析数据。
12: 初步的看上去还挺神奇的，就是我们发现，就是天上的这样子的一个失重环境，因为我们当时其实有不同的细胞类型嘛。然后不同的细胞类型其实在发育过程中就起到了不同的功能，发现整个这个胚胎在天上，它对于胚胎本身维持它的这个胚胎的状态是有促进作用的。
9: 天宫实验室里惊喜不止于此，除了大家熟知的小鼠空间实验，在国际上还首次开展了亚磁微重力复合环境下的生物学研究，突破了3100摄氏度无容器激光加热，为我们的超高温材料在轨制备提供了新的路径。同时，我们在空间生命领域、空间材料科学领域、微重力基础物理领域、微重力流体及燃烧科学领域也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学成果。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中国空间站不仅仅是中国科学家自己的空间实验室，也是促进全人类航天技术发展以及造福全人类的空间站。
13: 当前空间科学和应用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已经正式获得批准，这个项目是联合国科学10年框架下的国际科学计划，未来要依托我们的中国空间站等空间科学和应用资源，来构建开放、包容、可持续的国际合作平台，通过开展空间科学和应用的前沿研究，来促进我们的科技创新，并且来提升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参与空间科学和应用研究的能力，来推动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高水平实施。
9: 航天员长期驻留太空，生命保障系统就是这座太空家园的生命线。中国空间站的生命保障系统为中国载人航天从短期飞行向长期驻留提供了核心支撑，实现了空间站平台的高效运营。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刘向阳介绍，作为载人空间站4大关键技术之一的空间站再生式生命保障系统，目前包含电解制氧、二氧化碳去除、微量有害气体去除、尿处理、水处理、二氧化碳还原6套设备。
14: 自2020年4月天和舱发射以来，中国空间站再生生保系统一次装站成功，累计在轨运行超过5年，安全可靠地保证了11个航天员乘组驻留。空间站氧气资源闭合度达到100%，水资源闭合度达到96%以上。大气成分和再生水各项指标稳定在合格范围之内。
9: 技术探索没有止境，科研团队正向着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迈进。地星3号卧床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针对太空微重力环境对人体骨骼、肌肉、心血管等系统产生的多维度影响，为优化航天员长期驻留的健康防护策略提供可落地的实验依据。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曲丽娜说，
15: 综合 考虑了空间站一年期飞行、我们的失重生理效应防护方案以及载人探月任务的电重力防护方案进行全面的系统验证。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研究在不同重力条件下人体的适应特征以及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应该说，通过这次实验，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9: 未来深空征途挑战更为复杂，登月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六分之一重力，登火任务我们要面临地面三分之一重力。从微重力到低重力，它的重力是不断变化的，给人体的代偿能力带来更大挑战。地星三号实验还针对未来深空探测任务中不同重力变化条件来开展研究。
15: 所以我们要制定人体在变重力条件下的防护方案，通过卧床实验不同的体位改变来模拟微重力、低重力或者重力转换，验证我们防护方案的有效性。
9: 从国庆节短暂的休息时光，到五年间11个乘组的安全驻留，再到瞄准2030年前载人登月的前沿攻关，400公里的高空之上，中国空间站的每一天都在书写中国人的太空探索故事。这里有日复一日的忙碌，又永不停歇的探索，独属于中国航天的太空节奏，正向着更远的星辰持续向前。
0: 400公里的太空轨道上，3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里忙碌中过节。中国空间站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5年间，这座太空家园一步步长大变强，11个乘组把中国人的足迹稳稳留在了浩瀚宇宙。成长的背后是几代航天人仰望星空，接续奋斗。太空探索没有捷径，唯有埋头苦干，勇毅攀登。中国航天的征途还在向前延伸，今天的每一份坚守都在为明天的星辰大海铺路。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国庆前夕，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落下帷幕。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在64个赛项上同台比拼，中国代表团一举拿下41枚金牌，再次刷新历史纪录。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0出头的年轻人。不过，我们今天要说的并不是夺冠的瞬间。走下领奖台，年轻的冠军们接下来要做什么？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去看看。当掌声渐渐平息，冠军们是如何把赛场上的绝活传下去的？一块金牌又将如何变成教案、工艺和标准，为产业发展培育新型工匠？
16: 站上世赛数控洗项目最高领奖台，李卓平，这个来自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的22岁小伙，花了6年时间。从高中选择这个方向开始，他便将心思扑在了上面。这项比赛要依据图纸用数控机床加工出零件，精度要求控制在0.02毫米，也就是要达到头发丝的1/4到1/5。
17: 因为我们项目已经实现5连冠了，我是第6个，所以前面有很多的前车之鉴，只要我照着这条路走，那就肯定会成功。我们国家不只是单单培养我一个人，而是培养了我们整个行业，培养了一批人。接下来的话，可能会留在学校辅导一下师弟，然后把我的技术和经验传导给他们。
16: 无人机系统是本届世赛新增的7个赛项之一，来自11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同台竞技。中国选手曾晨是杭州技师学院航空与游艇学院的教师，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全新赛项。比赛内容像是拆盲盒，最难的是要通过编程实现无人机自主飞行和避障。
18: 对，因为我其实是我们中国第一块无人机系统金牌嘛。因为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也不是无人机这个方面的，后面我是中途转的无人机的专业。我的当时的驱动机是兴趣，在我赛后把这些东西都整理出来，然后做成一个我专属我自己的那种尚方宝典吧。然后也是这样的去教会我的学生们遇到问题该怎么办。
16: 飞机维修项目涵盖初始验收检查、金属材料结构制作与修理、航电系统检查修整、机械系统检查修整、复合材料检修5大模块，对选手理论和实操能力要求极高。国营芜湖机械厂的职工孙国泰代表中国参赛，中国实现蝉联该项目世赛金牌。
19: 我是职工身份参加 飞机维修的比赛。我的工厂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觉得未来技能人才在中国是有很大的发展的。回到工厂之后，肯定要把试赛的相关的经验转化到工厂的实际生产中，来提高工厂的效益。
16: 试赛金牌选手的下一站是什么？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大家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同一个方向，留校任教或扎根企业。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天津研究中心主任徐国胜表示，在过去五届试赛奖牌获得者中，约七成的奖牌获得者、金牌获得者到职业院校去任教，直接转化为教练专家，有两成到了生产企业技术岗位一线。
20: 从我们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从我们的校企合作，这是目前看是一个必然的一个趋势。我们这些有实战能力的教师，也是我们进行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非常好的师资队伍。他们带出团队，可以很好的助力企业的发展，也可以带领团队在我们的教育教学、服务社会取得更好的成果。
16: 记者注意到，此次试赛中国代表团所获得41枚金牌中，广东选手贡献了13枚，占全国金牌总数近1/3。广东是世界技能大赛的金牌大户，技能人才总量达2238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843万人，居全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广州研究中心主任袁定飞表示，
21: 广东的参赛选手的培养啊，始终是深度贴合这个产业布局。广东的一些参赛项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个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领域，与广东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方向呢是高度契合的。也就是说，产业需要什么，我们比赛备赛就练什么。比赛呢是和产业是良性互动。
16: 对各个参赛项目而言，试赛的技术标准都具引领性。下一步，各地职业院校将把试赛的先进标准融入到专业的课程，对标试赛标准开发新的专业。
21: 比如说，我们依托这个移动机器人项目，开发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将商务软件解决方案项目呢转化为课程体系，形成了赛项转化和专业建设以及课程教学的一个常态化的机制。同时呢，我们广东也大力开展这个产教频的技能生态链建设，在企业建设这个技师工作站啊，学校和企业共享这个实训基地啊等等，通过多种形式呢为企业培育这个新型工匠。
0: 赛场上的夺冠经历正在变成讲台上的教案、车间里的工艺、产业中的标准。当越来越多的冠军选择回到学校扎根企业，把技艺和经验不断传承，中国技能人才的金字塔就不再只是塔尖上的几个人，而是一层带一层、一代传一代的厚实底座。这条从赛场通向讲台、通向车间、通向产业的路正在越走越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伊拉克迎来历史性时刻。按照伊拉克总理扎伊迪此前的说法，10月1号，也就是今天，将是伊拉克历史上崭新的一天。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军方宣布结束在伊拉克开展的反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已按照此前与伊拉克政府达成的协议，全部撤离伊拉克北部的埃尔比勒空军基地。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表示，国际联盟有序撤离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开展的军事行动结束，并意味着两国关系从战时联军行动转向由伊拉克主导、美国提供支持的双边安全合作。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并专门将此命名为主权日纪念活动。当天巴格达街头呈现出什么样的氛围，伊拉克国内又会如何看待这样一个节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银发回的观察。
22: 临近主权日，巴格达不少道路已经竖起相关标语，上面写着收回决策权，建设家园。30号当天，总台记者在巴格达地标解放广场看到庆祝车队驶过广场，不少民众手举伊拉克国旗欢呼，巴格达街头一些警车和安全部队车辆也挂上彩带等装饰。此外，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及多个省份还安排了文化、艺术、旅游和公共服务等庆祝活动，部分公共和娱乐场所免费向公众开放。 从伊拉克各方30号的表态来看，主权、自主决策和历史性时刻成为反复出现的关键词。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的主权、国家独立决策、领土完整以及国家机构安全都是不可妥协的最高原则。他同时称，这一天意味着伊拉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未来将继续在完整主权、平衡伙伴关系、互利合作以及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发展对外关系。不过，国际联盟军事任务结束并不意味着伊拉克与联盟成员国之间的合作就此终止。根据伊拉克军方公布的信息，今后的合作将更多转向双边关系框架，重点包括反恐情报交流、安全培训和能力建设，以及装备技术等领域的合作。
2: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到2011年底一路基本撤军，仅留少量的驻军。2014年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夺取伊拉

0: 一直是拖着没有进行撤，因为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一向被视为遏制伊朗的地道防线，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基地，所以美国人是不愿意撤的。那么这一次啊，我个人认为两个背景，一个是实在是不能再拖了，因为伊拉克政府一天逼着一天，美国也答应了，你再不撤说不过去了。其二呢，就是伊朗战争。这一场战争呢，其实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受到了重大的攻击啊，特别是阿萨德空军基地，包括美国在这一次最后撤离的美国驻在库尔德地区的，就是埃尔比勒的美军的基地，都成为重点的攻击目标。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美军在9月30号啊，现在总算是全面的撤离了作战部队。
1: 李少先指出，尽管美军撤离了正规部队，但仍在伊拉克留下了数量未知的私人安保公司安保人员。未来伊拉克的局势何去何从，目前还有多个方面的动向需要观察。
0: 但按照伊拉克的说法，那么私人安保公司的安保人员得接受伊拉克法律的管辖，他们不再享有治外法权。那么这是一个方面，我们有待于观察。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美国和伊朗在伊拉克的影响力一直在此消彼长，那么美国是绝对不会坐视让伊朗的影响力无限增长，他和伊朗在伊拉克的争夺还是不会停下的。其三呢，伊拉克的内外形势是非常复杂的，你从内部来讲，伊拉克实际上武装派别是众多的，伊拉克呢还存在着大量的极端的残余势力，随时可能是会复燃，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那美军走对于这些力量活动的空间毫无疑问他们是扩大的。再一个方面呢，以色列特别看重驻扎在伊拉克的美军，那么现在美军撤离了，以色列现在是非常忐忑的，那么以色列下一步会有什么动作等等。所以我觉得总体来讲啊，美军的撤离影响面是很大的。
1: 曾经美国把驻扎在伊拉克的部队视为遏制伊朗的第一道防线，在美伊战火真正燃起之后，这里反倒变成了频频被伊朗攻击的软肋。如今历时23年，美国终于结束了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但正如分析所指出的，美军撤离是重要节点，却不是问题的终点。能否从崭新的一天开启稳定发展与自主的未来，才是对伊拉克的真正考验。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30号，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所有乘客都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据阿联酋方面当地时间10月1号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相关情况，我们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9月30号发表视频声明证实，当天一架载有以色列乘客的迪拜航空公司航班上，一名飞行员刺伤另一名飞行员后试图使飞机坠毁，后被乘客和机组人员制服。内塔尼亚胡说，袭击嫌疑人已被逮捕，目前正在接受沙特阿拉伯当局的讯问。内塔尼亚胡称，这起事件极其严重，以色列正与相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内塔尼亚胡还称，已指示安全部门做好应对其他潜在威胁的准备。据阿联酋方面的消息，涉事航班编号为 FZ1073， 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参与制服袭击者的乘客亚尼夫·哈云说，
6: 有人尖叫，我们意识到发生了袭击，因为一名女子

0: 子喊有人被刺了，紧接着飞机剧烈颠簸，那一刻我冲向驾驶舱，飞机正在俯冲，我们全都冲了过去，把袭击者拽了出来，把他制服后，我们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我拉起操纵杆，让飞机稍微恢复平稳。
1: 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乘客阿尔莫格伊迪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仍然心有余悸。
2: 当我们即将穿越约旦边境时，飞机突然开始下降，出现了严重的湍流现象，有大约20到30秒的时间处于失重状态。之后，飞机又重新恢复平衡，但再过几秒钟又开始下降，然后再次恢复平衡。之后我们看到有些人从后面跑到前面去，显然其中一名飞行员刺伤了另一名飞行员，他们之间发生了争执。随后一名机组人员和一名乘客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原本不在驾驶舱内的第三名飞行员随后进入驾驶舱接管了飞机的控制权。
1: 此外，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截至发稿，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那么以色列方面会对这一事件做出哪些反应？这个事件又是否会影响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的关系？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内塔尼亚胡想借此事在大选前重塑起安全先生人设，为即将到来的以色列大选造势。
4: 对以色列来说，很显然的一点就是内塔尼亚胡肯定要利用这件事情，因为10月27号以色列就要选举了。在以色列这么多年以来，内塔尼亚胡塑造的人设就是只有他能够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之前呢，他号称是以色列的安全先生，但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之后，内塔尼亚胡这个人设受到很大的损害了。这一次在选举之前，他肯定是要尽可能利用一切事件来再一次塑造他的形象，甚至如果说没有一些可利用的事件，他自己制造一些事件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1: 9月30号，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与以色列外长通电话，双方就阿以双边关系以及地区最新局势交换意见。通话中，双方提到发生突发事件的飞往以色列的客机乘客安全情况。牛新春进一步指出，迪拜航空虽然暂停了往返以色列的航班，但这或是暂时的。相反，此次事件会进一步增加以色列和阿联酋之间在反恐等领域的合作。
4: 这个事件虽然是偶然的，到底是这个飞行员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还是他背后有一个组织、有机构在策划、指挥他，现在不知道。但是现在的大背景就是，整个国际社会都在谴责、孤立以色列，特别是在伊斯兰世界和阿拉伯世界，对以色列的不满在增加。在这种背景下，针对以色列的袭击行为就会增加。所以这次行为确实有可能给以色列拉响了警报，但是也有可能刺激更多的其他的组织采取袭击以色列的行动。这一次如果说最后证明是恐怖主义的话，那么阿联酋跟以色列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共同的利益的，所以大概率有可能进一步促进双方在反恐和情报沟通方面的合作。
3: 这起万米高空的驾驶舱冲突虽然最终以客机的安全降落、乘客无恙收场，但是留下的疑问和影响远未消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来说，事件发生在大选前难免会被拿来做政治文章。

0: 但是对阿联酋和以色列来说，这是否会成为关系的转折点，也有待观察。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广告，我们很快回来。
1: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2: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5: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6: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2: 人间烟火丰盈，
7: 万家共赴美好。
2: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8: 和你在一起。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正接连，功成不能失败。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10: 很多人把功成失败认为是交学费，这种看法是不对的，因为这种学费你是交不起的。就说死了人用什么东西来换了、工程不允许失败啊！干工程不认真，任何一个小的疏忽就是一个灾难。
11: 人物名片：郑接连，1941年7月生，今年85岁，中国工程院院士，路桥工程专家。他27岁首创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工艺，改写千年拱桥建造史。76岁，力排众议修改平南三桥方案，建成跨境560米的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83岁，再攀高峰，打造跨境600米的天鹅龙滩混凝土拱桥，再次刷新世界纪录。他躬身桥梁事业60多年，斩获无数国内国际桥梁大奖，以技术创新让中国拱桥跻身世界前列。
0: 这一生以桥为笔，85岁的郑接连不知为祖国大地添过多少精彩笔墨，将险峻山川一一化作通途。9月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也留下他的杰作。横跨运河的27座桥梁中，有13座是拱桥，每一座都凝结着他团队的智慧和心血。
10: 平陆运河是我们建国以来第一个江海互通的等级最高的人工运河，那么这个工程上肯定有许多桥梁要跨越，不能够阻断原来的交通，要恢复。而且
0: 桥上人来车往，桥下巨轮穿梭，当长虹卧波的画卷铺展在眼前，郑接连回望当初为运河桥梁提供技术指导的反复斟酌，嘴角露出笑意，紧接着他又轻轻摇头，这项通江达海的世纪工程，桥梁只是配角，自己的这份付出实在不足称道。
10: 曾经有人跟我建议全部搞成拱桥，我觉得不恰当，因为桥梁嘛，四种桥梁都要进行经济比较以后，还要考虑美观啊、施工速度啊，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需求就是要保持生态，综合考虑最后选择一个最优的方案来建造。
0: 桥有千姿百态，郑接连对拱桥情有独钟。出生于四川内江一户农家，保留至今的浓郁口音是家乡刻下的印记，而山环水绕、河流纵横的广西则是他筑梦架桥、施展拳脚的舞台， 1965年从桥梁与隧道专业毕业后，郑接连被分配到广西，发现当时的巴桂大地交通基础设施落后，河流上多为简易木桥，每逢汛期常被冲毁。
10: 木桥一到洪水很容易水毁，6、7、8、9吧，这几个月汛期到来的时候，交通阻断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到公路局。
0: 彼时双曲拱桥风靡全国，但拱桥的传统施工方法需要先在江河中央搭设拱架，水流湍急的地方拱架搭不起来，建造过程中一旦发生洪水，几个月的辛苦可能付诸东流。1968年初，一场全国性会议在江苏召开，把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列为重点科研项目，召集部分省份的桥梁工作者开展试点。参会归来，郑接连心潮澎湃，大胆提出方案，把原本按支架设计的广西灵山三里江大桥改成无支架施工。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这个刚参加工作3年的毛头小伙靠谱吗？郑接连用行动打消了人们的疑虑。
10: 虽然这是第一种，也不能失败，所以做了40后备方案。没有计算器那个时候，就是算起来麻烦一点嘛，这个手工计算嘛，那个时候就是计算尺，也没人进去复核，反复算，不能够有任何疑点。
0: 那是个没有电脑、没有 3D 建模、连计算器都成奢望的年代。郑接连蹲在简陋的工棚里，一支笔、一把计算尺，硬生生摸索出一套全新的工法，把传统的桥梁下方支架支撑转变为上方悬吊。
10: 因为没钱，我们要搞一个缆索吊，它必须要有塔。我们没有塔，我们在老百姓修房子的两根木材做一个人字塔，就是它的塔了。钢丝绳拉过去，就这样建了一个缆吊系统。
0: 沿袭千年的拱桥施工方式被彻底改写。1968年，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灵山三里江大桥河流。那一年，郑接连27岁。7吨重的拱垒高悬在江水之上，他迎着江风，坦然坐在边段最前端。
10: 我就坐在边段的最前面，我说如果真要出事，首先完蛋是我吧。我在上面的好处什么呢？我在最危险的地方最前沿，工人不紧张了。
0: 工程图纸上他精打细算，思虑周全，生活之中他却常常心不在焉，闹出不少疏漏，甚至因为沉心思考，眼睁睁看着行李包被人偷走。
10: 坐在绿皮车的火车上，小偷把我的包从货架上拿下来，在我眼睛范围内，他看我没反应，所以就被拿走了。那个包里头就是我当时研究的一些东西，再加上我第一次买的一件的确良衣服。
12: 这种事儿是经常会发生吗？
10: 经常发生。比如在家里，我的小孩有2、3岁吧，他跌到地下我都不知道，就在一间房里头，我思考的软件什么都忘掉了。
0: 现代桥梁有4种基本桥型：拱桥、斜拉桥、梁桥、悬索桥。郑接连为何偏爱拱桥？他说，拱桥造价低，耐久美观，能实现花最少的钱办最大的事，十分契合广西的发展实际。2017年，广西荔浦至玉林高速连接线要在平南县跨越浔江，设计院推荐建悬索桥，审查单位则倾向斜拉桥。这两套方案技术成熟，风险小，谁也挑不出毛病。可郑接连偏偏提出不一样的方案，建主跨560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会议室里一屋子专家，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人当面发问：郑老，您都快80岁了，为什么非要和大家有不同意见？是不是就想破世界纪录？可这笔账，郑接连算得清清楚楚。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斜拉桥方案比拱桥方案造价贵3000多万元，后期养护成本更是高出不少。3000万对于一个当时贫困人口较多的县，能托举多少个孩子的读书梦？
10: 斜拉桥和悬索桥造价都比拱桥高，我一付费高得更多。我就想，作为一个县，他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既然有把握保住我的安全，为什么我要多花钱去修行？

0: 越来越了。我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花最少的钱建最好的桥，这是我的追求的目标啊。
1: 2020年底，跨境560米的平南三桥建成通车，一跃成为当时世界最大跨境拱桥，直接节省投资3000多万元。有人开玩笑说，这么省不怕人说不大气。郑接连答道，那老百姓的钱大气，那不叫大气，那叫大手大脚。
0: 我很反感一个事情，工程呢不考虑造价了。为什么不讲造价呢？已经买个东西你要货比三家，同样的功能为什么你一定要贵的？你自己是这样花钱的吗？那自己不这样花钱，为什么公家的钱要这样花呢？
1: 房子看高，桥梁看跨。桥梁的主跨长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桥梁技术水平和建设能力的重要标尺。2020年开工建设的天鹅龙滩特大桥，是郑接连攀登的又一座险峰。主桥是一座跨境600米的混凝土拱桥，在行业内被视为不敢触碰的技术禁区。600米是什么概念？在此之前，全世界混凝土拱桥的最大跨境是445米，而且平均每年只往前推进1.5米。天鹅龙滩特大桥要把世界纪录一次性提高155米，相当于要干100年的活。
0: 600米把西方摔了非常远，我们有这个底气。为什么我们要100多个引力和变形观测点，对它的数据完全了如指掌。我们完全是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来建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拱桥的。
1: 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郑接连还是坚持去施工现场，爬上高耸的拱垒，底下人喊：“郑老，您歇着。”他说：“不，工程不能失败。”2024年2月，天鹅龙滩特大桥建成，历时43个月，全程零安全事故。世界首座跨境超600米的混凝土拱桥，成为中国拱桥闪耀世界的崭新名片。
0: 我接受这个事情已经快80岁了，完成的时候超过80岁。工程呢，绝不是一个人的一个成果，是一个团队。你想，几百人在上面操作，任何一个人螺栓没拴紧，他就会漏浆啊！我说我这个人比较幸运，每个人都很努力。
1: 幸运背后，是工程不能失败这一信念数十年如一日的支撑。半个多世纪，郑接连和团队拿下了连串国内首创、世界第一。但在桥梁界，他也是出了名的倔老头，这也是他在社交软件上的昵称。即便周围的人不看好，他也不在意。水阻搭桥，山挡辟路，没有冲劲儿、闯劲儿，何谈涉险滩、解难题？和倔齐名的是抠门。在广西大学，学生们经常能看到这样的风景：一位眉发花白的老人骑着一辆电动小三轮车在校园通行。公家的钱他算到小数点后几位，不该花的一分也要抠下来。旁人劝他年纪大了出去走走，看看风景，他却把时间看得无比贵重，拒绝了很多机会。
0: 我觉得有点花时间花的时候的太多了，出国的也很多机会我都拒绝了。当然我也不请客，不管哪个领导来，对不起，都在我饭堂吃饭，习惯了。生活上我们本来就是低标准嘛，也不会花钱。
1: 面对荣誉地位，郑接连木讷寡言，谈到桥梁及交通发展，他侃侃而谈，满怀深情。桥的名称、跨境长度、哪年开工、哪年合龙，各种数据信手拈来。他笑着说，从学别人到自己做，只要不断努力，就会有新收获。他的眼里有光，仿佛仍是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以担当为拱，以初心为梁，行走在天地之间。在他脚下，广西乃至全国的山河间，一道道飞鸿已让天堑变通途。
0: 我除了睡觉，一天走路都在想，到底还有什么东西没有想到？定时炸弹是藏在这细节中间的，随时可能爆炸。所以你要做一个事来种植，一定要专注的，肯定要有大量付出。就像那个种地的人，肯定是勤劳的人才能种出好庄稼呀。你就想又舒服

0: 有想比别个厉害，哪有这种可能性呢？没有嘛。
1: 记者手记，
2: 我是记者孔颖。我问郑老，这辈子修了这么多桥，拿了这么多奖，哪一桩最让他觉得骄傲？他没急着说桥，也没说奖，反倒跟我讲了一次体检经历。有一年在广西医科大学一附院，他坐在诊室里，接诊的主任医师接过体检单，低头只看了一眼，便起身朝他深深鞠了一躬。当时郑接连愣住了，后来他才晓得，这位医生正是平南县人，当初为那个县省下的3000万，最终都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郑接连说，那一躬比任何一座奖杯都重。
3: 感谢收听由中国敬酒特约播出的《先生》。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假期出游，您会跟着全国赏秋指南走吗？同是秋日，气温转凉，为什么枫叶染出艳红，银杏披上金黄？有些地方秋天姗姗来迟，还能欣赏到惊艳的秋夜景观吗？相关内容欢迎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在收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季蕊姐姐，欢迎收听小喇叭。今天是10月1日，我们伟大祖国77周年的生日。

我们一起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繁荣昌盛。亲爱的小朋友们，当我们成为一名小学生的时候，语文课本的第一课就是我是中国人。在学校里，老师会给我们讲敦煌飞天的曼舞清歌，杭州西湖的淡妆浓抹，桂林山水的惊奇秀丽，黄山云海的神秘莫测，以及世界屋脊上布达拉宫的巍峨，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和呼伦贝尔草原上的羊群，就像是蓝天上飘动的云朵，还有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

小朋友们，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完成了震撼世界的25000里长征。长征这一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不仅保存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更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让我们一起循着声音共读经典，请听小喇叭讲给孩子们的长征系列故事。今晚季蕊姐姐来讲金色的鱼钩。金色的鱼钩。1935年秋天，红四方面军进入草地，许多同志因此得了肠胃病。我和两个小同志病得实在赶不上队伍了，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们，让我们走在后面。炊事班长快40岁了，个子挺高，背有点驼，四方脸，高颧骨，脸上布满了皱纹，全连数他岁数大，对大家又特别亲，大伙儿都叫他老班长。三个病号走不快，一天只走20来里路。一路上，老班长带我们走一阵儿歇一阵儿。到了宿营地，他就到处找野菜，活着青稞面给我们做饭。不到半个月，2袋青稞面吃完了，饥饿威胁着我们。老班长到处找野菜挖草根，可是光吃这些东西怎么行呢？老班长看我们一天天的瘦下去，他整夜整夜的合不拢眼。其实这些天他比我们瘦得还厉害呢。一天，他在一个水塘边给我们洗衣裳，忽然看见一条鱼跳出了水面，他喜出望外地跑回来，取出一根缝衣针，烧红了，弯成个钓鱼钩。这天夜里，我们就吃到了新鲜的鱼汤。尽管没有调料，可我们觉得没有比这鱼汤更鲜美的了，端起碗来吃了个精光。从那以后，老班长尽可能找到有水塘的地方宿营，把我们安顿好，就带着鱼钩出去了。

0: 第二天，他总能端着热气腾腾的鲜鱼野菜汤给我们吃。虽然我们还是一天一天的衰弱下去，但比起光吃草根野菜，毕竟好多了。可是老班长自己呢？我从来没见他吃过一点鱼。有一次，我禁不住问他：“老班长，你怎么不吃鱼呀？”他摸了摸嘴，好像回味似的说：“吃过了，我一起锅就吃，比你们还先吃呢。”我不信，等他收拾完碗筷走了，就悄悄地跟着他。走近一看，啊，我不由得呆住了。他坐在那里，捧着搪瓷碗，嚼着几根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嚼了一会儿，就皱紧眉头，硬咽下去。我觉得好像有万根钢针扎着喉咙，失声喊起来：“老班长，你怎么？”老班长猛抬起头，看见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手里的搪瓷碗，就支吾地说：“我早吃过了，看到碗里还没吃干净，扔了怪可惜的。”“
1: 不，我全知道了。”
0: 我打断了他的话。老班长转身朝两个小同志睡觉的方向看了一眼，一把把我搂到身边，轻声说：“
2: 小声点，小梁，咱们俩是党员，你既然知道了，可不要再告诉别人。
1: 可是你也要爱惜自己呀。”“
2: 不要紧，我身体还硬实。”
0: 他抬起头望着夜色弥漫的草地好久，才用低沉的声音说：“
2: 指导员把你们三个人交给我，他临走的时候说，他们年轻，一路上你是上级，是保姆，是勤务员啊，不论多么艰苦，都要把他们带出草地。小梁，你看这草地无边无涯，没个尽头，我估计还要20天才能走出去，熬过这20天不简单呐。眼看你们的身子一天比一天衰弱，只要哪一天吃不上东西，说不定就会起不来。真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去向党报告呢？难道我能说，指导员，我把同志们留在草地上，我自己克服困难出来了？
1: 可是你总该跟我们一起吃一点啊。”“
2: 不行，太少了。”
0: 他轻轻地摇摇头。“
2: 小梁，说真的，弄点吃的不容易啊。有时候等到半夜也不见鱼上钩，为了弄一点鱼饵，我翻了多少草皮也找不到一条蚯蚓。还有我的眼睛坏了，天色一暗，找野菜就得一颗一颗地摸。”我再也忍不住了，抢着说：“
1: 老班长，以后我帮你一起找，我看得见。”“
2: 不，咱们不是早就分好工了吗？再说你的病也不轻，不好好休息会撑不住的。”
0: 我还坚持我的意见。老班长忽然严厉地说：“
2: 小梁同志，共产党员要服从党的分配，你的任务是坚持走路，安定两个小同志的情绪，增强他们的信心。”
0: 望着他那十分严峻的脸，我一句话也说不上来，竟扑到他怀里哭了。

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特别少，每个搪瓷碗里只有小半条猫鱼，上面飘着一丁点野菜。他笑着说，吃吧，就是少了点儿。哎，一条好大的鱼已经上了钩又跑了。我端起搪瓷碗，觉得这个碗有千斤重，怎么也送不到嘴边。两个小同志不知道为什么也端着碗不往嘴里送。老班长看到这情况，收敛了笑容，眉头拧成了疙瘩。他说，怎么了？吃不下？要是不吃，咱们就走不出这草地。同志们，为了革命，你们必须吃下去。小梁，你不要太脆弱。最后这句话是严厉的，意思只有我知道。我把碗端到嘴边，泪珠大颗大颗地落在热气腾腾的鱼汤里。我悄悄背转身，擦擦眼睛，大口大口地咽着鱼汤。老班长看着我们吃完，脸上的皱纹舒展开了，嘴边露出了一丝笑意。可是我的心里好像塞了铅块似的，沉重极了。挨了一天又一天，渐渐接近草地的边了，我们的病却越来越重。我还能勉强挺着走路，那两个小同志连直起腰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老班长虽然瘦得只剩皮包骨头，眼睛深深地陷了下去，但是还一直用饱满的情绪鼓励着我们。我们就这样扶一段搀一段，终于走到了草地边上。远处重重叠叠的山峰已经看得见了。这天上午，老班长快活地说，同志们，咱们在这儿停一下，好好弄点吃的，鼓一鼓劲儿，一口气走出草地去。说罢，他就拿起鱼钩找水塘去了。我们的精神特别好，四处去找野菜食干草，好像过节似的。但是过了好久还不见老班长回来，我们四面寻找，最后在一个水塘旁边找到了他。他已经昏迷不醒了。我们都慌了。过雪山的时候有过不少这样的例子，战士用惊人的毅力支持着自己的生命，但是一倒下去就再也起不来了。要挽救老班长，最好的办法是让他赶快吃些东西。我们立即分了工，我去钓鱼，剩下的一个人照料老班长，一个人生火。我蹲在水边，心里不停地念叨，鱼啊，快些来吧，这是挽救一个革命战士的生命啊。可是等了好久还不见鱼上钩，好容易看到飘在水面的芦杆动了一下，赶紧扯起钓竿，还是空的。当我俯下身子把鱼汤送到老班长嘴边的时候，老班长已经奄奄一息了。他微微地睁开眼睛，看见我端着的鱼汤，头一句话就说，小梁，别浪费东西了，我不行了，你们吃吧，还有20多里路，吃完了一定要走出去。老班长，你吃啊，我们抬也要把你抬出去。我几乎快要哭出来了。不，你们吃吧，你们一定要走出草地去，见着指导员告诉他，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没把你们照顾好，看你们都瘦的。
老班长用粗糙的手无力地抚摸着我的头，突然间他的手垂了下去。老班长，老班长，我们失声叫着，但老班长

闭上了眼睛。我们扑在老班长身上抽噎着很久很久。擦干了眼泪，我把老班长留下的鱼钩小心地包起来，放在贴身的衣兜里。我想等革命胜利以后，一定要把它送到革命烈士纪念馆去，让我们的子子孙孙都来瞻仰它。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灿烂的金色的光芒。

故事听完了，接下来我们来听南昌市清新小学的同学们来为我们演唱歌曲《国家》。

0: 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1: 我爱听小喇叭。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2: 亲爱的小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黄伟。喜迎国庆，举国欢腾，我们为生在美丽的祖国而骄傲，为家乡越来越好而自豪，热爱祖国，心怀感恩，好好学习，努力成长，争做阳光向上、热爱家国的好孩子。
3: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4: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5: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6: 这一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7: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8: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9: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1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11: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12: 亲爱的小朋友们，国庆节快乐。今天在小喇叭广播前陪伴小朋友们的是季蕊姐姐。每个人呀，都有自己温暖的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妈妈。有国才有家，祖国妈妈我爱您。今天呢，季蕊姐姐要和听广播的小朋友们一起分享一本绘本，绘本的名字叫《我的祖国》。感谢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提供了这本书。我的祖国，小鸟的家在高高的大树上，小刺猬的家在厚厚的草叶底下，清清的小溪流里有小鱼和小蝌蚪的家，下雨天的小树林里，蘑菇们撑着小雨伞说，来呀来呀，请来我们的家里玩耍。每个人都有自己温暖的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祖国妈妈。祖国妈妈是你出生后舒适的摇篮，祖国妈妈是你听到的第一支摇篮曲。拥有祖国的人是快乐和幸福的，你的微笑，你的啼哭，你的心愿，你的梦想都会得到祖国妈妈的尊重和爱护。就像春天里的嫩嫩的小草上洒满了明亮的阳光和露珠，祖国妈妈是你每天上学放学时走过的那条铺满绿荫的小路，祖国妈妈是你在课堂上举手回答问题时老师给你的微笑和赞许。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56个民族就像56片花瓣，我们都深深爱着祖国妈妈。她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中国。春天里，辛勤的农民伯伯在田野上和果园里劳作，到了收获的季节，祖国妈妈会给他们送来金色的麦穗和红彤彤的苹果。当工人叔叔高高地站在脚手架上给城市建设大楼的时候，祖国妈妈会送来最清凉的风，为他们轻轻拂去脸上的汗水。就像我们头顶上金色的阳光会照耀和温暖着我们每个人，就像最宝贵的水、空气和食物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需要，祖国妈妈也是我们每个人每一天的需要。 当你写出第一个方块字的时候，当你用美丽的汉语大声朗读的时候，当你戴上红领巾的时候，当你在帮助一个比你弱小或者年老的人的时候，祖国妈妈也站在背后看着你，分享着你的快乐和幸福呢。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谁也不应该去欺负别人，哪怕你是那么强大，也没有谁愿意被人欺负，哪怕他是那么弱小。无论你是男孩子还是女孩子，每个人都是祖国妈妈的小天使，每一个孩子都应该生活得快乐、安全和幸福。孩子过生日的时候，妈妈会准备好香甜的蛋糕。10月1日是祖国妈妈的生日。当你一天天长大，你将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去报答祖国妈妈的养育之恩。勤快的小蜜蜂采着花粉给人类酿出甜甜的花蜜，辛劳的奶牛吃着青草给人类产出洁白的牛奶。长大后，你也会用辛勤的劳动给祖国妈妈献上更多的快乐和幸福。那时候，你的亲人朋友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都会得到你的照顾和帮助。每个孩子长大了还会到祖国美丽的大地上旅行，优美的长城、遥遥的黄河、滚滚的长江，还有那些美丽的高山、丘陵、平原、盆地，都是我们的。我们的祖国是世界上最美丽、最辽阔的家园。

的小朋友们，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们再次祝福伟大的祖国生日快乐，也祝听广播的小朋友们假期愉快。亲爱的小朋友们，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4: 好啊。
3: 这个是湿垃圾。
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2: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0: 你儿子倒地上了，
1: 儿子，儿子，儿子。
2: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二十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3: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4: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3: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5: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6: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荣威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7: 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8: 书接上文，1933年，贺英同志是光荣牺牲。她是贺龙的亲大姐呀，牺牲那年才47岁呀，正在壮年的时候。说到这儿，十分叫人感慨呀。如果说要编书，我看应该编一套《贺家传》。过去有杨家将，有薛家将，有呼家将，老贺家也是一门忠烈。值得颂扬，值得大家爱戴呀。贺龙能不难过吗？听廖汉生说完了经过之后，贺龙是心如刀绞一般呢。紧跟着廖汉生又说，我们突围出去之后，后来得知大姨光荣牺牲了，我们本想把尸体抢回来，可是晚到了一步啊，残忍的国民党居然把大姨的人头砍下，连尸身带人头都给带走了，我们两手空空，实在没有办法，这才跑到这儿来向您报告以往的经过。哎呀，贺龙坐在那，这眼泪巴巴巴巴就流起来没完了。夏曦、关向英、卢东升等人都得知这个信儿了，纷纷赶到贺龙面前进行安慰。夏曦也是热泪盈眶啊，胡子要挺住啊，现在大敌当前，千万要保重身体呀。贺龙毕竟是男子汉大丈夫，把牙一咬，心一横，把眼泪擦干了，跟廖汉生说，汉生啊，我拜托你一件事儿，您说什么事儿？我给你一排士兵，你马上赶回去，到我姐姐牺牲那个地方，你寻找寻找，哪怕有一块肉渣，一块骨头，捡起来，这也是遗物啊，找个地方把它掩埋，留作纪念，将来咱们胜利了，好给我姐姐修坟立墓，你看怎么样？是，这事儿我保证完成任务。夏曦也是双手赞成，让廖汉生在这休息休息，吃罢了饭，贺龙给他拨了一排弟兄，各带枪支弹药出发了。这件事过去之后，摆在眼前的事就跟敌人决战了。按着中央北方分局的指示，兵分两路，夏曦率领红七师，贺龙率领红九师出发和敌人战斗。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先说这夏曦率领着红七师离开了烧巴

沿直奔鹤峰县城。鹤峰县城的守军呢，就是周谢清旅。这周谢清呢，就是前文说过的周矮子，小个不高，哎，两个肩膀扛着个肉球，人们都说他被心眼给坠住了，所以才长不了大个。其实真不假，这周矮子是36个转轴，72个变化，诡计多端呢。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红旗师一出烧巴岩，他就得着信儿了。周矮子摇头晃脑，不住的冷笑，呵呵呵，老子正想跟这些穷光蛋决一死战呢，来得好，来得好，那在威风台上咱就显显威风吧。那边问了，周矮子说这话什么意思呢？原来啊，这威风台是个地名，距鹤峰县城北5里之遥，是鹤峰县城的门户。当下周矮子便在威风台设下了重兵。周矮子这个举动呢，也被红旗师的侦察员得知了，立即报告给卢东升。卢东升赶紧告知夏曦，随后就建议说，书记啊，敌兵势大，我们是否让开县城，对县城周边的那些散敌进行攻击？夏曦不同意，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不，东升啊，你看看现在咱们红军士气低落，苏区百姓情绪低落，我们当攻下鹤峰县城，击退周矮子，打掉敌人的威风，那我们才能提高自己的士气。卢东升就说，恐怕我们心有力不足啊。夏曦想了想，是人手是缺了点儿，哎，这样行不行，把鹤峰县的游击队都编入红旗师，我们力量不就壮大了吗？卢东升也不同意，书记啊，你这么做地方上就没有武装了。夏曦就说，现在游击队也不巩固，也没有可靠的干部，弄不好就许被团防给吃掉了，那损失得有多大呀。再说现在也顾不过来了，攻打县城为主要的方向啊，马上传达我的命令。卢东升没办法了，只好执行命令。哎，您还真别说，把这区里的干部们这一集中起来，加入了红旗师，果然力量大了许多呀。随即夏曦便率领红旗师杀向了鹤峰。这时这周矮子早已不知停当了，就等着红军来战呢。在威风台双方接了火了，乒啪乒啪乒啪，周矮子他的部队占着有利的地形，武器又精良，子弹又充足，火力非常猛，压得红军抬不起头来呀。双方激战了半日，红军不是敌人的对手啊，且战且退。周矮子举起望远镜来一看，乐了，嘿嘿嘿嘿，哎呀，来呀，给我追，把这些穷棒子彻底给我消灭。红军且战且退，敌人是紧追不舍。卢东升见状就设下了伏兵，在通往太平镇的路两边选择有利地形埋伏好了。周矮子果然上了当了，中了红军的伏击。这顿揍啊，国民党兵是伤兵损将，吓得周矮子一缩脖子，又退回了县城。就这天晚上，红军在山地宿营。哎呀，夏曦呀，把卢东升叫到近前，先递给卢东升一支烟，随后就问他，东升啊，咱们的伤亡情况如何呀？书记，伤亡不大，刚一接火我们就不是对手，我们为了保存实力就退下来了，伤号嘛

0: 就21个人，牺牲的也就3个人。后来我们打敌人一个伏击，这一仗我们还缴获了不少胜利品，枪支弹药得了26支步枪、3支手枪、2匹马、1个骡子，另外还有不少的罐头和军装。好，好，好，好！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东升啊，坐坐下，给你支烟抽，咱俩聊聊天儿。卢东升一看书记如此热心，把烟点上，坐在他面前，就听这夏曦说。东升啊，哎呀，天天打仗，天天忙于工作，都没有时间呢坐在一起聊聊。你多大岁数了我都不知道，你今年多大了？卢东升苦笑了一下，我今年正好30啊，已经到了而立之年了。哦，夏曦点了点头。在红三军干部内，你知道我最喜欢谁吗？卢东升一笑，那自然是贺龙贺军长了。不对，夏曦啊摇了摇头。卢东升又说，那就是关向英同志了。夏曦又摇摇脑袋。卢东升就问他，要不就是汤福林？哎呀，东升啊，这汤福林在我脑子里连边都沾不上。卢东升晃晃头，那我可就猜不到了。夏曦呀，在卢东升的肩头上拍了一下，东升啊，在红三军内，我最看重的就是你卢东升啊。卢东升听完了，哈哈一笑啊，我说书记啊，别开玩笑了。我卢东升有啥本事啊？只不过是红军中一个小卒罢了。不不不不，东升啊，你有将帅之才呀、啊！我早就发现你是个材料。只要按照中央和中央分局的路线办事儿，我敢担保你是前途无量。夏曦的话说到这儿，卢东升心里痛明白。这是夏曦呀、啊，往自己嘴里的塞块糖，买好。说白了，就是你卢东升，只要跟着我走，就有你的好处。卢东升啊，不便把话点透了啊，就随帮唱影吧。卢东升多会来事儿，书记啊，我工作能力不强，还需要深造，需要党组织和夏书记多多帮忙啊。夏曦听完了，眼睛乐得眯成了一条线儿。东升，你放心吧，我会帮助你的。来，我们研究一下下一步的行动吧，我想听听你的打算。卢东升抽了2口烟，紧锁双眉，接着说：书记啊，按照烧巴岩会议的决定，我们的任务是恢复保卫，巩固苏区，因此我们必须赶走贺峰之敌，而且目前敌强我弱，强攻是不行的。我的意见是先扫清贺峰县周边的大小团防，而后与强敌周旋，寻机灭敌。兵法云，共敌不如分敌，敌阳不如敌阴，如敌人来势凶猛，咱们就必须躲过浪头般的冲击，而先去堵那些小水流，逐渐再堵那大水流。我们呢，把敌外围的兵力逐渐扫清了，而后再打孤立之敌。夏曦注意地听着，不住地点头。东升啊，你的意见非常好，我同意。我记得春秋列国的时候，齐国救赵国，孙子对田忌就说过，离开乱丝和绳索，只可用手指去解，不能紧攥拳头去捶打，是应当避实就虚，去其要害。 卢东升点点头，是是，我也知道这个事儿。那就按照你的意见，我们先扫清敌人外围之敌吧。卢东升就请示夏曦，那我们先从哪儿下手呢？我想想啊，这样吧，咱留下一队人马在鹤峰县城周边活动，虚张声势，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而后集中余下的人马突袭朱八子，你看怎么样？嗯，卢东升说可以。咱们两个人拍板做了决定了，这个朱八子现在住在鹤峰边界红花岭一带，这朱八子和那周矮子两个人差不多少，在国民党的军队当中，大部分指挥官都不愿意跟红军正面接触，都保存实力，唯独这俩小子例外啊，这俩人狂得不得了啊，他们总想把红军消灭后去领头功。就拿这朱八子来说，他是陈渠珍手下的一个团长，因为这小子脸上有道横疤，所以呢叫朱八子。这家伙跟周矮子一样，是顽固透顶的反共分子。这次围剿红军，朱八子呢身先士卒，率领他的一个团打到红花镇。这红花镇可是个大镇子，本地十分富足啊，所以朱八子也发了横财了，在镇子上一住，周围是他的部队。据他所知，现在红军呢要攻打鹤峰县城，而且打了败仗，他心里非常得意。他一算计，离我这还远着鹤呢，我这是太平世界，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想法赚俩钱儿，好好的享受享受。这天晚上，朱八子命副官招来城里几名妓女，他是抽足了大烟，跟这些妓女们胡扯，桌子上罗列杯盘，全是好吃的好喝的。正在高兴之时，突然听见外边是枪声大作，这朱八子就一愣，赶紧把副官叫进来问怎么回事。副官那脸都吓白了，团长啊，大事不好，这红军从天上掉下来的，怎么突然之间到了咱们红花镇了，铺天盖地不知有多少人马，眼看就要进镇子了啊，真他妈的怪哉怪哉呀。朱八子这小子吵吵的挺凶，其实那胆儿非常小，为了保住狗命，他也不管这些妓女了，把大马靴登上，吩咐一声带马，系好了武装带，在保卫人员的保护下离开红花镇是逃之夭夭。结果正面遇上红军了，这顿打呀，这小子总算捡了一条狗命，逃回鹤峰县城。他跑了，红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光俘虏就抓了300多人，军用物资堆积如山，什么光洋啊、子弹啊、小炮啊、步枪啊、手枪啊，得了很多很多的。夏曦是十分高兴，这回不发愁吃喝了，粮草物资得到了补充，看来这步棋算走对了。卢东升自然也十分高兴啊，他们就占领了红花镇。在这没休息两天呢，这夏曦头脑就有点发热，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了。他把卢东升给找来了，东升啊，我跟你商量件事，这歇着不行啊，兵贵神速，咱下一步要攻打西斋，你看怎么样？那西斋据我所知比这红花镇还富裕，光买卖就100多家，那要把西斋得下来， 我们的粮草人马都能得到补充啊，咱这元气就逐渐恢复了。哎，怎么样？卢东升一听，书记啊，这可不行，这太冒险了。我们的任务是扩大和保卫鹤峰苏区，如今我们远离了苏区，且苏区许多地方还被敌人占领着，我们还是打回鹤峰吧，牵制和消灭那里的敌人为上。这西斋我早就知道是个大阵，敌人足足有一个多旅啊，我们攻打西斋纵然打下来，并不能因此而牵动鹤峰苏区之敌呀、啊。我们现在底气还不足，最好放弃这个念头。我不同意。夏曦一听，把脸沉起来了。我东升啊，你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你就忘了乘胜追击呀、啊，趁热打铁这句话了。西斋之敌有什么了不起呀、啊？什么一个旅一个军的，国民党的军队不堪一击，哎。我们以胜利之师正好乘胜前进，你顾虑什么？执行命令，马上率部队给我攻打西斋。卢东升没办法，就得听他的，打吧。率领红七师攻打西斋，结果攻打了一天呢，伤亡惨重，也没能打开，而且敌人增援的人马陆续赶到。夏曦一看四面受敌，再不撤就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只好硬着头皮吩咐了一声撤，跟卢东升带着残兵败将撤下来了。敌人在后边是紧追不舍呀，红军这一打西斋，敌人就知道了红七师的行动，而后变前队为后队，变后队为前队，有的杀了个回马枪，一共有六个团把红七师给包围了。哎呀，几经战斗十分惨烈呀，终因敌强我弱，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对手，还得撤。往哪儿撤？一直撤到四川的东部。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到了1933年的11月，但见秋风瑟瑟，是秋雨绵绵，落叶纷飞，战斗中所得到的一些胜利品由于撤退的时候过急来不及运走，均被剿赤军给剿去了，致使1000多红军指战员冬天都没有衣服穿，也没有吃的了。这天呢，天下着雨，夏曦连发愁再着急再上火再辛苦再害怕，扁桃腺炎发作了，高烧到40度啊，把夏曦烧的是昏昏沉沉啊，满嘴是胡言乱语。卢东升害怕了，赶紧把军医给请来给看看病。军医一号脉一瞅，重感冒，怎么办呢？吃药没有药，打针没有可打的药针，所以干瞪眼儿没有办法，把卢东升急得直搓手，心说夏曦呀、啊、夏曦呀、啊、你不懂军事啊，刚得了点便宜你就被冲昏了头脑，要照这样下去我们就被敌人全歼了。哎呀，怎么办呢？现在夏曦这一病语无伦次，也不能跟他商量和请示了。卢东升就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夏曦和卢东升领导的红七师接连打败仗，形势相当不妙啊！为此，夏曦急的是满嘴燎泡，再加上感冒，是一病不起。 把卢东升给抄的，请示

0: 没法请示商量，又没法商量。他冷静地一分析这形势，必须找贺龙去。两路人马还归为一队，形成一个拳头。要再这样分离下去，非被敌人给吃掉不可。但是他做出决定之后，想法去找贺龙啊，在哪儿呢？他就派出侦查员四处侦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侦查员回来了，跟他说，说军长他们呢在鹤峰宣恩一带。哎呀，卢东升听了心里头挺高兴，总算找着红九师了，也没法跟夏曦商量了，因此一声令下是拔寨起营。上哪儿去？找贺龙去。咱们再说说贺龙他们这边。贺龙和关向英啊和夏曦分手之后，带着红九师和教导团在鄂川边山区活动，开辟新苏区。但是经过几场大战之后，红军减员也无法得到有效的补充。这时啊，贺龙和关向英都觉得红军分开活动是错误的，容易被国民党军各个击破，便又向鄂西边境转移，打算尽早同红七师会合。到了1933年12月中旬，红三军的第七、第九两师终于在湘鄂西的山区会师了。哎呀，见着面，大家这个高兴劲就甭提了。虽然两军会了师，可国民党军依然占领着湘鄂边，苏区没能恢复，士气没能振奋，反围剿虽归于失败，尤为严重的是同中共中央一直没法取得联系，部队就在大山之中消息闭塞，真好像瞎子一样。这时候的条件是格外的艰苦。夏曦的病啊还逐渐好了，这个人的抵抗能力还挺强，可是他看见眼前的形势，情绪相当低落呀。苏区的丢失，敌军的反复围剿，仅有不到3000人枪的部队是东游西转，伤病员没法安排，寄养困难，地冻天寒。特别是由于党团组织的解散，军中失去了骨干力量，不少人感到是前途渺茫啊，有人挂枪逃走开小差了，那些没走的人也无时不在思索，白色恐怖这么厉害，那红旗呀、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能扛多久啊？雨雪风霜，星火岂能燎原呢？大伙心里头画了问号了。贺龙见夏曦整日的紧锁眉头，便劝他：“老夏呀，你发什么急呀？现在我们不还有3000来人吗？这个队伍不算太小了，比起我当初两把菜刀砍盐局的时候，和我在南昌暴动失败以后拉队伍的时候，那力量强出多少倍去，你愁啥？”夏曦看了一眼贺龙，长叹了一声：“哎，胡子，我所愁者革命何时方能成功啊。”贺龙没有正面回答夏曦的话，而是说：“老夏呀，那咱就开个会吧，研究一下部队今后的行动吧。”行行行，你的提议很正确。当下湘鄂西中央分局和红三军军部移到了湖北西部的大村。12月19日，中央分局在这里召开了扩大会议，讨论了恢复湘鄂边苏区的失败教训和下一步红军的任务。在这个会上，夏曦又提出第5次肃反， 这次贺龙可不一了，他是斩钉截铁地说，

肃反，一定要停下，发现反革命再说，这个今后你不要再提了。关向英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关向英说，湘鄂边苏区的失败，夏曦同志应该负主要的责任，一是不该将七九两师分开行动，红三军本来力量就弱，分开之后力量就更弱了，二是不该把游击队和苏区的工作人员一起编入七师，取消了地方武装力量，使地方团防恶霸势力猖獗起来了。卢东升也给夏曦提了意见，说他主观主义。到了这个时候，夏曦啊对大家的意见都承认，不住的点头，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本来大家对夏曦一肚子不满，一看夏曦承认了错误，众人的气儿也就消了。夏曦为什么要承担责任呢？就因为他一次次的碰壁，把他给碰的认头了，软了，跟过去是判若两人呢。接着红军内部又开始讨论下一步向哪里发展。关向英提出要向川东的潜江地区发展，因为潜江地区啊位于四川的东南边缘，而且潜江县境内山峦重叠，沟壑纵横，敌人的统治力量很薄弱，这个主张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赞同。大村会议刚结束，侦察员就传来消息说，川军呢运送了大批的军火物资到潜江县城。贺龙一听乐坏了，你再说一遍。报告军长，川军呢运送了大批军火物资到了潜江县城。各位啊，听见没有，川军竟然把肥肉送到咱们嘴边来了，咱不吃都不行啊。贺龙当即部署部队进攻。敌人在潜江的守军呢只有两个营左右，哪能挡住贺龙的进攻啊？结果敌人让红三军一顿胖揍，损失了一半还多。川军那些运过来的军火还没等拆封，就成了红军的慰劳品，红军就占领了潜江。这个地方贺龙早年曾经来过数次，在1922年的时候，他随石清扬入川讨贼，部队驻潜江的开元寺内。当年他在潜江之时，修桥补路，建学堂，办工厂，这些措施深得老百姓的赞颂。如今众百姓听说贺胡子贺龙的红军来了，是欢喜非常啊，夹道欢迎。贺龙下令打开监狱，放出关押的穷苦百姓，逮捕了土豪劣绅，没收其家产，分给老百姓。时值隆冬，寒风凛冽，那个冷劲儿就甭提了。红三军的将士虽然衣服单薄，却把打土豪所得到的棉花送给衣不遮体的穷苦百姓。红军的这些措施，这些行动，使得老百姓是深受感动啊，纷纷颂扬红军是仁义之师，更颂扬贺龙之德，也有不少人加入了红军。贺龙到了潜江，还不忘看望他当年赶马帮时结交下的穷朋友，什么南街的李二狗，北街的张武生，东街的孙大胆儿，西街的吴老幺，水车坪的石作之，十字街的贺兴顺，等等等等。大家见贺龙登门看望他们，都欢喜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了。不是有那么句话吗？穷在街前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呢。不管怎么说，贺龙是一军之长，不忘旧情，竟登门来看望这些穷哥们，人们能不受感动吗？打这之后，红三军就住在潜江进行休整。但是没过几天，侦察员跑来报告说，川军派了两个师要进攻潜江。贺龙一听情况可不妙啊，
红三军现在的番号虽然是一个军，但充其量也就是3000挂0的人，武器装备都不行。于是跟夏曦商议，看来敌人来势凶猛啊，我当避之。夏曦听了贺龙的建议是频频点头，又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红三军游击于川鄂湘边界。决定之后，第二天红三军就主动地离开了潜江县城，留下了少数干部负责照顾秘密留下的伤病员。主力走了以后，这些干部慢慢地在此地发展群众，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后来啊竟发展成了一个独立团。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单说贺龙率领红三军离开潜江之后，便向鄂西游击。可是敌人势大，红军几度转移，最后进入了湘西龙山界内。红三军呢，进了龙山县以后，日夜游击，是东挡西杀，甚是疲惫。部队减员也得不到补充，伤病员没有治疗的地方，只能寄放于百姓家中。军队中的党团组织、政治机构都解散了，政治工作没人抓了，一切都是行政命令。各级司令部也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师里只有一个师长、参谋长和两个文书，参谋人员都取消了。管理科呢，只有几名差遣和两个写标语的。一句话，红三军只剩下了红军这面旗帜啊。湘鄂川黔的山区，这冬天呢特别的寒冷，雨雪霜雾时时袭来呀、啊。风刮过之后，结了冻的树枝摇得嘎嘎直响。干部战士们穿着破烂单衣，打着赤脚。您听明白了，这么冷的天还光着脚丫子呢，日夜在这山野中是钻进钻出，那个困难的劲儿，那个艰苦的劲儿，真是一言难尽呐。单说这天，贺龙正在屋里头抽烟，有人呢向他报告说故友前来看你。贺龙就一愣啊，故友那就是老朋友呗，那能是谁呢？他就仔细打听，这人叫什么名字。报告的人向他说，此人姓熊，叫熊共清。您可听明白了，熊共清啊，正是他的到来，竟使贺龙在35年之后上蒙不白之冤呢。熊共清何许人也？他字叫瑞灵，当年曾在宁乡县的法场上救过贺龙一命。后来贺龙在李州任镇守使的时候，熊共清又被国民党政府派到贺龙的身边。现在啊，熊共清的女婿叫赛琴慧，已经成了蒋介石身边的高参了。他这个老丈人可是享了福了，也不知道这个熊共清这脑袋在想什么，他竟然和他女婿说，他可以凭借和贺龙当初的关系说服贺龙投降国民党。他这女婿听完了之后，把这事儿向蒋介石报告了。蒋介石一听高兴坏了，真能做到，贺龙要能投降我，那是真是大喜事儿啊！因此蒋介石还特殊接见了熊共清，表扬了他几句。哎呦，这熊共清乐得北都找不着了，他向蒋介石打了保票了，只要满足贺龙的需要，我凭2行伶俐齿3寸不烂舌肯定能把他拉过来。蒋介石大喜呀、啊，如果你真能做到这件事儿，我必有重赏。哎呀，总司令你就放心，你就等着听喜信儿吧。这熊共清在蒋介石面前打了保票了，自然是格外的卖力啊。
他给贺龙啊先写了封信，求人辗转交到贺龙的手上。再说贺龙得这信儿就是一愣，一看还有封信，他更发愣了，赶紧把信接过来仔细观瞧，上面写的是云清将军会见，宁相一别，弹指近十载，先闻云清北伐，功勋卓著，瑞陵甚为欢悦，后闻云清入了赤堂，行密道甚为汉制，今闻云清龙入浅滩呐、啊，瑞陵连清之才，特在蒋公介石面前保荐云清将军弃暗投明，重步人生，介公甚慕将军之才，言明以往如烟云掠过，并愿以重任为之，想云清乃深明大义之人，必不辜负介公一片苦心，如蒙赏光，瑞陵愿与云清面会。下边写着熊共清。贺龙看完了之后是双眉倒竖，虎目圆睁啊，心说老东西你做梦吧你，别看我们现在遇上了困难，我革命的决心绝不动摇啊，少跟我来这套。哎呀，气归生气，但是贺龙抽了一袋烟之后慢慢的冷静下来了，他向旁边的警卫员说送信的人在什么地方，在村外的等着呢，好生款待，请他下去休息，想一切的办法让他吃饱休息好。警卫人员把人带走了，进行安排咱不必细说，单说贺龙把关向英请来了，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贺龙一笑，老朋友，嘿嘿，什么事儿都有啊，居然还有人想要策反我，真是瞎了他娘的狗眼。要说做官，汪精卫给我的官也不小啊，我贺龙自从投身共产党就没想到高官厚禄。关向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就问贺龙，你无端的说这话什么意思，哎，你先看看这封信。哦，关向英接过来仔细观瞧，这才明白，哦，熊共清他要策反你，让你投靠蒋光头，对，一点都不假，要不怎么骂大街呢，蒋介石瞎了心，他瞎了眼，他们想策反我连门都没有。哎，江英啊，我把你请来啊，我倒有个打算，咱们连日来都钻在这湘鄂川边大山里头，从中央又失去了联系，对各苏区、对敌人、对国内外的各方面情况全都不了解，我看不妨啊请熊共清来一趟，我们通过他也好了解了解外边的情况，等了解完了之后再把这老家伙给做掉了，也为老百姓除掉一害，这不是一举两得吗？关向英听完之后频频点头，云清啊，你打算不错，只是我们还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下，等分局批准了我们再行动。好吧，我们现在就去分局。当下贺龙去了夏曦那里，把熊共清的信给他看了，然后说了自己的打算，就问老夏是否可以让熊共清来龙山，我们通过熊共清了解一下各方面的情况了。夏曦这时候也正在发愁，跟外边的世界失去了联系，好像瞎子，好像聋子。听完了贺龙的建议是非常高兴，好好好好，哎，就接受你的建议，让熊共清来吧。向英呢是什么态度呢？他也同意这么办，那行了，那就通过了，你马上给他写个回信吧。行了。
这贺龙啊就委托

0: 关向京执笔给熊共卿写了封回信，信中是这样说的：瑞灵公台谏，会书悉，蒙公错爱，不胜感激，公欲来龙山，云卿当拱手相候，顺速大安。贺龙12月30日。写完了之后交给那个送信的人，告诉他转交给熊共卿。那个人高高兴兴的走了。书说简短，送信人回到了长沙，见着了熊共卿，把贺龙的信交到他手上，说了来往的经过。哎呀，老头子看完信之后乐得浑身的胖肉直发颤呐、啊！哈哈哈哈，大功成了一半的啊！熊共卿心里的盘算，真要是把贺龙给说服了，贺龙要投靠了蒋介石，我立下特大的功劳，今后是飞黄腾达呀！别看我老了，我是老运亨通啊！这个险冒一冒，值得，值得呀！于是他带着重礼，光这礼品就拉了3车。他带了50名保镖，前呼后拥，要亲自去会见贺龙。哎呀，一开始这道好走，以后进了大山了，这个难走的劲儿就甭提了。别看他坐在花杆上，他一身的胖肉，那玩意也难受。他看了看这地方，这是山岭相接，森林密布啊。其实说贺龙啊，贺龙啊，可惜你是个帅才呀、啊，你何苦受这份洋罪呀、啊？嗯，看来呀、啊，我说服他肯定有把握呀。又过了一天，就来到贺龙的驻地，叫次言堂。他一看这村庄这个破劲就甭提了，真是穷乡僻壤啊。哎呀，心说我给贺龙写了封信，龙入浅滩，这是恰如其分呐、啊，真是这么回事儿啊！他心想，马上就要见到贺龙了，是格外的激动。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人生一世，选择不同。比方说羊羔虽美，众口难调，有说好吃的，有说不好吃的。人选择的路线也不一样，宗教信仰也不同。就拿咱们前文书说的这个熊共卿，老熊头，在国民党里边也是人五人六，在长沙有豪宅，日子混得蛮不错呀。可他还不满足，他想要。

招安贺龙，要为国民党尽一份忠心，然后呢自己是个最大的受益者，能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这就叫人心无举蛇吞象，人的欲望要膨胀起来永无止境。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放着府不降，带着五六十个护从，千里跋涉来到贺龙的驻地，这驻地叫次言堂啊。好家伙，四面全是大山和森林，道路崎岖不平啊，要不怎么国民党的大部队他进不来呢？利于红军打游击。老头子往周围看了看，暗自心中想啊，难怪贺龙愿意接受招安，就像他那样的英雄在这儿待着实在是太委屈了，哈哈，老朽这次来正逢其时啊，如果招安成功了，蒋总司令岂能亏待于我。他是越想越美，越想越美。哎，您还真别说，他从心里往外啊崇敬贺龙。你想，我坐着滑杆到这儿不行，我得步行进村表示我的诚意。他吩咐一声，滑杆停住，他从上面下来，他走不动啊，左右两个人架着他一直来到村口，这儿有红军站岗的。站住，干什么的？哦，熊共青跟手下人说了说，然后把贺龙那封回信拿出来了。站岗的士兵早都知道怎么回事了，再一看有信为证，因此挺客气，请稍后啊，容我们到里头通报。贺龙呢知道熊共青来呀、啊、跟卢东升两个人在屋里闲谈呢，报事的报告一说，贺龙跟卢东升站起来，两个人接出来了，从楼上下来，出了院一直到村口，这才见着熊共青。熊共青仔细端详是贺龙，不过贺龙瘦多了，也老了一点了，似乎这两鬓有点发白了，怎么可能啊，这么年轻头发都白了吗？脸上的气色也不正，您说那能正得了吗？什么条件？这老熊头啊紧走几步来到贺龙近前，是一躬扫地啊，云清，哎呀，哈哈哈哈，没想到啊，没想到啊，咱们还能见面，居然在这样的地方。云清一向可好啊，哎呀，据老朽观看，你可吃了不少的苦头哦。贺龙一笑，老人家，哎呀，我也没想到咱们在此处相见呐。您千里跋涉前来看我，贺龙深受感动，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往里请吧。好好好，我正有一肚子话跟云清讲呢。贺龙非常客气，陪着他一直走到土楼前。这老头上楼都费劲呢，肉缠连缠连。贺龙头眼一看，这老头红光满面，气色非常之好，浑身这肉啊没有300斤也差不多少，他是个大块头。赶紧有人搀扶着他上了土楼，进了办公室。你想贺龙这个条件，这办公室能好得了吗？反正桌子板凳也打扫了卫生了，倒是挺干净。贺龙一伸手，老先生请坐。熊共青紧说谢谢谢谢，说着谢谢，他这个眼神始终就没离开了贺龙啊，他们能看到贺龙肉里边。首先第一个感觉，他要查看贺龙有没有反感，因为毕竟过去啊两个人没有长久在一块共过事，现在信仰又不同，国民党共产党水火难相容啊，贺龙有没有别的心呢？他仔细

汗的合拢很自然，眼角眉梢气色没表现出敌意来，他的心放下，因此把长袍一撩，这才坐在椅子上。贺龙坐在主位，吩咐一声献茶，然后把卢东升向他做了介绍。哎，老头挺客气，哎呦，难得难得，这位小兄弟真是英俊的很呐，佩服佩服。卢东升也不会甩文词儿，也点点头笑了笑，坐在侧座。这时候有人把带的那些礼物，大箱子小箱子大包小包都搬运到院里了，简直堆得跟小山一样，你想多少大车的东西呢。贺龙看了看也没问都带了些什么，就听熊共卿一笑，将军呐、啊，哈哈，自从咱们宁乡一别，老朽时时挂念，无奈将军多年驰骋疆场，小老儿年事已高，故不得与将军相见儿。贺龙赶紧欠下身，熊老先生今日远道而来，文长甚是感激。哎呀，将军啊，不必见笑啊，小老儿慕将军之德才，才不顾远道而来。小老儿此次来鄂西之前，见到了蒋总司令，蒋总司令对将军甚是厚爱呀，渴望将军为念黎民百姓涂炭之苦，尽早弃暗投明。贺龙拿出烟斗里装了一袋烟，一边抽一边说，是啊，古人说过，良禽择木而栖，名臣择主而事，谁不愿意投靠明主啊。哎哎，说得好说得好啊，老熊头乐得浑身的肉都烂颤了。哎，我说云清啊，你先稍后片刻。他一转身跟随从说，去把蒋总司令送给将军的礼物拿来。是，有两个随从从楼上下去，拿了一个非常精致的小箱子往桌上一摆，由老熊头亲自伸手把小箱子盖打开，再看里边是一套崭新的军人制服。哎呀，那制服那料子那个好劲就甭提了，样式也非常好。随从双手一托，再看里边还有一副肩章，这肩章是金线盘花，金光闪闪呐、啊。上头还有一张委任状，老熊头亲自把委任状交给贺龙。再看委任状上写着：“委任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上将副总指挥。”落款是总司令。蒋中正，中华民国21年12月，大红印在上面卡着。贺龙看了一眼，没动声色，只是点了点头。这会儿老熊头啊，又从这箱子的底下拿出一张支票来，支票上开列的数目是大洋100,000。他递给贺龙，云清啊，这是蒋总司令给你的赏金呐、啊！你看数目还很可观吧？众位，100,000大洋啊，那可是钱呐、啊，那是一笔天文数字。你想现在贺龙什么处境，吃饭都吃不上，那苦简直受的就不用提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老熊头来了。多大方，一出手100,000现大洋，又加封贺龙是上将，满金撒花，又送军服又送委任状。老熊头心里想，贺龙啊，你肯定不能反对，你肯定得非常高兴。别看你假装着如此

人家为我可谓是用心良苦啊，只是我没见过这么多的钱，这十万大洋好花吗？哎，有钱能使鬼推磨呀，那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是啥？那不过就是黄白之物啊。将军没听古人把钱比作孔方兄吗？贺龙一笑，没往下说。这时有人上楼说酒宴已经摆好，贺龙站起来把手一伸，老人家远路而来，肯定是又渴又饿。我山区里条件艰苦，没有什么山珍海味，料备薄酒，请老人家用餐吧。好，好，好，好，我这一生就喜欢山间野味，请，请。隔壁那屋挺大，就是个餐厅，有人早就把桌椅调摆好了，再看桌子上是罗列杯盘。尽管现在红军条件艰苦，但是做的还真就不错，还真就挺丰盛。分宾主落座之后，老头就说：“哎，我说云清啊，你看院里那些礼物你得收下啊，我让手下人打开几个罐头，里边有美国的罐头、法国的香槟，还有英国的酱牛肉，哎，你尝尝鲜。”拿上来，拿上来。其实带来的都是好东西，在院里堆得跟小山相似。贺龙也没表示反对，一会儿打开了几瓶酒、几盒罐头，这桌子上就更丰满了。简短接说，酒过三巡是菜过五味啊。这熊共卿呢，因为酒喝的稍微高了一点了，心里头再一高兴，话匣子就打开了，笑声都传出多远去了。贺龙正想从他的身上了解外边的情况，所以贺龙就说：“老先生，文长在这深山皮养多日，现在对外边的世界有何变化不得而知，望老先生赐教。”哎，云清啊，不知道你想听哪方面的情况？贺龙就说：“各方面的情况我都想听听。”好吧。这熊共卿又把剩下的半杯酒一扬脖喝下去，点了一支烟，抽了两口，吧嗒吧嗒嘴。这样，我先跟你讲讲国内的情况吧。现在日本人占了东三省了。那个冯玉祥、宋哲元偏要组织什么抗日军队，跟日本鬼子打呀！蒋总司令对他们的行为恼透了。你想想，那日本人都是机灵鬼啊，跟他们打仗不是拿着鸡蛋碰石头吗？哎，再说了，蒋总司令乃当世雄才呀，按蒋总司令的意思，攘外必先安内呀，也就是说先把内乱平了再一致对外。去年九月起，蒋总司令便亲自坐镇南昌，指挥百万大军向江西红军实行包剿，红军敌不住，是一败再败呀。那么鄂豫皖的红军也在蒋总司令包剿之下败退到四川，是指日可破，为使数万生灵免遭杀害呀。蒋总司令站得高看得远，有好生之德，已派人去招安了。去川北红军处有四个人，去江西的也有数人呐。如果把这些问题全都解决了，众志成城，咱们好一致对外。贺龙冷笑了一声，蒋介石为了红军也真是煞费苦心了。熊共卿呢点了点头，没说嘛，他这是喝高了，嘴无遮拦，心里怎么想的嘴就怎么说。哎，云清将军呢，如今我们都不是外人了，有话我就直说了啊。那蒋总司令为了对付红军，
可是费了大

心血了。除了调兵遣将之外，还派了不少得力的心腹打入到你们红军的内部啊。贺龙听了心头就一震了，故作惊讶就问，还有这种事儿？还有啊，将军的身边就有啊，不然蒋总司令怎么知道将军面临困境呢？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怎么能瞒过蒋总司令呢？就是因为有人在这卧底。贺龙假意吃惊就问，看来我的脑袋随时都在蒋介石手中掐着呢，不知道这人怎么这么高明，竟躲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我们竟毫无察觉。我说云清啊，我说句难听的话，这就叫暗算无常，死不知啊。敢问将军身边可有个江七爷吗？贺龙点头，是有个叫江七爷的。熊共清接着说，将军怕是没看出来吧，这江七爷便是蒋总司令派进来的人，蒋总司令对他的工作成绩是十分满意呀。此人道行极深，把你们瞒了这么长的时间，你竟然毫无察觉。贺龙心说，你得意个啥呀，江七爷早被我们发现，狗头都砍下多时了。但是这窗户纸别捅破了，也没必要跟他讲明。故装糊涂又笑着问，请问熊老先生，我身边不知还有何人为蒋总司令所派呀？熊共清就说，还有何人这我就不太清楚了，不过说起这江七爷嘛，我也没见过面，是临来鄂西之前蒋总司令亲口对我讲的，要说将军深明大义，愿意弃暗投明，就指示我跟这个江七爷联系，说此人也在湘鄂西红军中多时了，成绩颇著，可为我帮忙。金将军已经成了自家人，所以共青才敢明言。贺龙点了点头，这江七爷果然本领不小啊，在红军多年居然能瞒过众人的耳目，可谓足智多谋啊。是啊是啊，老熊头又点点头，哎，云清啊，我有个要求，能否你下令把江七爷也请来跟我见见面如何呀？贺龙说，这个容易，我们今天饮酒，明天我叫江七爷来跟您见面也就是了。这时候关向英也来了，贺龙做了介绍，关向英已经看出熊共清喝高了，又有心再探听点外边的情况，就一个劲儿的给他敬酒。喝了酒，熊共清又说了许多贺龙和关向英不知道的事儿，像什么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明书、蒋光鼐、李济深等联合反蒋，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了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吉鸿昌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等等等。熊共清把他知道的是一一尽言啊。贺龙和关向英听的都牢记在心中。这一天老熊头酒喝多了，最后啊都有点糊涂了，贺龙吩咐一声请老先生休息。这熊共清当天晚上就住在土楼上，到了第二天等他清醒了，关向英、卢东升、贺龙又大排宴宴再请他吃饭。老头更是高兴了，把自己所知道的事儿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全尽数的吐出来。这三个人了解了外面世界许许多多不知道的事儿，心里暗自惊疑啊，哎呀，这个世道怎么到了这个地步？又和

0: 喝到晚上了，请熊共卿休息，老熊头也真乏累了，好好失陪失陪，那我就休息了。老头进屋睡觉去了，屋里就剩下关向英、贺龙和卢东升仨人。关向英往贺龙身边凑了凑，我说老贺，对这老家伙你想怎么处置？贺龙反问他，你说呢？我说呀，该达到的目的咱也达到了，到此为止吧，哪有精力耗到他身上？哎，干脆把他做了，干掉就得了。卢东升也点点头，我同意，把他干掉就算了。关向英又说，这么大的事情应该向分局报告一下，然后再动手。贺龙点头同意，留下卢东升应急，他和关向英两个人来到分局见到夏曦，就把熊共卿所谈的情况向夏曦做了汇报。夏曦认真地听着，听完了之后，夏曦就说了，我们处决了江七爷，敌人还不知道。哎呀，真没想到敌人把刀子放到我们的身边了，怪我糊涂，竟然不知。
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呀？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七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
6: 家
5: 电
6: 六百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7: 的，
6: 还
7: 是
6: 耗费消耗着大量。
5: 要是全国有10%
8: 的
5: 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6: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7: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0: 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3: 弯路是什么呀？
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3: 那读书还能干嘛？
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3: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4: 读书破万卷，
5: 人学
4: 知道，有神
5: 不学。
6: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7: 你喜欢读书吗？
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8: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9: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0: 各荣关向英向夏曦汇报了工作，非常详细地介绍了熊共青的情况。夏曦不听则可，听完了之后，鼻子尖额头就渗出了冷汗。他真没想到现在有一件事落实了，就是江七爷的事儿。老实说，在贺龙他们刀砍江七爷的时候，他还心存疑虑，他认为着是不是贺龙关向英做了个套，把江七爷给铲除了，是否他们要砍掉我的左膀右臂，我是不是吃亏上当了啊？连日来行军打仗，他心里头这块病始终没有解除。通过今天熊共青这一来一核对，这情况落实了，他才真正的感到害怕呀，也洗清了贺龙和关向英对这件事情的做法。哎呀，夏曦就想，国民党也够狠毒的，居然能把特务打到我们的内部，真吓死个人呐。有些事情他也感到后悔，但他这个人呢，他不愿意说。另外一方面，对贺龙他是另眼看待。什么事儿？关向英给介绍了，蒋介石加封贺龙上将，第四路军的副总指挥呀，还给10万大洋啊！那蒋介石那就是变相的皇帝呀。那如果贺龙要去了的话，哎，在国民党的角度来讲，前途无量，名利双收。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呢？连饭都吃不上。 这个艰苦劲儿就一言难尽了。贺龙不为所动，说明贺龙对共产党的信仰是十分的坚强，就应了古人那句话了，富贵不能淫，他不为名利所动。这真是响当当顶天立地的大丈夫。那么过去对贺龙有某些偏见，有些不好的想法，现在全都纠正过来，真是刮目相看。这夏曦这心呢是百感交集呀、啊。听完他们的汇报，他就傻在那儿了，心里直跌个。关向英就问：“老夏，对熊共青，咱们就处置了吧？等你的信儿呢，你看怎么样？”问我呢？啊，那问谁呀、啊？都得向你请示，你们看着办吧，怎么处置都不为过。好了，他点头同意了，就是领导批准了。贺龙和关向英采取下一步的措施，立刻命令警卫排马上逮捕熊共青以及他手下的人。警卫排是遵命照办的，全副武装，拿着绳子噔噔噔噔就把门蹬开。这老熊头还在被窝里做美梦呢，喝酒喝得迷迷糊糊，有个战士过来把被子一撩，起来。老熊头把眼睁开了，还认为自己做梦呢。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个反革命分子，把他绑了！排长一声令下，有人拿绳子过来，不容分说，把老熊头给捆上。老熊头能答应吗？他就喊上了：“云清在哪儿呢？你们的军长在哪儿呢？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呐。”古人云：“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纵然他不愿意的话，也不能这样对待我。我要见贺龙。警卫排长吩咐一声，把他嘴给他堵上，嘴堵上，带上嚼子，想喊也喊不出来，想说也说不出来了。而后派着几名红军压着他在这屋，把他放在墙犄角这。哎呀，这老熊头到了现在呀、啊，悔的肠子都青了八个个了。咱们前文书说了，你说这老头你何苦呢？你在长沙有豪宅，在南京也有豪宅，家产万贯，在国民党的队伍当中那也是人五人六。你放着好日子不过，放着福不享，受这么大的罪跑到这儿来干这事儿干嘛呀？这主动上门啊，自己讨死。这是咱们说这个故事，您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事情过去了，我们大伙都看得清清楚楚。瞻视者迷啊，这老头就想着，如果把贺龙招安了，我在蒋介石面前能立个大功。你说这个大功立不立有什么关系啊？能妨碍着你什么呢？还是应那句话了，人心无举蛇吞象，贪心不足把自己给断送。闲言少叙，书归正文，他带来的人全都被缴了械，拿绳全给捆上了。哎，就这个消息第二天国民党那边就知道了，说明这老熊头没说瞎话。除了江气也之外，他们还有耳目，是谁现在很难说呀，要不怎么消息走漏得那么快。国民党大军分三路杀来呀、啊，贺龙根据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不敢应战，派队伍马上集合，拿着所有的东西转移往桑植县方向靠拢。红军走了，国民党扑了个空，单说贺龙压着俘虏带着队伍钻进大山密林当中，积极的行军，总算把国民党追来的敌人给甩掉了。哎呀，贺龙长出了一口气，走到一个叫七里台的地方，这熊共青啊实在走不了，

0: 你说他300来斤是个大胖子，他过的是啥日子？那是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养尊处优，尽过好日子，哪吃过这苦？这红军往下这一退，走的那个速度那个快，他跟得上吗？他还能做滑杆吗？还能给他马骑吗？他就得跟着跑，拿绳牵着他，他是跟头咕噜，摔了个鼻青脸肿。到七里台这，他扑通摔在地上，再也不走了。
1: 你们枪毙了我吧，你们爱怎么收拾怎么收拾，死活我是不走了。哎呀累死了，哎呀累死了。
0: 那位说他嘴上不是带着嚼子吗？咱必须说清楚，不能老带着。吃饭你得摘下来吧，喝水得摘下来吧，路上行军就给他摘下来了，所以能说出话来。老熊头就提出来了，要见贺龙，就是我死之前我也见见贺龙，我有话跟他说，我有话跟他讲。当兵的报告给贺龙，贺龙问什么地方，有人说这是七里台，问离这村子还有多远，说再往前走2里地就是村儿，加紧速度进村。又拖着老熊头这才进了七里台村。到这儿贺龙吩咐一声就地休息，士兵也累了，埋锅造饭了。而后贺龙跟卢东升商量了，把乡亲们全召集起来，就地开了个公审大会。哎，东华了西华了也有几百老乡啊，从不同的方向集中在一起，一看是红军，人们知道红军是仁义之师，不抢不夺，也不调戏妇女，所以放心大胆前来参加会。贺龙当众宣布说，乡亲们，今天要叫你们开开眼，我们抓住一个国民党的坏蛋，此人姓熊，叫熊共清，他是如何想招安我，如何想动摇我，他是蒋介石派来的说客，他们这么做是对我们红军极大的侮辱。今天我宣布，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关于逮捕和处决熊共清的决定。而后贺龙大骂蒋介石啊，大骂国民党，然后把熊共清处决。老熊头把这条老命搭在这儿，他带那些随从经过教育之后愿意留下的欢迎，愿意走的发放路费，你们爱上哪儿上哪儿去，但是枪支得留下。那些人呢也分3、6、9等，有几个愿意留下的，其他人都愿意走，因为看到这条件太艰苦了，就这么把他们释放了。贺龙他们在七里台也就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继续向桑植县进军。现在的桑植县被国民党军占着了，这儿的守军就有一个营，而且也是破旧不堪，临时凑起来的，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那营长一听，什么红军突然来了，有好几千人马，吓得头发根都炸起来，干脆就不敢打呀。因此是紧闭城门，同时派出电报恳请国民党长沙方向迅速增援。没两天，何健就调集了重兵突进桑植县。贺龙一看腹背受敌，情况不妙啊，因此率领红三军赶紧转移，又返回龙山。打这之后，红军就在桑植县周边的地方开展游击作战。你不这样也不行啊，咱就这么说吧，红三军到了这份上已经快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人马剩下不足2000人。到了1934年的4月初，夏曦、贺龙、关向英、卢东升等人指挥着东一头西一头，是狼狈不堪。这天转移的一个地方，贺龙吩咐人马就地休息。

贺龙把夏曦请过来了，大家开了个碰头会，贺龙就说，我说老夏，各位啊，这半年来咱们就转大山了，跑了多少里都没法计算呢，这样下去怎么能行啊，野鸡得有个山头，白鹤得有个滩头，哎，无论如何咱红军得有个立脚之地，你们说呢？夏曦把嘴一咧，哎呀，我现在也没有咒念了，那么咱大家开个会群策群力吧。哎，这回啊他也广泛争取大家的意见了，要说不碰南墙不回头嘛，红军就地开了个扩大会，大家各抒己见，哎，说什么的都有，应当往哪儿打，应当上哪儿去，应该怎么办，应该怎么办。贺龙静静地听着，一听有人提出来去攻打酉阳，贺龙点点头，掂量掂量手里这点人马枪支弹药，酉阳这个地儿挺富足啊，真把酉阳给拿下来，我们不仅可以得到休养生息，同时能补充军需物资，那地方也易守而难攻啊。但是据了解，敌人有两个团的兵力在那守着酉阳呢，能不能拿得下来，这玩意还两说。后来决定大军是攻打酉阳，第二天部队出发了，前锋直指酉阳，但离着酉阳还有50里地呢。得着情报了，川军也知道信儿，听说红军要攻打酉阳，有点发慌，赶紧又调了两个团去支援酉阳。贺龙一听情况有变呢，就改变了攻打酉阳的计划，风头一转去直扑彭水，而且行军的速度非常快。咱们再说这个彭水，彭水县的县长叫何本初，他知道红军去攻打酉阳，这彭水呢也该加强防务，于是他就召开了紧急会议，商量防堵红军的办法。彭水守军为川军的一个营，这营长姓张，叫张龙啊，这张龙啊长得挺威武，能有2米高的大个，30岁左右，是血气方刚。何本初把红军欲围攻酉阳，彭水应该戒备的事儿说了一遍。张龙听完之后是哈哈大笑，哈哈，县长你尽管放心，咱这彭水城是万无一失。一来呢，彭水为酉阳潜江3县之腹地，紧靠着乌江是易攻难守啊。退一万步说，就红军即使是占了也不能固守，他占他有何用啊，这是一。再者一说，县长你放心，这彭水啊就是一盆水，老子我叫张龙，今天占着彭水，我就守住这盆水，岂能容2条龙啊，啊，他贺龙不来则罢，若敢前来，老子陪他唱一出2龙斗。张龙啊随又说道，各位啊只管放心，以防贺龙，吾已在南山放了2连人马，彭水城虽易攻难守，而彭水之南山却易守而难攻，为彭水之屏障，那称得上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别看我才2连人马，可是占着有利的地形，占住了南山的险要，定能胜他贺龙2师人马。我在鸡公岭上也放了精选队独访红军，他不来便罢，来了他休想再逃出我的网套。这县长何本初一听，哎呦，大喜过望啊，连拱手，哎呀，张营长真没看出来，平时瞅你挺潇洒，闹了半天你运筹帷幄呀，啊，要这么说来，我等高枕。

有了。张荣说，县长你就放心，什么事儿也不会有的，他来了他是自找倒霉。那位问了，张荣方才说的精选队是什么兵？怎么叫精选队？原来呀，这精选队是张荣为对付红军出的点子。还在1931年的时候，张荣便从河本出计议，为堵截红军进占彭水，便在彭水城中设立了模范精选队，把那些对红军有刻骨仇恨的人组织起来，精选编成队伍，而后由县里征集民间的枪支，发起使用，专门对付红军。说穿了，精选队就是流氓地痞组成的队伍，都是一些亡命之徒。所以张荣认为这些人会法术，不怕死，他心里头有底。张荣跟县长一伙人正说的洋洋得意的时候，突然之间县府门外是一阵大乱。哎，大家就一愣，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就见两个便兵从外边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哎呀，县长、营长，不好了，不好了，红军来了，红军来了。张荣一听，噌就站起来，把手枪也拽出来。胡说八道，红军不是攻打酉阳吗？怎么能到咱这儿来呢？这便兵啊，结结巴巴的就说，不是大队伍的红军，是红军的便衣队进城了。张荣过去给他一个嘴巴子，他妈的，几个便衣有什么了不起的？他还能翻天？我就不相信他这便衣队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正说话的这功夫，县府门前响起了一阵枪声，啪啪啪啪啪啪。那些门卫、师爷、帮办们都从衙门的后街就跑了，一边跑一边喊：“不好啦，不好啦，红军来啦，红军来啦！”这一弄不要紧，这位县太爷何本初也慌了神了，这张荣也傻了眼了，不知道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原来啊，在红三军攻打酉阳城的时候，咱们说了，贺龙一看酉阳不好打，国民党派了两个团的援兵，这样硬打下去对红军不利，因此在酉阳虚晃了一招，调转风头是急攻彭水。在行军的时候，贺荣就做了安排了，他精选了一支队伍，就是便衣队。这便衣队有80多人，都带着短枪和利刃，先混进了彭水县，而后贺荣督出大队继续行军，以最快的速度赶奔彭水。这便衣队别看80多人，突如其来，这边有鼓动人心的作用，梆梆梆枪声这一响，人心慌乱，四散奔逃，而且突然打的是心脏要害部位，打他的县衙门，这县衙门能不害怕吗？本来认为这红军奔酉阳了，怎么突然之间又奔了彭水了？谁思想上都没有准备，因此是乱作一团。咱们再说这个县长何本初听到便兵的报告，便知道事情有点不妙啊。在张荣向护兵问话的时候，他慌忙起身直向后门跑去了。何本初刚出县衙的后门，就听城东、城西、城南三面是枪声大作呀，有人向他报告，红军大队人马也赶到了，老爷快跑吧，要跑晚了命就保不住了。他眼珠一转，立时带着8名护兵急慌慌地从十字街口下了乌江。下乌江的时候是个陡坡，那上面有水还挺滑。何本初也是个胖子，平时养尊处优，这一慌乱之中走不了道，脚底下没根，扑通摔得个狗

0: 人是腹背受敌呀、啊。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3: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4: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3: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4: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3: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2: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5: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由贺龙指挥的红三军攻打四川的彭水县城，这县长叫何本初，老奸巨猾，先逃之夭夭，保住了他那条狗命。可这营长张龙有点不服气儿，没想到跟红军这一接触，被红军打的是四分五裂，稀里哗啦，干脆就招架不住。张龙一看不好，我也跑吧，结果左臂被榴弹所伤，一头栽进河里，被河水给淹死。至此他这一个营也就算交代了。红军打了个漂亮的大胜仗，就进入了彭水县。咱必须交代清楚，这一点是张龙和本初万万没想到的。这红军已经疲惫不堪，武器也不全，枪支弹药也不足，说句难听的话就是花子队，怎么打起仗来这么勇敢？这就是优良的革命传统嘛。那么到了现在，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出来不伸手，该出手时就出手，一出手就打胜仗。这不是吹呀，这跟当年打的那个基础有关系。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文。红三军进驻了彭水县，首先镇压了恶霸地主、民愤极大的土财主，而后没收了他们的财产，把一半拿出来救济城中穷苦的百姓，一半充作军饷。在彭水县辗转的时间，红三军得到了补充，也进行了休整，总算喘过了一口气儿。你想想，连日作战是辗转各地，疲惫不堪，哎，几天之后恢复的差不多了。贺龙一声令下，撤出彭水县，放弃四川，调回头要赶奔贵州的东侧。这夏曦有点不理解，赶紧找贺龙啊，胡子，咱在彭水住得好好的，怎么又要转移啊？贺龙耐心地跟他讲，我说书记啊，彭水虽好，地方不大呀，另外这个地方我已经观察了，是易攻难守之地，四面受敌，倘若国民党的军队过来，咱难以招架，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现在咱们该知足了，趁着敌人未来之前，咱们当先撤离，赶奔一个安全的地方。到了现在，这夏曦呀也不敢命了，他的确也佩服贺龙，人家指挥部队打仗比自己要强得多得多，自己真正是纸上谈兵啊，只好服从。简短解说，贺龙指挥红三军一路是边打边撤。

离开了四川，就到了贵州。贵州省的情况那更乱。刚开始是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和湘西王陈渠珍因为争地盘大打出手，耗子动到窝里反，这国民党倒霉就倒到这上了，他内部不和呀，都想自己立山头，都想自己保存实力，那碰着自己就不行，所以他们不团结，难怪打败仗。两方面这一打，不仅闹个四分五裂，而且元气大伤。王家烈虽然还是贵州省的主席，但是对于贵州省的边境地区已经无法完全控制了。红军正好钻了这个空子，他们一进到贵州境内，王家烈就知道了，有人向他禀报，主席啊，不好了，红军到了咱们贵州省了。王家烈长叹一声，哎，只要不打的咱们省会，我也没有精力去管他了，他爱上哪就上哪儿吧。你瞧这一省的当家人居然放出这话来，对红军是十分有利啊。到了1934年6月16，红三军就进入了黔东沿河县的封箱西。封箱西啊，地处黔东高原，武陵山脉是横贯其中，周围有乌江，有梵净山。那群众呢，受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更深，而国民党军事力量极弱，部队到达了封箱西。红三军干部战士从上至下都一致给领导提意见，不能再这么盲目的乱走了，应当有自己的根据地啊。其实啊，贺龙和关向应都有这种想法。大军住下之后，当晚贺龙、关向应、卢东升、夏曦坐在一起就开了个会。贺龙就说，书记啊，还是那句老话，野鸡还有个山头，白鹤还得有个滩头，咱们红军要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啊？没有根据地，伤病员不能安置，兵员难以补充，部队也得不到休整，咱们部队得不断的扩大不是？关向应也说，老夏呀，我看这里啊没有党的基础，人民群众对红军也不了解，我们应当组织部队进行宣传，对群众进行广泛的发动。贺龙又说，老夏，红三军的党团组织政治机关要马上恢复，没有党团组织，没有政治机关，军队就没了主心骨，你说是不？关向应又说，是啊，胡子说的对呀，要尽快恢复党团组织。再有，我发现这里是神兵特别多，我们要去团结神兵到革命队伍中来。大伙这一顿说，夏曦点了点头。到了现在，夏曦啊跟变了另外一个人一样，有点发蔫了。那当初还了得，我是钦差大臣，他说话就是圣旨，谁说话他也听不进去，你就九条牛也拉不动他的心思。现在大变特变了。夏曦听着他们说的有理，胡子、老关，你们说的都在理儿，就依你们的主意办吧。因此他们做出三条规定：第一，建立黔东特区根据地；第二，组织干部大队深入到村寨中发动群众；第三，争取神兵壮大红军队伍。这时候红三军只有两个师，就是第七师和第九师。党团组织恢复以后，由贺龙任军长，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第七师师长为卢东升，第九师师长为钟炳然。封箱西会议之后，关向应下令从红三军当中抽调了100多名。

民干部组成了几个宣传大队，分头到各地宣传，同时做地方工作，建立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这黔东地区啊，穷乡僻壤，政治不良，民不堪命，所以这神兵就特别多。这些神兵啊，都是不堪受压迫的老百姓，所以他们也就提出了严格的戒律，什么三灭四禁。三灭就是灭兵、灭捐、灭税；四禁就是禁烟、禁酒、禁色、禁道。这些戒律得到了当地穷苦百姓的拥护。红军来到这儿之后，对红军的宗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这些神兵知道了以后，纷纷派代表跟红三军联络，要求和红军联合抗暴。贺龙把这些神兵就改编成黔东独立师，师长是贺炳炎，红三军的力量又壮大了许多呀。经过红三军的努力，到了七月中旬，建立了区革命委员会十四个，乡苏维埃政府三十多个，黔东苏区是初步形成。红三军在黔东站稳了脚跟，贺龙指挥红九师围攻酉阳的南腰界。为什么打南腰界呢？因为南腰界有个恶霸，姓冉，叫冉瑞平，外号叫冉太横。前文讲过，贺龙在赶马帮的时候，曾在拱滩镇与其交过手。当时冉太横调戏一个卖唱的女子，正好被贺龙给赶上。贺龙是暴打不平，因此闯下大祸。冉太横要求官府捉拿贺龙，贺龙就跟他姐夫吴虎一行数人匆匆地离开了拱滩镇。如今呢，这个冉瑞平比起当年更是霸道，他在南腰界一个地方叫大厂坝修了高墙阔院，院子四周都有炮楼，还豢养了兵丁数百，是威霸一方。他是个反共的急先锋，做尽了坏事。贺龙一想，这个恶霸是不能不除，因此率兵前来攻打。冉瑞平得这信儿之后，他知道红军的厉害，他也知道贺龙的威名，事先就带着护兵和家眷逃跑了。因此贺龙没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南腰界，得了不少军需物资，解救了不少的老百姓啊！老百姓非常欢迎红军。贺龙在南腰界没敢停留，留下一部分一个小支队在这维护秩序，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带着红三军扩大地盘，巩固根据地，可以说搞的是轰轰烈烈呀。说句白话，是绝地逢生。夏曦也高兴了，关向英也高兴了，红三军每个战士的心有了底了，总算有了站脚之地，有了家了，谁能不高兴？由于红军迅速的壮大和发展，就吓坏了贵州省的主席王家烈。一开始他没当回事儿，现在得着情报了，说贺龙指挥的红三军迅速的扩大地盘，要叫这样下去，不到一年就得把贵州省给占领了。王家烈一听害了怕了，赶紧把幕僚们召集起来开个紧急会议。幕僚们纷纷献策呀，主席呀，你得迅速派兵，不能等闲视之，趁着他们还没有大的发展，把他们扑灭消灭，不然的话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哎，说的是说的是。王家烈收拾残兵败将，组织了十个团，配备了优良的武器，向贺龙是发动进攻。贺龙的侦察员向贺龙报告了情况，贺龙是认真对待呀，马上召开了湘苏维埃联席会议。

0: 个会议上，贺龙指出，这次王家烈派来10个团，一场决战就在眼前。如果这仗我们打胜了，我们就能保卫胜利的果实；如果打败了，我们付出的心血却付诸东流啊！他动员战士和群众奋起抵抗，一定把来敌打败。这会开得相当成功，无论是战士和群众都是信心十足，准备备战。可贺龙开完会之后，他是心细如发呀，这就是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毕竟敌人10来个团呢，要认真对待呀。而且在这一年，黔东发生了旱灾，不少地方的收成只有常年的一半，这给苏区的人民和生活以及红军的给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的思想就开始动摇了。巧家人难做无米炊，抵抗也好，打仗也行，我们都不怕，那没有吃的可怎么办呢？为此，贺龙、关向英看到了这一点，他们瞄准了一个重镇，名叫齐滩，这是乌江上游的一个水路码头，运到黔东的食盐布匹多由涪陵转运至此，所以这齐滩呢就成了个重要的集散地，也算本地最繁华热闹之地。敌人在此驻有1个团，贺龙叫来黔东独立师师长兼沿河独立团的团长贺炳炎呢、啊。贺炳炎小伙子精精神神来到贺龙的面前，军长有何指示？贺龙就说：“炳炎呐、啊，齐滩这地儿你知道吗？”“
1: 报告，我知道。”
0: 贺龙接着说：“齐滩为军事要地，你趁着敌人立足未稳，带着你的独立团把他从敌人的手中夺过来，只要夺过齐滩来，我们吃粮的问题、食盐的问题就全都解决了。你有这个信心吗？”“
1: 报告军长，有。”“
0: 你就交给我吧。”贺炳炎领令下去了。这时候贺龙又把红九师的师长钟炳然找来了，告诉他齐滩这个地儿咱势在必得，你的任务是全力配合贺炳炎。“
1: 明白。”
0: 咱们再说独立团，离着齐滩呢足有180里。贺炳炎回到团里以后，马上部署了进攻任务。他把队伍分成了2队向齐滩进发。这天呢，恰逢齐滩赶场。什么叫赶场？跟那庙会差不多少，正好赶大集的日子，做买卖的人不少。担任前锋的是甘溪的游击队，游击队员呢大多数都是当地人，他用不着化妆，就是腰里揣着家伙，便3-2的混进了镇子中。因为初次打仗了，都没有经验，看到守敌在火力范围之内，没等到后边的大部队赶到，有个战士就举起了红旗向敌人发起了冲锋。“
1: 同志们，冲啊！”
0: 守齐滩的敌人呢，本来就胆战心惊的，一看见红旗便以为是红军大部队杀过来了，心里纳闷儿，哎呀呀，这红军怎么从天而降跑到我们头顶上这儿来了？因此一个个是抱头鼠窜，哇，转头就跑。敌团长一听这个消息，吓得哗哗直尿裤子，连滚带爬的也跑了。就在这个时候，有个游击队员一高兴放了一枪，这敌团长也不白给呀，听到这个枪声，这小子就站住了。他听出来这枪声不清脆，好像是土火枪的声，心里都想，哦，不是红军的大部队，看来是游击队呀。 你听着声就听出来，立时就来到精神了，破口大骂士兵。那些正在数窜的士兵也听到枪声，有一些老兵油子也断定这是突火枪，不是红军的正规部队，因此陆陆续续的又回来了。他们开始对游击队进行了围捕。哎呀，游击队是损失惨重，要不说没有战斗经验，成排的倒下。正在这时候，贺炳炎率领正规部队赶上来了，滴滴答答冲锋号一响，红军怒威冲啊杀呀、啊！这回正规部队真来了。那个团长一看不好啊，干脆我还跑吧，掉头就跑。于是红军一鼓作气就占领了这个地方，祁滩落入红军之手。咱没说吗，祁滩这地方富足，你看地方不大，物资堆积如山。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尤其是赶集的日子，那东西丢失的多了，因此独立团是大获全胜。消息报到贺龙那里，贺龙大喜呀、啊，这是钻敌人的空子，利用没跟敌人决战之前，我们要补充军需物资，解决吃饭问题。命人纷纷的把粮食食盐运到大本营。就在沿河独立团攻打祁滩的时候，另外一场战斗也在进行，就是印江木黄镇。这个镇是卢东升率领的红七师，本来也想打个胜仗，结果遭到前军李成章5个团的兵力包围。这个李成章啊，是王家烈手下的一员干将，这次围剿他这个旅可以说是这次围剿中的主力。李成章知道红七师被围，甚为高兴，亲赴前线指挥战斗。李成章到了前线，一了解战情，立即对左右说：赤匪七师如今被我们给包围了，势必想突围，他们要想突围必要从北边出去，以便同匪红九师会合，所以说这地方我要死守，一定不能叫他们逃窜。因此李成章派出重兵扼守北边的交通要道。咱们单说红七师师长卢东升，早已想到前军必在通往红九师的要道上埋伏重兵，当即派小部队佯装主攻，前置前军重兵防守的北边，而后命令部队强渡木黄河，向河对岸的岩口坪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待李成章醒悟之后，红七师的尖兵连已经攀上悬崖，全歼岩口坪的守敌，占领了制高点。李成章大怒啊，好狡猾的红军，让我丢了面子，向省主席怎样交代？这李成章亲自到了前沿，举起望远镜仔细观察地形。这岩口坪是制高点，这地方说什么也得拿下来，不然的话我们一直是在被动啊。你们听着，谁要拿下岩口坪，消灭这些穷棒子，军部必有重赏。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4: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 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

0: 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2: 书接上文，红军和前军展开了激战，卢东升指挥的部队占领了制高点，叫岩口坪。国民党前军的旅长李成章大怒，他一看这块有利的地形，居高临下，谁占着谁得便宜，无论如何我得抢回来，他就指挥部队攻打岩口坪。哪知道红军战斗是非常勇敢，几个冲锋把前军给打垮。李成章见大事不妙，赶紧搜集残兵败将，退回省会贵阳。简短接说，见着省长王家烈，见面之后他哭丧着脸：“主席，我是大败而回也。”嗨，把王家烈气得紧拍桌子紧跺脚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我把你以为栋梁啊，没想到你也是个窝囊废，把我这点家底儿全都给我败了，损失了多少人马？不太多，1500多人啊，那还少吗？嘿嘿，我这1500多人啊，我一再告诫你，那贺龙他是一条龙啊，咱不能跟他硬碰硬，能躲就躲，能闪就闪，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谁叫你硬碰硬啊？啊，这回你知道贺龙的厉害了吧？传我的命令，往后守住咱们省会，只要贺龙不到咱家门口，咱们千万不要动真格的，听懂了吗？是，再传我的命令，只能守不能攻，类似这种硬仗打不得，属下明白。啊，通过这件事之后，前军呢算是知道红军的厉害了，守住地盘不敢贸然进军，这下给红军提供了活动的方便，可以说红军所到之处是畅通无阻。国民党眼睁睁看着红军通过，不敢出兵，贺龙的威名大振。贺龙忙里偷闲打了2个胜仗，军需物资得到了补充，粮食食盐得到了补充，军威大振，老百姓跟着都高兴。可在这个时候，南妖界又出事儿了。咱们前文书说了，南妖界的大恶霸叫冉瑞廷，外号冉太横。前者红军来了，他怕吃亏，带着家眷和保镖，金银气软，他跑了，找个地方眯起来，派出侦察兵打探情况。后来听说贺龙的人马在南妖界就住了一晚上，建立了什么苏维埃乡政权，而后带大兵撤走了。

瑞平是非常高兴，心想这是我呀光复家业报仇雪恨的大好机会，因此他重整人马夜袭南妖界，他又把南妖界给占领了。这下我们的地方干部吃亏很大很大的，全都做了他的俘虏啊。除了战斗中死伤的人员不算，光抓的俘虏不下200来人，这个冉太横太毒辣了，太狠了，把这200多男女编着方的收拾，飞行拷打之后，有断去四肢的，有蜿蜒割舌的，有大卸八块的，有破肚开膛的，等等等，咱不忍的再往下说了。总之使用了各种非人的手段，禽兽都不如，是血洗南妖界。这件事情传到贺龙耳朵里的，贺龙是始料未及呀、啊！听见这件事儿，贺龙是大吃了一惊，心说话，这冉瑞亭就是本地的一害，是个大毒瘤，是非铲除不可。因此马上命令钟炳然带着第9师的一个团飞奔南妖界，要活捉冉瑞亭，又命令红7师派出一团人马防守南妖界的西面，以防止附近的大土豪前来增援，又命令附近的各游击队配合着2队人马展开行动。再说钟炳然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带了一团人马向南妖界进发。先头部队到达岭坡的时候，冉瑞亭手下的兵丁发现了红军，见红军人数不多，便胡乱开起枪来，啪啪啪。冉瑞亭有个儿子叫冉冲侯，这小子比他爹还不是东西、啊、将来他还要子承父业呢。他现在也是总指挥，率领着一部分人马住在山中阻挡红军，听到前面起了枪声，急忙带着200多人扑过来要阻挡红军。冉冲侯的兵丁还没等站稳脚呢，钟炳然率领人马就杀过来了。冉冲侯见之不妙，掉头就跑，一直跑到南妖界寨子里头，见到他爹冉太横，爹，这回红军来可不是善茬，这叫来者不善，善者不来，铺天盖地呀、啊！可能是来报仇来了，爹啊，我看咱这寨子守不住了，咱赶紧快撤吧。放屁！往哪儿撤？往哪撤也不能叫他们抓了俘虏啊，你想想咱要落到他手里还有个好吗？一而之间咱们撤到冉家祠堂啊，咱那祠堂多坚固。哎，冉太横一听点了点头，儿子的主意不错，那祠堂墙高了下都有5米，用大石头垒成的，而且院子非常宽阔，四角都有炮楼，从地形上讲只有一条路可以到祠堂，如果在这条路上设有重兵和重火器，就是红军想飞都飞不到近前呢。冉太横翻了翻了眼皮一想，太对太对了，咱们只好战地一时啊，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一声令下，带着手下几百人，还裹了男女老百姓，必须得跟着他退，谁不退就枪毙谁。一共有1000来人就退进冉家祠堂，他这寨子也放弃了。与此同时，他派出几个人去到8方送信儿，恳请支援，叫附近的寨子来帮他的忙。结果这些寨子的头头接到信之后啊，冷笑了几声，我们吃饱了撑的，就你有本事敢惹红军，我们没那个本事，谁没事撑着去救你，自个儿找倒霉啊，干脆大伙是战

站在桥头看水流，站在高山看虎斗，谁也不肯发兵。呵，把冉太亨给气的就甭提了。可是到现在也没有办法，他退到冉家祠堂不说，贺龙率领大队人马就赶到冉家祠堂的山坡下。贺龙走到队伍的最前边，举起望远镜仔细的看了看，心说难怪呀，这冉太亨心计很深呐、啊，在半山腰修了这么一座祠堂，真是易守难攻啊。但是你冉太亨再横，你再难攻，我也得把你端掉，非为本地除害不可呀。贺龙扎下人马之后，集中全力要攻打冉家祠堂。他一看这条路必须首先得夺过来，不就靠近不了祠堂。站这条路上敌人设有重机枪封锁住道路，你有千军万马也上不去，那只有用炮轰。现在贺龙的部队也有几门小炮，他把炮队调在前沿阵地，吩咐一声用炮给我轰。结果你说怎么那么巧，由于连日下雨，连日行军保管的不得当，这炮弹都受潮了，放了多少发都不响，白费劲儿。贺龙急的是紧锁双眉。后来钟炳然呢给出个主意，说咱这还有一门将军炮。什么叫将军炮？您看过电影电视剧，到各旅游景点看过那笨炮，就挺粗，那里边口挺小，那是笨炮，名叫将军炮，也叫红衣大炮。把这炮抬到前沿阵地了，装上铁沙子，装了两盆火药，怼严实了，点那念子，结果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念子燃尽了，碰着火药咕咚一声，天崩地裂。结果这炮没从炮口射出去，开了后膛了，装药装的太多了，就开了后堵，不但对敌人无损，把自己人还崩伤了不少。哎呀，大伙给急的，这怎么办？又请这木匠师傅连夜赶造三门木炮。那个说木头也能做炮？能啊。把那硬木芯儿掏空了，外边加上铁箍，里边加上铁芯儿，这东西短时间也可以使用，杀伤力也挺大。在革命的时候啊，什么武器都使用上，就做了三门木炮。这木炮还有个名，也叫土炮。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把炮制作完成了。结果推到前沿阵地放了几炮，射程太近，对敌人没有造成许多的威胁。哎呀，所有的方法都用了，怎么办呢？贺龙开了个军事会议，叫大家出点子。卢东升眼睛转了转，哎，军长啊，这样行不行？咱来个夜袭冉家祠堂。我也想到了，你具体说说怎么个夜袭法。卢东升就说，我发现本地山多雾也大，比方说咱们选择一个晚上，雾大的时候眼目不清，我们选一部分同志带着充足的武器，偷偷摸摸的摸到冉家祠堂近前，把这重机枪给他端了，而后我的大部队就可以顺利的靠近冉家祠堂。到了那儿，把人字梯往上冲啊，把大门一开开，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吗？这主意不错，咱们仔细研究研究细节，最后一致通过了。他们就在部队里头选出来96个大汉。那位问了，为什么非得选96个呢？
这什么意思呢？为啥不选100个或者90个呢？老实说，这部队当中一般的个头都挺矮小，由于连日行军老打仗，兵员损失惨重，选这大个头身体壮的实属不易，因此充其量也就选出来96个人，再多一个选不出来了。贺龙命名这支队伍为敢死队，卢东升为敢死队的队长，在广场上列队集合。贺龙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砍刀，那大砍刀磨得分快，带了锋芒利刃的匕首，腰里的全缠满了手榴弹，手中全是步枪和刺刀，还配备了2挺轻机枪以及攀越悬崖的绳子。全体部队供给这支特殊的部队，贺龙一看战士们跟小老虎一样挺胸昂首，在这列队等着贺龙训话。贺龙挨个的看了看，从头看到尾，从尾看到头，提高声音跟大家说：同志们，你们要担任一场重要的战斗任务，你们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呀、啊，能不能拿下冉家祠堂，能不能消灭冉太横，事关重大呀，关系着本地区群众和干部的安全，因此你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担负着千斤重担，你们有没有把握完成这次任务？有！大家同声高喊，胸脯一把。贺龙满意的点点头，好，我相信你们有这个决心。东升，有！让战士们饱餐战饭，等待我的命令。是。这些人都不能随便行动了，原地休息，饱餐战饭呢，等待时机。那边说什么时机？得有夜雾的时候，要没有雾，这事儿不好办呢。没说嘛，这大山之中这雾经常有啊。哎，偏赶着这天晚上，这雾下的是对面不见人，甚至伸手都不见五指，对我们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的方便。贺龙最后看了看表，把卢东升叫来：“东升啊，我看可以采取行动。我正要请示，我也是这个意思。好吧，你率着先遣部队出发，我率大部队支援，就等着你们先头部队的好消息了。”是。卢东升转身走了。率领着96位英雄好汉偷偷摸摸的就上了山坡，一步一步的往冉家祠堂靠近。这雾真帮了忙了。再说守卫冉家祠堂前面有个重机枪班，这一班人呢天天在这瞪眼睛盯着，就怕红军爬上山坡来。天巧今儿个下这雾特别大，看了半天什么也看不着，这当头的有点倦怠了。谁带着表呢？报告班长，我们谁也没有表。估摸着有什么时候呢？估摸着黑天能有10点多钟，快11点了吧。我觉得也差不多了。哎呀，我你们盯着点啊，我有点烟瘾犯了，我抽一口去，马上就回来，提高精神，注意啊。哎，你去吧。这位是个十足的大烟鬼，到了里间屋倒头去抽大烟，班长不在，那几个人呢就懈怠，往外看看啥也看不着，心说我们看不着，红军照样看不着，这条道极难走啊，两边全是悬崖峭壁，一脚蹬空摔下去连人都找不着了，他们怎么能冒这险呢？不会有事儿。因此抽烟的抽烟，唠嗑的唠嗑，打
瞌睡的大瞌睡，谁也没注意。

0: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卢东升率领96位英雄好汉就摸到前边了。一孩使用大刀，不开枪，开枪怕惊动了祠堂里的敌人，他们把大刀就拽出来，呼啦朝过来，把重机枪这点给包围了，一顿大刀片，敌人是一个也没剩。把他们解决掉之后，还得了一挺重机枪，还有数不清的子弹。卢东升自然是高兴，这回枪头调转给我们使唤了。卢东升继续往前进，时间不大就到了冉家祠堂的墙下。再看冉家祠堂是铁门紧闭，他们不走正门，转到旁边，抬头看看，这墙真够高的，靠着山崖修的。这山崖的小路只能容一个人通过，一个不留神出溜下去就得摔死了。陆东升想了想，搭人字梯就得在这儿，因此命令士兵开始搭人字梯，一共搭了3架。这人字梯呀、啊，就是人摞人，那底下的人得有劲儿，有个人蹬着他肩膀，这人站起来，再过来一位，第二位蹬着他的肩膀往上一顶，又升高了。搭上第三个人，两只手就摸着墙头了。3架人字梯就上去3个人了。这些人都手脚麻利，抓住墙头之后一片腿一掌身就登上了墙头。结果没想到，里边的守兵靠着墙正打瞌睡呢。他们想的是什么呢？前面有重机枪在那儿守着，我们怕什么的？机枪一响才有战斗，机枪没动静就是没有战斗，换句话说就是没有红军。那放着大长夜不好好休息等什么呢？因此抱着枪啊，靠着墙根在那打盹呢。红军一看可得了手了，必须得开开大门放信号弹。有一个红军呢，稍微落地的声音重了一点，把其中一个匪兵给惊醒了。这匪兵抬头一看，说你啊，红！他一看不对劲，是红军，刚想说红军来了，红字刚一出口，人头落地。这3名壮士抡开大刀片，这顿砍，而且是直奔大门呢。紧跟着其他的同志也越墙而入，队伍是越来越大，有20几名战士到了大门前，把守大门的卫兵给砍死，门栓取掉，吱呀呀呀呀呀呀，咣当当，把冉家祠堂大门开开了。卢东升一看行了，就放起了信号弹。贺龙他们在底下就等着，一看见信号弹了，知道得了手了，指挥大队冲啊杀呀，是直扑冉家祠堂。咱们再说冉家父子，做梦都没想到，这冉家祠堂固若磐石啊，飞都飞不进来、啊、所以爷儿俩呢也就放松了警惕了。虽然说红军是大军云集，他们有点担惊受怕，还不至于怕到没法控制的程度。冉太横问他儿子冉崇侯，这些穷棒子包围咱们多少天了？别呀，半个月了，怎么还不退？正在这时候，就听见外面响起来喊杀之声，是惊天动地。
1: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 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1: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4: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北京多云转阴，23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5: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各地交通部门全力护航群众安全便捷出行。
6: 我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
5: 国庆日，亚运健儿用金牌和拼搏献礼，斩获4金4银5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
6: 也门西南省份战事加剧，胡塞武装称24小时内遭沙特空袭47次。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大干部群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令人鼓舞，催人奋进。要坚定信心，奋楫笃行，在新的征程上以只争朝夕、永不懈怠的精神，凝心聚力，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8: 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7: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长城花园社区党委书记赵乃香备受鼓舞。
9: 在国庆招待会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回到社区岗位，我会把这份感动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动，继续扎根社区，用心守好社区的大家庭，团结辖区各族群众，不断提升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7: 国庆假期，安徽黄山风景区游人如织，迎客松第19任守松人胡小春和同事们一起坚守在黄山之巅，用心用情守护美丽黄山的一草一木，用热情服务迎接四海来宾。
10: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继续发挥好榜样的作用，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带动更多身边人向上向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争做社会的好公民、单位的好员工、家庭的好成员，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光和热。
7: 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工程建设现场热火朝天，施工人

0: 原抢抓秋季黄金施工期，全力加快项目建设进度。项目负责人钟浩：
1: 学习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感振奋。作为重点项目建设者，我们将把这份力量转化为实干动力，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大桥建设，全力服务地方交通发展和高质量建设，以实干实际献礼祖国华诞，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三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雄安新区，在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同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疏解单位干部职工代表亲切交流。今年十月，公司迁驻雄安新区整一年，公司员工景浩：
2: 作为一名能源电力工作者，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将关怀厚爱转化为强大动力，扎根新区沃土，全力以赴做好国庆假期期间和日常的能源保供应急指挥工作，守护好万家灯火，与新区一起成长。
0: 眼下正值琵琶秋季管护关键期，浙江德清县雷电镇杨墩村琵琶种植户金娟每天在果园除草施肥，为来年丰收打基础。
3: 总书记说，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我特别有感触。以前我爸天不亮摘枇杷，拉到农贸市场还常常分产不分收。现在直播间就在果园里，枇杷通过冷链卖到全国。我要把枇杷种得更精，带乡亲们一起干，让一颗枇杷甜了千年，也甜了我们的好日子。
0: 中航工业首席技能专家、沈飞罗阳青年突击队队员方文墨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后，深感使命在肩。
4: 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心潮澎湃。我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把大国工匠的精度刻入每一个零件，让中国制造翱翔蓝天。我更加坚定，以青春之我助大国重器，用精湛技艺守护祖国空天，在航空报国的赛道上奋力奔跑，为十五良好开局贡献青春力量。
5: 国庆假期，人们用多种方式庆祝国庆，欢度假期，祝福祖国。
6: 国庆节快乐！
7: 在河南新乡南太行多个景区的观景平台和崖壁长廊上，一面面红旗迎风舒展，为雄浑壮阔的太行山水披上喜庆热烈的节日盛装。在宝泉大峡谷300多米的红岩绝壁前，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游客罗家玉：
8: 置身山水间，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内心十分振奋。
7: 依托太行山区秋收民俗，当地打造特色晒秋景观，金黄的玉米，火红的辣椒，斑斓的丰收色彩与鲜艳的红旗交相辉映。游客苏哥：
9: 这里既有秋天最美的风景，还有浓浓的家国情怀，在大好河山之间庆祝国庆，就感觉特别有意义。
10: 江苏南京多所中小学开展以家国情怀为主题的迎国庆系列活动，学生们用绘画、书法等多种形式为新中国华诞送上一份充满少年心意的特殊礼物。南京市鼓楼实验中学学生胡佳宁：
11: 这次大赛我写的作品是红旗漫卷千秋月，灯彩家国共此时，我想借这幅作品希望祖国繁荣昌盛，也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12: 国庆假期，江西多地推出戏曲民俗展演活动，在江西上饶，古韵新声轮番上演，韵味悠长的赣剧唱腔婉转优美，晋州民歌质朴粗犷，赣东采茶戏生动活泼，全方位展现地方戏曲的多元魅力与蓬勃生命力。赣剧演员段红泉
13: 表演的是洪湖水浪打浪新编剧，那我希望我们的每一次上台表演能让观众喜欢，能把它传承下去。
12: 在赣州江南宋城历史文化旅游区，跟着东坡游赣州主题文化巡游热闹上演。巡游队伍从建春门出发，沿着中山路、解放路、阳明路一路行进，九支特色方阵依次亮相，整条古街变成流动的文化舞台。游客韩庆春：
14: 今天在千年赣州圣城看到了一场巡游，在这浓浓的国庆氛围里，

0: 警联动点和92个警保联动点。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情治中心民警郭兴泽。
1: 各级交管部门将24小时值守监测，通过视频巡加数字巡加警车巡，引导通行更顺畅的平行高速或者过省道，提高大家的出行效率。
2: 国庆假期第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热门出行地区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武汉、南昌等枢纽车站夜间高铁开行较为密集，部分高铁枢纽站启动了通宵运营模式。针对假日铁路旅游需求，中国铁路南昌局推出两款旅游季次票产品，串联南昌、福州、厦门、泉州等热门旅游城市，旅客一次购票即可灵活组合行程，儿童旅客也可购买该款铁路旅游季次票，票价为成人票价的5折。中国铁路南昌局南昌站客运值班站长肖莹。
3: 南铁管内各车站加强与地方交通、文旅等部门协作，建立铁路加公交、加地铁、加网约车联动机制，方便旅客出站即可上车、下车直抵景区。
4: 全国民航昨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海南各机场昨天也迎来客流高峰，机场联动航空公司加大运力投放，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海口美兰国际机场航空市场部工作人员陆芳芳，
5: 他在海口往返至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境外航点包括比如悉尼、墨尔本、奥克兰等等重点航线上，计划投放约148架次的宽体机来执行。另一方面呢，我们从今年9月份开始，加密了海口往返至莫斯科以及雅加达的航线，丰富了旅客的出行选择。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面积预计稳中有增，特别是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过30%，快于去年同期。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泰安肥城市的63万亩夏玉米目前已进入集中收获期。在肥城市胡屯镇张店村的玉米田里，一台搭载北斗精准导航系统的精穗兼收玉米联合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收获。农机手杨光莹说，与传统机型相比，这台机器的机收损失率能稳定在 1.5% 以下。
9: 以前收玉米得先收果穗再处理秸秆，前后折腾两遍，费工又费时，现在这台联合收割机一趟过去，整体效率提高了50%。
8: 今年秋收期间，肥城市共设置68个农机维修网点，覆盖14个镇街区。肥城市农业机械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武东升，
10: 组建了14支千年流动应急枪的队伍，收割机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维修人员15分钟内就能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实现了小故障天天修，大故障就近修，保障秋收作业不停歇。
0: 眼下，河北石家庄原市县45万多亩玉米相继成熟，原市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机部门下沉田间一线，全面排查农机设备故障、田间消防安全等各类隐患，为秋收工作保驾护航。原市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耿丽燕，
11: 秋收工作呢，从9月25日陆续开始，预计10月10日基本结束。我局开通了24小时热线服务电话，组建了4个应急抢收服务队，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努力实现秋粮丰产丰收。
12: 我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昨天成功并网发电。目前，我国沙漠、戈壁、荒漠地区新能源基地大规模建设，光热发电产业规模化发展驶上快车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3: 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位于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总装机100万千瓦，由9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0万千瓦熔岩塔式光热电站组成。光热进场布置10310台定日镜，总采光面积约50万平方米，上万面镜子协同追光， 将太阳辐射能汇聚。

0: 到吸热塔上的吸热器中，加热熔岩，再利用储存的热量产生蒸汽，驱动汽轮发电机发电。中国电建西北院共和光热项目负责人宋其鹏介绍，
1: 项目投产后预计年平均上网电量达22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69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207万吨。
0: 不只是青海，在西藏两处超高海拔光热工程正在如火如荼地建设。去年开工的西藏开头安多土硕10万千瓦光热项目长址，海拔4650米，是全球海拔最高塔式光热电站。今年4月开工的中广核当雄乌马塘光热光伏一体化项目，长址海拔4550米，为全球海拔最高槽式光热电站，配套5万千瓦光热、40万千瓦光伏，建成后将补强藏北电网，稳定电源。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
2: 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已建成的光热发电装机220万千瓦，目前在建的还有310万千瓦，在建在用的光热发电装机规模居世界第一。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近日，我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 迎来建成运行20周年，而它的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也在进行外立面首次亮灯调试。请听报道，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采制总台记者朱敏、王丽。
5: 好，来跟着我倒数，3、2、1。
6: 11假期，安徽合肥科学岛掀起硬核科普热潮，人造太阳 EAST 无疑是这里的明星装置。2006年9月28号，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也就是 EAST 首次成功完成放电实验，获得电流200千安、时间接近3秒的高温等离子体放电。这一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建成全超导托卡马克的国家。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所长宋云涛介绍，
7: 2年前的能够等离子运营，实际上我们是点燃了世界上第一个非原界面的全超导托卡马克装置。
6: 20年来 ，EAST 持续面向聚变能源前沿开展实验研究，在长脉冲高约束膜运行方面 ，EAST 先后跨越60秒、100秒、400秒等重大里程碑。宋云涛说，去年初 ，EAST 创下1亿摄氏度、1066秒高质量稳定燃烧的世界纪录。EAST 的目标是为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也称作 BEST， 做前沿物理探索和核心技术攻关的验证。
7: 聚变是一个接力赛，不是一个短跑，我们集成了这种从前沿物理和技术攻关两个协同发展，推进了这个 EAST 从毫秒到秒到百秒到千秒这样的不断的挑战，不断的往前。
6: 国庆前夕，下一代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 BEST 迎来重要节点，项目园区正式交付启用，核聚变装置主机的建造进入了4环套装的关键攻坚阶段。国庆期间 ，BEST 装置开始进行亮灯调试。BEST 超导磁体工程师陈凤说：“
8: 我们 BEST 的园区进入了最终的收尾阶段，目前的 BEST 主机装置很多个关键部件呢已经交付了。接下来我们保质保量的情况下，力争在2027年完成 BEST 主机装置的建造工作。”
9: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2个比赛日，共产生29枚金牌。中国体育代表团当天斩获4金4银5铜，共13枚奖牌，继续排在金牌榜和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代表团昨天的首金来自帆船项目，男子49人级迎来金牌日。中国组合温在鼎、刘天在前几日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在这一项目上成功卫冕。夺冠后，刘天告诉记者，
11: 因为之前我们来日本参加亚运会之前，我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就是小风天和无风，所以我们的整个夏天训练我们练了很多很多小风训练，但是当我们到了日本这个场地之后，我们发现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难得多。
10: 低划艇激流回旋项目，中国队再添一金，在男子单人划艇中，张志成以98秒09的成绩完赛，夺得冠军。 他是唯一一名最终成绩在100秒以内的选手，也是全场唯一一名无罚时的选手。赛后张志成说，要勇于突破自己，
12: 专注于自己就好，不断的突破自己，多努力一分，那可能就是在比赛里面多快那么0.几秒。
10: 攀岩项目在昨天的比赛日产生两金，在女子攀石的决赛中，张月彤前三条线全部一次完攀，她也是唯一一位一次完攀三号线的选手。四号线张月彤同样一次达到得分点，最终她以85分的成绩夺冠。赛后张月彤总结说，
13: 感觉说难也不难，就可能大家都是稳妥型，就是对，其实我真的认为前三条并不难。
10: 攀岩项目男子四赛道速度赛，楚守宏在半决赛和决赛连续遭遇了抢跑的干扰，但他保持冷静，出色发挥，最终以4秒71的成绩夺得冠军。网球赛场上，女单结束半决赛较量，张帅2-0击败哈萨克斯坦选手普京采娃，王希雨2-1逆转头号种子菲律宾选手伊埃拉。中国队提前锁定亚运会网球女单6连冠，以及一张洛杉矶奥运会入场券。赛后王希雨说，
14: 我尽力去拼一下每一分，专注在当下，真的是一场非常不容易的比赛，非常高兴能最终实现跟帅姐会师决赛吧。
1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决出51枚金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同时冲击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两名中国选手张帅和王希雨将争夺网球女单冠军，中国女足则将在铜牌战中迎战韩国队。
4: 本台消息，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总台综合频道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此外，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国庆期间，中国之声推出多档重磅报道，人物专栏《先生》继续播出，讲述院士名家的报国故事，激励新时代青年坚定前行。向祖国报告，锁定155规划落地初期的标志性项目，讲述规划开局之年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围绕长征主题推出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走长征路、一件文物里的长征系列报道，引导广大群众在接续奋斗中汇聚力量。节目同步跟进亚运会赛事动态，推出网红旅游实地探访专题，假日服务站提供出行文旅便民资讯，全方位展现新时代发展成就与国庆新气象。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收支总额为4.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从结构来看，货物贸易稳健发展，国际收支口径的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8%，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相关贸易表现突出。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国庆档单日票房昨天超2亿元。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截至目前已有超10部影片定档国庆档，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4: 记者昨天了解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将于2027年首次来到中国，于明年10月29号到31号在上海国际赛车场举行。近年来，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参与度不断提升。2026赛季，中国制造商张雪机车取得亮眼表现。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据也门媒体一号报道称，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另据也门政府军消息，自一号清晨以来，塔伊兹省5条战线持续交战，政府军和胡塞武装都遭受重大人员伤亡。此外，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一号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萨达和焦夫省发动47次空袭和导弹袭击，袭击目标包括通信网络等。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一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乌克兰空军一号称，乌空军一架米格29战机当天在前线地区执行作战任务时遭俄军导弹袭击，战机飞行员阵亡。
9: 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一号发表声明，确认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已全部撤离伊拉克，宣布伊拉克实现国家完全主权。
4: 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当天发布声明，宣布关闭其在厄立特里亚首都阿斯马拉的大使馆。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
9: 国庆假期，从井冈山到延安，从西柏坡到遵义，人们用红色足迹串联起共和国的来路，也让不忘来时路成为最深沉的情感共鸣。
15: 我叫石前奇，是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县红25军长征旧址纪念馆的一名宣教员。今年国庆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很多年轻人来到深山旧址，我会踏踏实实做好讲解，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6: 我叫李彤，我是来自贵州遵义的一名乡村支教老师，趁着假期呢，来到了我们的遵义会址，重温长征峥嵘岁月。接下来我也想把今天的所见所感带回课堂，把红色的故事讲给山里的孩子们听。
17: 我是福建省上杭县毛泽东茶溪乡调查纪念馆馆长黄梅华，今年展馆升级后，用声光电还原当年历史场景，2000多件文物让大家沉浸式回望峥嵘岁月，红色故事就在这里，红色精神大大相传。
18: 我叫王义钦，辽宁大连人，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国庆假期，我和同学们来到了甘肃会宁红军会宁会师旧址，等参观学习，度过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红色之旅。
19: 我叫张丽芬，是江西省吉安市太和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一名干部。今年国庆，我在刚刚落成的太和县烈士陵园刘启耀烈士纪念专区开展值守讲解工作，希望大家从先烈事迹中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铭记历史，根续红色血脉，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路。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陶玉洲，主播杨波、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2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多艘油轮遇袭，伊朗方面发表声明回应。特朗普称，中期选举后或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走进湖南通道，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人造太阳首次放电20周年，距离点亮万家灯火还有多远？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汉字人生，讲述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坚守文字学普及，让千年传统语言文字学获得创造性的新生。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2: 好的，志鹏，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二天，预计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通往景区道路车辆持续增多。天气方面，今天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广东、福建等局地有强降雨。此外，新一股冷空气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西部、东北地区东部、新疆东部部分地区有5到7级风。公安部交管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假期出行车辆集中，部分路段易出现排队缓行，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线路。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截至昨晚，2026国庆档电影票房已超2亿元，目前《神探之痕迹》以断层优势领跑。今年国庆假期，电影市场迎来多部新作，涵盖喜剧、悬疑、爱情、动画等多元题材，类型丰富，看点十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也门地区战事持续升级。据也门方面1号报道，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多个战线战斗加剧。报道援引政府军声明说，政府军当天在塔伊兹省南部地区与胡塞武装激战，打死30名胡塞武装人员，打伤50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号发布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对此事展开调查。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号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油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油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调查显示，这3艘油轮在过去2个月当中曾多次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且名称曾出现在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最新更新的微信。

0: 归名单中。厄立特里亚外交部一号发布声明，宣布断绝与埃塞俄比亚所有外交关系。此前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关闭其驻厄立特里亚首都阿萨马拉的大使馆，同时宣布十名驻埃塞俄比亚的厄立特里亚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48小时内离境。近期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武装与埃塞政府军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冲突，埃塞方面指责厄立特里亚支持在埃塞北部与政府军作战的武装团体。体育方面，昨天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会上收获4枚金牌，其中攀岩队包揽2金，皮划艇、激流回旋、帆船项目各夺1金。王希雨与张帅会师网球女单决赛，中国男排则克服伤病困扰打进四强。今天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与印度队争夺冠军，女足铜牌赛中国女足将迎战韩国队，拳击、场地自行车等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中国队将在部分项目继续冲击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0月1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表通报称，其收到第三方报告，一艘邮轮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飞行物击中并引发火灾。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据报船员目前均安全，船只受损情况以及事件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尚不清楚，有关部门正在对此事展开调查。
2: 当地时间10月1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表声明称，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发生多起邮轮遇袭事件，其中最近遇袭的3艘邮轮均为阿联酋拥有或租赁，并曾被列入违规名单。
3: 英国反恐警察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一名27岁的英国与伊朗双重国籍男子因涉嫌准备实施恐怖主义行为被捕。警方称，此次逮捕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附近日前发生的重大安全事件有关。
2: 据伊朗方面10月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当天召见英国驻伊朗大使，对英国近期指认伊朗涉嫌图谋袭击英国空军费尔福德基地表示强烈抗议。
3: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披露，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一度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美国务卿卢比奥的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28号晚间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
2: 对此，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当天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在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美国媒体报道认为，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3: 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称，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的方案。最近几天，美国与伊朗的谈判态势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在谈判的问题上，最近一段时期伊朗的态度比较积极，然后美国的态度很不积极，这个是和过去7个月时间里边美伊谈判的态势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之前呢，基本上在谈判的问题上都是美国着急伊朗不着急，然后每次都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跟伊朗正在谈了，谈得不错，很快就要谈成了，然后伊朗这边一般都是说根本就没有谈，说只不过是交流了一些信息。但是最近这一轮谈判明显不一样了，就是从开始要谈就是伊朗提出来的，伊朗说要谈，然后伊朗就事先提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提交给美国了。在谈判的内容上也是这样的，就是伊朗现在公开的要求就是说，伊朗说能够回到6月18号的伊斯兰堡链接备忘录，伊朗就满意了。但是美国现在明确说不可能回去，所以不管是从谈判的程序上，还是谈判的内容上来看，美国认为现在它是处于

0: 优势地位，他不着急。
1: 美国时代周刊网站10月1号刊发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采访内容，当被问及是否计划在中期选举后增加对伊朗的轰炸时，特朗普表示有可能。特朗普还表示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
2: 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美国政府在对伊朗政策进行表态的时候，频频提及中期选举之后这样的表述。牛新春认为，美方目前不着急且强势的姿态与即将在11月初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密切相关。除此之外，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0: 在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是要显示出美国是处于谈判优势地位，美国不会做出妥协让步，然后透露这些消息也是要向美国选民表明说，现在是伊朗求着美国，不是美国求着伊朗，所以跟选举有很大的关系。因为11月3号美国就要选举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肯定是要释放信号，就是告诉美国选民说，这一次伊朗战争美国打得不错。所以所有美国做的这些姿态跟选举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有可能像美国说的，为什么美国觉得现在它处于谈判的优势地位呢？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问题上，美国现在认为能够从海峡一天运出来的石油越来越多了，所以美国处于优势地位，美国现在不着急了，现在着急的是伊朗。
3: 真挚的情谊就在日复一日的陪伴中。
4: 有人把说不出口的爱泡进每天清晨的蛋白营养里，
5: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粉，小分子乳蛋白一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4: 有人把埋在心底的挂念融进一碗恰到好处的燕窝里，
6: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4: 有人把家的味道烹进三餐四季的时光里，
7: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有人把满腔的感念倒进相聚时的杯盏里，
8: 中国敬酒相聚不贪杯，情谊更绵长，温润入喉藏暖意，团圆时刻添温情。
4: 人间烟火丰盈，
9: 万家共赴美好。
4: 2026国庆节，央广合作伙伴，
10: 和你在一起。
11: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转出一条新通道》，采制总台记者姚瑶、陶玉洲、蔡子涵。
12: 哎呀，主啊，哎！
13: 哎呀，主啊，哎！
14: 红军队伍的到来，侗乡人民仿佛看到了远道而来的亲人。
15: 罗蒙山下，供水河旁，湖南通道转兵纪念馆，讲解员郑志奇用一节音乐思政课把观众带回了90多年前那个生死攸关的冬天。
14: 1934年11月27日，中央红军开始强渡湘江，与国民党军殊死搏斗，苦战5个阵点，艰难地突破湘江，向湖南通道前进。
15: 1934年12月9日，中央红军正式进入湖南省通道县。当时，红军部队已从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按照原部署，他们要继续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通道转兵纪念馆馆长郑湘说：“一份紧急密电的破译，改变了指战员们的想法。”
16: 12月11日晚上，

0: 军委二局，就是侦察情报局，破译了这道密电。国民党从湖南的新宁、武冈、城步、绥宁这一带设了四道碉堡封锁线，部署了20万大军。因为这个方向是原来红军原定的前进方向嘛，就是这么一个口袋阵，等着中央红军来钻，企图来一网打尽。
1: 前路北上是重兵围困的绝境，自投罗网的危局。放弃北上，30000多红军又该何去何从？12月12日，一场决定红军命运的紧急会议在通道召开。
0: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红军前进的方向，因为这是迫在眉睫的。参加会的有7个人，开始没多久就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博古里德呢，顽固地坚持要按共产国际的原定计划北进湘西；毛泽东则根据严重变化了的敌情，坚决反对按原定计划走，要往贵州方向，因为贵州方向只有3000余人，中央红军的1/10。最后呢，与会的绝大多数人都赞成毛泽东西进贵州的这个战略主张。
1: 当晚，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及纵队首长发出了最高等级的万万火急电令，明确部署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
0: 这是长征初期以来第一份以中革军委名义发布的万万火急电令。当时红军的电令分为5个等级，就是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立马执行。
1: 12月13日清晨，30000多中央红军从通道出发，转兵贵州，在绝境之中转出了一条生路。
2: 长征地理名片。
3: 通道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南边陲，湘桂黔3省区交界处，素有南楚极地、北越金侯之称。境内群山连绵，溪河纵横，侗寨古楼散布其间。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突破湘江后分3路进入通道。正是在这片群山之间，中共中央负责人做出西进贵州的决定，完成了至关重要的战略转向。通道转兵，于危难之际拨正航向，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创造了条件，成为红军长征伟大转折的开端。

0: 这里就有一个行政路线的图，从进入城道他们怎么走的，一直到进入贵州，这个就是转兵的一个完整的地图。
1: 这里多少的路程你看我都标注了。
2: 这个是您走过的？
1: 对。
2: 您走过几次这个路啊？
0: 我都没重庆，至少也有十一二回吧。
3: 今年75岁的胡群松是通道转兵纪念馆的文博专家，在他的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他亲手绘制的中央红军挺进通道示意图。当年红军将士在通道留下的足迹，胡群松反复踏过十几遍。
0: 我想我一定要走啊。为什么说通道是红军长征历史上生与死的一个决策的地方？在生死面前，红军是怎么来选择一条正确的实事求是的一条路径？这些东西都要找东西来印证它，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通过我传播给大家，让更多人来了解这段历史，来熟读这段历史。
3: 这些年胡群松听到过很多红军故事，让他最放不下的是那些当年没能跟上队伍的人，有人伤了腿，有人断了骨，有人病得动不了，从此留在了通道的村寨。胡群松说，他要趁自己还能走得动，把这些人的故事都记录下来。
0: 这些老红军流落的，他们现在都不在了，他们曾经在哪个村寨，叫什么名字，他们有哪些故事，我要去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找到。
3: 在胡群松的办公室里，不到10平米的区域堆满了他几十年来手绘的地图、手写的笔记。

0: 一摞从桌上码到墙角。在他的办公桌最上方放着一本手工装订还没写完的书，他已经起好了名字，
1: 善农动乡的新城。
2: 这是您正在写的书？
1: 对，
2: 就是写因伤病流落通道的红军调查。
1: 对，在开头写啊，我要把这本书吃出来，在这个方面我比较贪心。
3: 你好，外卖。
4: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5: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6: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5: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6: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5: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5: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6: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5: 儿子，儿子，儿子。
7: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改是60岁了。
8: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9: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8: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10: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1: 一起去读书吧。
0: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1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15: 是太棒了。
17: 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2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2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2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20: 不忘初心为本，
1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2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22: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21: 弯路是什么呀？
22: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21: 那读书还能干嘛？
22: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21: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22: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3: 读书破万卷，
24: 人学之道，
23: 读有神。
24: 不学，
2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6: 你喜欢读书吗？
27: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2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2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9: 来，坐我后面。
2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9: 嗨，你们好。
3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2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1: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3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3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罗切，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3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3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3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
2: 房租
1: 房
2: 六万就
3: 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 这些
4: 移动电不仅关系健康
0: 烧
4: 的家用电器消耗的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8: 辛弃疾虽然主张北伐，立志恢复中原，但在具体策略上，他的主张是无欲速，也就是他认为应该先做几年准备，再和金国开战。这一主张没有迎合宋孝宗想要立即出兵金国的想法，所以辛弃疾在受到宋孝宗召见后的最初两年里一直没有受到重用。但他在后来担任滁州知州的任期内，把滁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表现出了自己的政治才能，这使他在南宋政坛中逐渐成为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但此时宋金之间处于停战状态，他最为得意的军事才能还是没有得到施展。在宋孝宗淳熙二年，也就是公元1175年，南宋内部出现了一次动乱，一心规划着如何对金作战的辛弃疾，却阴差阳错地把自己的军事才能用到了内部的平乱上。那么这是一次什么样的动乱？辛弃疾又是怎样平定这次动乱的呢？湖南师范大学赵小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金戈铁马辛弃疾第三集铁腕平乱。
0: 宋孝宗淳熙二年1175年六月上旬的一天，在南宋朝廷的议事大厅里出现了这么一幕场景。这天宋孝宗很不高兴地坐在龙椅上，指着这个一堆奏章啊，就对底下的大臣训起了话。他说，小小的一股查扣，派了近万人去围剿，都过去2个月了，不但没有什么成果，反倒是越闹越凶。你们说这些带兵的将领是干什么吃的？如果是跟金兵作战，又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底下的大臣被皇帝少见的火气给吓住了。静默了一会儿之后呢，上任才几个月的宰相叶恒站了出来，向孝宗皇帝说，陛下，我推荐一个人，只要他出马，肯定可以完成讨捕查扣的这个工作。宋孝宗问是谁呢？叶恒说了一个名字，辛弃疾。一个月之后，一辆马车出了临安城，在如火的骄阳中，烟尘滚滚地向着江西驰去。车里面坐着的是一个身材雄伟、眼光似刀的中年男子，他就是朝廷新任命的江西提点刑狱。这个提点刑狱呢，是负责一路的刑狱公事，有点像类似于我们今天省一级啊，这个省级司法机构的长官。在接到这个任命之前，辛弃疾离开让他在政坛上崭露头角的滁州呢，已经有一年多了。原因是他得了一场大病，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呢，回去休养。到淳熙元年的春天，他的身体恢复之后呢，就被安排做了江东安抚司的这个参议官。这个安抚司啊，在宋代呢又被称为帅司，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一个省级机构，

0: 是负责一路的这个军政工作，同时对他所辖的这个州郡呢有监察权，他的长官就是安抚使，而参议官呢就是安抚使的下属官员。辛弃疾的这个上级就是当时的江东安抚使呢，就是后来的宰相叶衡。叶衡非常赏识辛弃疾的才干，在这年的11月他被任命为宰相以后呢，就向孝宗啊极力的推荐辛弃疾，说他是慷慨有大略，那就是说他志气昂扬，见识远大。辛弃疾也因此再次受到了宋孝宗的召见，并且被提拔任命为这个仓部郎官。这个职务是负责国家粮食的这个储藏、这个供应和这个管理这个工作。虽然只是一个从六品的官阶，但是呢，因为在古代这个农业社会里面啊，这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职位，所以也算是相当重要了。因为叶衡对辛弃疾知根知底，所以就在孝宗为江西讨捕查扣不利而发脾气的时候呢，他就推荐这个辛弃疾啊去接了这块烫手的山芋。于是一向以将种自命的辛弃疾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军事才能的机会。那么所谓的查扣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队伍呢？其实这个查扣啊，并不是真正的强盗匪徒意义上的扣，它是南宋的那些贩茶的商人们为了抵抗政府过度的盘剥压榨而产生的一个武装队伍。茶和盐是南宋这个政府的主要税收来源，和盐一样，茶的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禁止私自交易。茶商要向茶农收购茶叶的话呢，必须首先得到政府的茶引。这个茶引是个什么东西呢？它大致相当于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里面购买某一类物质啊所需要的批条。不过这个批条呢是要用钱去买的。因为在宋孝宗时候呢要准备对金这个开战，所以在军政方面的财政支出啊就增加了很多，而这笔支出呢最终又以赋税的形式转移到了老百姓的头上。仅以茶和盐的交易税为例，这个临安府在绍兴年间每年的定额呢是1300万民，一名就是1000文钱，这个数字到了乾到六年以后，它就变成了2400万。那么，这个贩茶的商人，他如果要通过茶饮的正常途径来买茶叶的话呢，各种费用再加起来，每买100斤或者120斤的茶叶，他就要花费40名到50名的这个价格。这么一个价格对于贩茶的商人来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几乎是无利可图了。那么这无利可图的生意谁会做？谁又能做得下去呢？那些茶商一合计，官逼民反，你这样的收税法那就是断了我们的生路，干脆咱税也不交了，硬闯。于是呢，他们就组成了成千上百的人呢，进行武装贩运，碰到检查的关卡就用武力冲过去，就这样逐渐形成了南宋政府眼中的查扣。1175年4月，一个叫赖文正的茶商率领着400多武装私贩人员呢，在湖北起义，很快就进入到湖南和江西境内，在江西永新县一个叫河山洞的地方建立了根据地，和政府军周旋。
1: 南宋政府眼中的查扣，其实是在苛捐杂税的逼迫下，被断了生路的茶商进行了造访。而赖文正的茶商军利用自己熟悉地形，多次以少胜多，花钱。

0: 那些统领是个个喊冤，说不是不执行命令，实在自己手下的士兵都这个样了，稍微强壮一点的就都被这个上司那个上司借去为私人服务了。南下之后第一次和南宋军队有亲密接触的辛弃疾，这一下子终于知道南宋军队的战斗力为什么会这么差的。一个将军带领这样的老弱士兵怎么会不吃败仗呢？那么现在这个时候辛弃疾来到江西，在围剿查商军的一开始就碰到了这么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该怎么办呢？辛弃疾的办法就是颁下重赏，从当地的驻军、民兵还有土豪的武装中呢招募敢死队员。所谓重赏之下呀必有勇夫，很快他就组织了一支作风剽悍勇猛的精锐部队，他把这支精兵和熟悉地形的当地的乡兵合在一起，然后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负责呢守在那个要害地点，专门呢就负责跟那个查商根据地啊他那个进进出出的这个人员，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负责进攻，就到查商军隐居的山里面去搜查追击啊，虚张声势，但是并不主动出击。等到查商军疲惫退却之后呢，他又进行尾追，时刻保持一种压力。查商军的人数本来就不很多，他们在往广东运动的过程中间呢，又遭到了当地军队的一次拦截，实力又损失了不少。过去他们之所以敢于跟政府军较量啊，靠的就是什么呢？地形熟悉啊，老百姓支持，消息灵通啊，所以打起游击战来的就是得心应手。嗯，而政府军是大规模作战，大部队作战，在山里面根本就无法展开，后勤供应呢也成问题。现在啊，在辛弃疾这样有守有攻有虚有实啊，这个机动灵活的军事部署下面，查商军的这个活动范围就越来越小，最后呢就支持不住了。辛弃疾从抓来的那些义军的士兵那里啊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赶紧派人啊，趁机就派人呢、到查商军的军营里面去招降，宣称只要你们投降呢就放给你们生路。这个查商军的首领赖文正眼看已经走投无路，就只好呢到这个辛弃疾那里呢去投降。就这样，这一支在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地都引起了很大骚动的查商军的起义，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被辛弃疾呢彻底平定了。
1: 在平定以赖文正为首的查商动乱中，辛弃疾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很快平定了这次动乱。因为平定查商动乱有功，辛弃疾在仕途上得到了升迁，但是在新的岗位上他没有干多久就被调离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前面讲到，在百家讲坛解读三字经之后引起了各界不同的反响。国学热的大潮之中，钱文忠教授却表示出一种深深的担忧。
2: 担忧什么呢？这股热湿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恐怕要付出一代两代甚至几代人的努力。
1: 在现代社会中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我们能有什么帮助吗？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3: 生品味舍得，舍得酒。
0: 大约在1176年的秋冬之际，他被任命为京西路的转运判官。到第二年的春天，

0: 得了知江宁府兼湖北安抚使的任命。这个任命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省一级的领导，因此辛弃疾这个时候可以称作一个封疆大吏了。辛弃疾在湖北当安抚使的期间也面临着一个平乱的任务。当时湖北境内的治安情况非常的混乱，盗贼呢非常猖獗，他们经常是团伙作案，偷盗抢劫老百姓的财物，外地人甚至呢不敢从湖北境内过路，原先那些地方官员呢都是束手无策。辛弃疾上任以后看见常规的手段呢不奏效，于是就来了个治乱世用重点的办法，实行严打政策，得贼则杀，不服穷究，就是抓到这个盗贼的就杀，不再通过各种复杂的审理手续。这种方法从我们今天讲究法治的角度来看呢，当然是不可取的，而在当时也确实产生了一些过激的现象。有一次有一个人呢偷了一头牛被抓住了，按照正式的法律规定，这个人呢会要被流放到江州去，但是在辛弃疾掀起的严打浪潮中，他底下负责这桩案件的官吏呢就准备把这个人扔到河里去淹死。这个处罚呢显然是太重了，当地一个姓曹的县令听到以后呢就连忙跑到辛弃疾那里去求情，当然辛弃疾呢也卖了他这个面子，最后呢就让手下按照正式的法律规定呢处理了那个偷牛贼呢，总算是捡回了一条小命。虽然辛弃疾这种严打政策不符合一种法治的原则，容易引起弊端，但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还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取得的效果呢也是立竿见影，湖北境内啊很快就奸盗平寂，就是盗贼都不敢出来作乱了，治安顺序大好，老百姓呢都拍手称快。不过辛弃疾采用严打政策来维护治安，不久之后呢就啃上了一块硬骨头，这一次惹事的不是盗贼而是官兵。在江陵屯驻的这个部队的统治官叫帅冯元，为人十分凶横，经常干一些横行霸道的事情。有一回他的手下和老百姓之间呢起了冲突，上面的头是个横角色啊，那他的手下呢也就不好惹，于是不该出手也出手，就把老百姓呢打了个落花流水。官司打到这个辛弃疾这里，辛弃疾亲自一审理，发觉错的是军队一方，于是呢他就去找帅冯元，希望他处理那些士兵。这个帅冯元是个恨惯了的角色，他哪里肯买账，他就对辛弃疾说，我的部下爱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就护着他们咋的。偏偏辛弃疾呢也是个刚卓自信的人物，他当然呢就不服输，于是两人呢就冲突起来了，官司一直打到南宋的中央政府那里。在封建社会打这种官司，决定谁输谁赢的关键呢往往是双方的关系和后台。这个时候赏识辛弃疾的叶衡已经被免去了宰相的职务，而帅冯元呢可能是朝廷中还有些背景，有人跟他说话，所以尽管这一次错的确实是他的那一方，但是最后的处理结果是各打五十大板，帅冯元降职，辛弃疾调离江陵，改任这个龙兴知府兼江西安抚使。
1: 虽然辛弃疾因为强硬的行事作风，使他在仕途上平添了不少风波，但是他在江西安抚使的任期内仍然是毫不手软，对于各种布访现象依然是严厉打击。而这个时候，南宋朝廷中发生了一次人事变动，使辛弃疾的仕途再次受到了影响。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事变动呢？辛弃疾又受到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0: 1178年3月，在抗金北伐事情上主张稳健保守的史浩重新担任了宰相，他坚决反对张俊北伐，对于北方来的归正人呢也不太欣赏。什么叫归正人呢？宋朝称沦于外邦又回到宋朝的人呢就叫做归正人，有这个自谐而归于正，或者叫弃暗投明的意思在里面。辛弃疾就是被南宋朝廷呢作为归正人看待的。史浩认为张俊之所以急着北伐，是受了北人的蛊惑，辛弃疾就是从山东来的北人，而且他也向张俊提过这个抗金方面的这个计策。另外在执政风格方面呢，史浩崇尚的是宽厚，而辛弃疾是铁腕作风，一贯的铁腕作风。所以从上面几个因素来看呢，史浩很有可能是不太喜欢辛弃疾的，所以他上任以后就把辛弃疾从地方长官安抚使啊，这个地方长官的位置上呢就调到京城做了大理寺的少卿，专门负责各地上报的那种各种刑事那个刑狱案件呢，负责他的审理工作。这个级别呢虽然并没有什么改变，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在地方任上啊独当一面的那种实权。这个辛弃疾呢，他本来在这个地方任上，因为安抚使啊是掌管一路的军政大权呢、啊、是吧，他本来在这个地方这个任上呢，他正想是甩开手脚啊，放开手脚大干一番的时候，结果呢被调到京城去做这么一个基本上是做办公室的工作，那无疑对他的这个满腔热情呢，对满腔热情满怀自信的辛弃疾呢，无疑是兜头浇了一盆凉水。但是在这个时期来说，对辛弃疾最大的打击还不是自己个人仕途上的升降沉浮，而是什么呢？是他念念不忘的恢复事业，在组合派掌权的这个局面下呀，已经越来越难以看到成功的希望了。特别是被他寄予厚望的宋孝宗啊，就是说已经逐渐消失了原来那种进取的锐气。有一个事例呢很能说明问题，向金朝要求归还宋朝在河南的那个祖坟地啊，那个陵寝地啊，一直都是宋孝宗和金国在外交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借口。在1176年的时候，宋孝宗又派了一个叫汤邦彦的使者去向金国要求归还宋朝在河南的陵寝地。金国这一方呢，开始的时候他是采取拒不接纳的态度，过了十几天终于答应接见了，可是却给这个宋朝的使者来个下马威，在马路两旁布满了刀出鞘弓上弦的武士，把那个喜欢夸夸其谈但是又毫无胆识的汤邦彦呢吓得是魂飞魄散，进去见了金世宗以后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回去以后呢，汤邦彦因为有辱使命遭到了流放，但是从此以后宋孝宗就再也没有向金国提出过有关领土方面的要求。因此1176年也可以说是宋孝宗啊，他这个北伐恢复的态度由积极转为消极的一个分水岭。
1: 我们知道辛弃疾是一直主张抗金的，北伐中原收复失地一直是贯穿他生命的主旋律。那么面对宋孝宗对北伐事业逐渐消极的心态，辛弃疾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呢？他在词作中又是如何表现这种情绪的呢？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三字经是儒家文化的启蒙读物，那么在浅显易懂的三字一句中都蕴含了哪些深刻的道理？为什么古人认为熟读三字经便可知天下事，通圣人理？而对于现代人来说，三字经又有什么意义呢？百家讲坛特聘请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讲述三字经背后的故事，阐释三字经内所含的哲学道理，并通过三字经帮助我们认识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何为需要继承的精华，何为应该摒弃的糟粕。钱文忠解读三字经，8月20日起播出，敬请关注。
0: 辛弃疾看到这种情况，心中当然是无比的郁闷和失望。他有一首很著名的词摸鱼儿，反映的就是他这种心绪。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常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到天涯芳草无归路。愿春不语，算只有殷勤化言蛛网，近日惹飞絮。长门市准理佳期幼物，峨眉真有人度，千金纵买相如赋，默默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以为难，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词人怨恨春天的风雨太多，他怜惜春天在风雨的吹破下匆匆的离去。词人对这春天的怜惜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惜春常怕花开早，因为怜惜春天，他甚至一直都害怕那个春天的花开得太早了。为什么呀？因为开得早就会凋谢得早，何况眼前已经实实在在的到了晚春，遍地都是凋零的花瓣了呢。于是作者呢就要极力的挽留春天，他呼唤春天，他说：春天啊，请你暂时停住你要离开的脚步吧，我听说那个芳草都已经长满了天涯，已经把你回去的路给阻断了。那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没有路回去了，你就留下来吧。可是春天对他的挽留呢没有反应，于是作者呢就埋怨春天不回答他。他看来看去，只有那美丽屋檐下的蜘蛛网还在那里殷勤地张着，好像要极力挽留住春天一样。可是一天到晚呢，它只惹来的一些飘飞的柳絮啊粘挂在它的上面。这上半首词表面上的抒发的是伤春惜春之情，可是它却有很强的比喻和象征意义。有人认为这在风雨吹破下匆匆而去的春天是象征着南宋的国势啊风雨飘摇走向衰落，但是我认为辛弃疾在这里更有可能的是把这个春天比喻成抗金恢复的事业。我们知道这个非常热心于北伐的宋孝宗上台以后，南宋曾经出现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抗金局面，就好像进入了一个万紫千红的春天。可是在扶犁之败等各种事件的这个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几天之下，这个良好的局面呢，又匆匆春又归去了。对收复失地满怀热情的辛弃疾，曾经也想尽力来挽救，他几次。